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1: 美丰农业。
1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2: 淮北

0: 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3: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今天农历是4月19。

时间过得很快，明天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六月五号，我们将迎来芒种节气。芒种的到来标志着仲夏时节的开始。谚语说：“芒种芒种，芒收又芒种。”意思是指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也就是北方正在抢收小麦，南方正在抢时间来移栽水稻。在芒种时节，天气多变，雨水频繁，易涝也易旱。此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将要进入梅雨季节。芒种常见的灾害性天气有大风、暴雨、干旱、冰雹。那也是芒种到夏至这一段时间，也正是三夏大芒的高潮。所谓三夏大芒，那就是夏收、夏种、夏管。

0: 好，谚语说芒种芒种，那就是芒收又芒种啊。这一段时间正是农民朋友农事繁忙的季节，希望大家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带您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气象消息显示，4号江南部分地区有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年的油菜小麦都已经收获了啊，南方的都已经这个收获结束了。我们也希望各位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你们当地油菜籽和小麦的产量多少，价格几何，以便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萍水相逢的听众，他是河南商丘的，他说是河南商丘睢阳的，他说小麦收完了，1.15块到1.16块的价格，一块，这是河南商丘睢阳，1.15块到1.16块的价格。好，王凤金反馈定远的小麦是1.1块一斤啊。还有一位老倪，他说阜南的小麦1.08块，绥源是天长的，他说天长阳岗镇小麦1.18块。我们在这里说的是标准水分啊，一般呢 13.5 标准水分的小麦价格。面朝黄土，他说五河深集镇的小麦才1.15块一斤，1.15块一斤。丁大哥他说他是固镇北部的，小麦价格1.07到1.1块。张宝他反映蒙城双箭的小麦13个水分的1.1块，斯夫他说小麦13个水分的是无为的1.15块，各地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啊。冷暖自知他说定远猪湾的小麦11个水分的1.1块。一般都是13多个水分啊，他说是11个水分的1.1块。爱书一族他是说这位叫什么，这位听众是河南永城的小麦1.11块一斤。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富贵平安说肥东小麦是多少钱一斤，首先你告诉我你是哪里的，你了解到的小麦价格是多少。那么大家，你要是在肥东当地，你指定能打听出小麦多少钱一斤，对不对啊？刚才都是农民朋友跟我们分享反馈的。好，这个小马说油菜茶现在能不能种玉米种黄豆啊，能不能种，这是一个两难的话题，对不对？我们说能不能种呢，种这个什么，种在人收在天，叫人算不如天算。是这样的，第一个黄豆叫下种无枣，越早越好，就下种没有枣之说，越早越好，叫春蒸日夏蒸时，早种一时是一时，就是午前午后都差一拳，就是说明春蒸日夏蒸时的紧迫性，如果伤情好您就可以播种。这是按经验来说，按经验来说是夏种没有早，越早就越好，这是我们多少年的经验。因为它种的早，它能充分的利用温光资源，促小做庄稼早生快发，争取有一个更好的产量。但是你发现了吗，现在这几年天气变了，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高温的日数越来越长啊！你看我前天有一个信息告诉大家，这次才什么时候，哎，是前天啊，好，就是在6月1号全国各地都发布了高温预警啊。这个山东气象台在发布的天气预报，6月2号到3号，这个山东内陆将会出现将近40度的高温。河北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还有就是河南安阳也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你发现了吗？现在这两年温度越来越这个天气越来越热，温度越来越高，而且高温来得早走得迟，所以现在全球的气候变暖的大环境的背景之下，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有条件，你的玉米可以适当的晚播。你就算一算，玉米在正常的情况下，今天是6月4号是不是，你6月4号播种后，正常情况下55到60天左右抽熊啊，抽熊我们是算一算啊，6月4

号，到七月四号到八月四号啊，八月四号，他可能是在七月底抽熊。你七月底不正是大暑到立秋吗？你也许今年高温来得更早，走得更迟，但是它指定跑不掉大暑到立秋，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大暑到立秋，有可能小暑就热了，是不是？有可能小暑就开始热了，有可能这个秋后一伏还热死人。但是我们要考虑如何避开七月下旬、八月上旬的高温天。你现在播种。你今天六月四号播种，如果长势正常，没有遇到干旱，也没有遇到涝渍，它长势正常，它在七月底抽熊。你那个时候如果遇到高温，高温和干旱都是如影相随。一般我们说的热伏旱，就是又热又旱，这种天气就会导致玉米秃尖花粒空壳啊，这个高温干旱所导致的。所以你看，你从六月一号到现在播种，你可能都是在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抽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人不能胜天，我们只能调整播期来让它的抽熊散粉期避开高温天。那在什么时候呢？你算一算，你六月十五号播种，六月十五号播种可能在八月十，六月十五号播种啊，可能是在八月十号左右啊抽熊。你八月七号立秋，立了秋以后，它虽然秋后一伏还热死人，但它整体的温度是往下走。立秋以后，整体的温度往下走，而且立秋以后早晚的温差拉大。哪怕白天非常热，但是到晚上气温会下降，立秋过后早晚的温差会逐渐的拉大。所以呢，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们建议呢6月15号以后播种，你在夏至节气前后种，你能够在8月10号8月15号以后让它抽熊。那有人说有利有弊，是的，你播早了有利于产量的提升，但又还担心抽熊时候抽熊散粉遇到高温啊，到时候秃尖花粒影响产量。你如果说我早播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早播哈，你早播可能就抽熊的时候遇到高温，你晚播的话，有可能哎呀产量少，稍微受点影响，但是它能避开高温天抽熊。但是也洗早也洗晚也洗勤也洗懒，就看老天他可开眼。所以种在人，收在天。所以如果说你以前这两年，哎，你在6月15号以后播种，产量很好啊，没有遇到高温，没有遇到秃尖花粒，那你有过这种经验，那你就选择6月15号。如果你说我现在小麦收获过以后，伤情正好，我要现在再不播玉米，我马上又要浇水抗旱，多麻烦了，我没有那个精力，那你就现在播，好不好？那你等到抽熊的时候遇到高温，你能浇上水，你能补充一些叶面肥调节剂，再补充一些水分，来缓解高温热害对它的影响，那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到底下种在什么时候种，农民朋友还要自己摸索经验，别人的意见您可以参考，但最终什么时候种取决于您自己。第一种，我现在伤情好，我现在再不种的话，我马上就要浇水抗旱，我嫌麻烦，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种，对吧？第二，如果我吃过早种的亏，我前两年种早了，6月1号到6月5号种的，结果都秃尖花粒了，我吃过这个亏，上过这个当，那你就果断的在6月15号以后播种，行不行？好，灵璧啥时候播种，我这刚才都说了，这大家你要是个明白人，你都就能听明白，你啥时候播种啊？我怎么讲呢，今年的冬天过完了，咱们才知道，冬天过完了，安徽省气象台的统计数据显示，每天的气温，平均气温加在一起，哦，冬天过完了，我们才知道这个冬天，过去的冬天是暖冬。等到小麦收获了，我们才知道去年秋季小麦早播好还是迟播好。哎呀，迟播，相对迟播的比早播的小麦好啊，因为你遇到了烂场雨啊，你如果迟播的小麦，你那个还没有收身呢，籽粒还没有硬呢，你受那场雨对它影响就不大啊。你要是早播的呀，籽粒都硬了，一掐都掐不动了，你遇到那种烂场雨它就会发芽，是不是？所以小麦收获了，我们才知道去年迟播的小麦比早播的好麦，小去年迟播的小麦比早播的小麦好，因为去年是暖冬，因为它这个雨水来的正好是对于早播的小麦，正是已经籽粒硬了啊，已经成熟了，你遇到这种连阴雨它不发芽谁发芽？
如果你播的比较迟的，你那场雨五月二十几号的那场雨，你还没有收身呢，籽粒还软呢，那就影响就不大，就不会发芽，是不是？好，这个我们给大家讲清楚了，你我也不是老天爷，你到底是今年的有这个玉米是早种好晚种好，一切都取决于老天高温安排在什么时候。我们只有在今年秋季玉米收获的时候往前推，才知道哦，今年的玉米是迟播好还是早播好，一切取决于老天爷。我们给大家算的这个，我们给大家分析的这个道理呢，就是我不管这个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四十天，我不管它高温来的有多早，走的有多迟，但是大暑到立秋，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一段时间，一定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天。一定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好吧？你看，我是固镇的，现在可能种大豆，这个大豆开花，田山沟养虾，就是说你现在种大豆，可以种，就是大豆开花的时候，保证田间能有水，别遇到过于干旱就行了啊。哎呀，江苏什么时候种？你们都把我当啥了？我也不是张半仙，我掐指一算，我也算不出来今年高温持续有多长，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我不知道。我只能给大家算个大概率，七月下旬八月上旬避开这一段时间，让玉米不要在这一段时间抽雄吐丝，能明白吗？好，今年种的烟农1212都出芽了啊！你种的晚了肯定没出芽，你种的早的就出芽了，因为它赶上了五月下旬的那场雨了。首先你的小麦成熟了，籽粒都硬了，一掐都掐不动了，小麦成熟了，然后遇到了适宜的温度、适宜的湿度，还有充足的氧气，这四个条件一达到，它就会发芽。如果你的小麦种的晚，你那下那场雨的时候籽粒还比较软啊，还一掐还能掐得动，它就不会碎发芽。我们这里今天下雨了，大豆可以种啊，下种无早越早越好，从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上来看，下种没有早，越早越好。什么叫忙种忙种，忙收又忙种啊，是不是？所以黄豆什么时候种好就是它只要开花期没有遇到高温和干旱它就好，是吧？我也不知道你这个黄豆现在种下去以后可能是在40到50天左右会开花啊。大豆开花，田山沟养虾，你只要大豆开花的时候不要遇到过分的干旱和高温，那它就好啊。那你如果说又遇到干旱，我能浇上水，是吧？玉米这个祥妈，玉米现在能种吗？各位，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不是张半仙，我也不是天老爷，我说了不算，我只是给大家分析一下。如果说昨天有个太和的听众，他说张老师，我是和老天赌一把，我现在小麦收获了，我要不种玉米，再等两天，我可能要浇水抗旱，我没有时间，我等不起了，我就种上了，我把玉米种上了，我给老天赌一把，赌赢了就赌赢，赌不赢那我也就认了，是不是？你有没有吃过亏上过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那有的农民朋友认为，通过2022年的高温，2024-2025年的高温，他们认为玉米在6月15号以后播种，比6月5号前播种更稳妥、更保险，主要是抽雄散粉的时候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天。有人说，你就知道这个7月下旬、8月上旬高温天，那8月中旬也许有高温嘞，那7月上中旬可能有高温嘞，你现在高温都来了，你知道吗？你这两天天气一晴，火辣辣的太阳一出来，那温度就贼高贼高的，是不是？你现在都有盛夏的感觉了，是不是？明天也才忙种，所以种在人，收在天，好吧？你如果有过这样的经验，哎呦，我前几年，我都是播的6月15号以后播的，比6月5号之前播的玉米更稳产。不会有突见花粒，那你就等到6月15号以后播。如果说我没有吃过亏，我就想早播，我现在伤情好，我现在不播我马上还得浇水抗旱，我不想烦这个神儿，那你就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播。我们的玉米栽培专家陈红俭老师说，这个农民种田看天种田它就是那么难。你说你种早了，哎呦，它可能抽雄散粉遇到高温干旱，你种晚了马上梅雨季节来了，你苗期玉米刚出苗，最怕苗期的涝渍，叫奶涝。你说你要再种晚了，梅雨季节来了，你这个刚出苗，玉米刚出苗又下雨，连绵的阴雨，那也不中。你这个说水稻，咱们说水稻，5月上中旬不要播，等5月15号以后130多天了再播。
你能让这个抽熊，能让这个水稻这个抽穗扬花的时候避开高温天，水稻抽穗扬花遇高温结实率下降，水稻灌浆期遇高温会腹白增加，米白肚子增加，米质下降，对不对？但是呢，你水稻有的农民朋友今天都6月4号了，说我水稻130几天了还没播呢，现在晚不晚迟不迟？你赶紧播了，你再不播后面还有寒露风呢。就是种田呀，前有追兵，后有叫前有围追啊、前有这个前有这个后有追兵，前有阻前有这个拦截，就是前面有围追堵截，就种田很难。你既要考虑到前期。啊，不要播得太早，避开水稻抽穗扬花遇高温。你要考虑，如果播得太迟，如果到秋分了，9月下旬还没有出其穗，它寒露风一来，那也不行，对不对？所以我们既要考虑前，又要考虑后。所以看天种田就是这么难。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你有没有吃过这个亏？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如果说你说我以前我这两年，我觉得6月15号以后播的比6月5号之前播的好，那你就6月15号。你要觉得说我认为早播越早播越好，那你就按你的方法去种，因为田是你的，地是你的，对吧？收也是你的，你的土地你做主，我们只是给大家分析判断一下到底什么时候种，还是取决于您自己啊。你是专家吗？我是主持人，因为我在这么做了农业节目做了这么多年，每年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我不是专家，我何德何能我能当专家呀，对吧？咱们农民朋友他就是一个种田人，有的人善于总结归纳和摸索，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土专家田秀才才值得我们去敬佩，值得我们给他竖大拇指。你说的专家到底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呢？我们在这里只是给大家说清楚，因为我做农业节目这么做这么多年了，每年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每年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我刚才说了，这个冬天过完了，我们才知道它是暖冬，小麦收割了才知道小麦是迟播好还是晚播好。那玉米，你只有到了收获的季节，你才能往前推。如果你今年迟播，可能那你就可能就赌对了，是不是？也有可能你早播就赌对了。那你知道老天把高温安排在什么时候呢？好，这个冷暖自知，谢谢你啊。张大仙，肥东8号种稻迟不迟？8号种稻，如果135天的迟了，如果120天的就不，120多天的它还可以播。你如果135天的就迟了，125天的就可以啊。你再告诉我，你的生育期是多长？水稻，咱们生育期越长越要早种，生育期越短越要迟种。你比如说，你如果是旱忧73，你8号种就可以，你10号种也没问题。而主要看后期的寒露风来的早与迟，如果它秋分寒露风没到，那你到6月15号种也行啊。你知道今年的寒露风在什么时候来呢？有的年份10月份10月中旬它才有寒露风，有的年份可能9月下旬寒露风就来了。我记得有一年很早了，是2020几年啊，寒露风在9月17号来到。所以我们不知道寒露风，我们只能说你既不能太早让它抽穗扬花遇高温，你也不能太晚让它秋分不能抽其穗，是吧？种田就是这么不容易。所以我干农业从一开始做农业节目主持人还不是太了解，但是做着做着我才知道这个群体有多难，看天种田有多难，收菜收看天，种看天，防病治虫，除草打药追肥全看天。你天不下雨追不上肥，是吧？你天不降雨伤情不好出不了苗，是吧？好，你看知足常乐说种上了没有水不知什么才出苗，你这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呀。那如果是没有水你也不知道啥时候下雨，我还不如他等一等呢。你那时候能出，如果是伤情好才能一播全苗，苗齐苗壮啊，是不是？你说你播这么早，你又没看天气，你又浇不上水，又等着天气又不下雨，天气又下不了雨，那你再种早了干嘛呢？你这不自欺欺人吗？如果说我听着后天有雨，我也浇不上水，我后天有雨，我今天赶紧给他抢播上，那也可以。你看，这就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啊。好，张老师，你知道今年麦子多少钱一斤？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报了，各地的价格不一样啊。这个萍水相逢是河南商丘的，当地是1.15块到1.16块。
王先生是定远的，定远的小麦1.1块，面朝黄土是五合深级的，五合深级的小麦1.15块，我说的是标准水分啊，标准水分。

0: 还有人反映啊，就刚收上来的小麦是刚收上来的，有水分的，是9毛钱一斤啊。好，固镇北部的丁大哥，当地的固镇北部一块零七分到一块一，各地的小麦价格不一样，品质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啊，水分不一样，价格也不同。好，老师，110多天的晚稻现在能种吗？110多天的晚稻现在可以种，你也可以往后推迟，这个110天左右的你可以种迟一点。你如果在江淮之间，你可以在6月15号甚至6月20号之前都可以种啊，因为你这个生育期比较迟啊。现在也能种了，现在也能种了，但是如果生育期越迟的，你可以往后推，好吧？啊，好，吕先生说，我们打的这个封闭除草剂，旱直播打的上过水打封闭，还是打过？好，你讲的这个问题啊，你是旱直播，你是上过水打封闭，还是先打封闭再上水，是这个意思吗？旱直播的封闭除草，我们建议大家啊，按照我说的程序，首先是灭查整地，灭查整地过以后，施肥啊，我们就是说首先是施肥。整地啊，先施底肥，施肥过以后整地，把肥料旋下去，施肥整地，播种盖子，然后开好三沟。旱直播先播种后盖子，然后开好三沟，然后上水，上水排干后打封闭，把上水放在打封闭之前。有很多农民朋友说，我打过封闭再上水，你打过封闭再上水，你能保证田间没有积水吗？一旦有积水就会影响出芽率，所以安全的角度来讲，旱直播一定要记住啊，旱直播播种盖子一定要开好三沟，开好三沟是保证即使下雨田间不要有积水，一旦有积水，那个水随着把那个药液淋溶下去，只要这个除草剂的药液接触到种子，就会影响发芽率啊，就会影响发芽率，好吗？一定是旱直播播种盖子开好三沟，然后上水，上水排干后再打封闭，这样更安全更保险，不会影响出芽，好吧？霍秋下玉米什么时候种？你好，霍秋下玉米什么时候种啊？我的意见是这样的，霍秋下玉米，你不管是霍秋你还是北方，你只要是种下玉米啊，第一个你可以说现在伤情好，我现在就播，我不管那么多。你如果说我不想管那么多了，我现在伤情好，我能够一播全苗，我现在就播种。如果抽熊的时候，抽熊散粉的时候遇到了高温，你能不能浇上水啊？你能不能浇上水啊？就是降低高温对它的胁迫，好吗？第一个，你如果现在伤情好，能够保证一播全苗，你现在也可以播种，这是第一个。如果你以前吃过亏上过当，你六月上旬播种的抽熊的时候咱浇不上水，咱眼睁睁的看到高温带来的干旱影响了它的这个抽熊散粉，然后导致秃尖花粒，咱吃过这个亏上过当，那你就在6月15号以后播种啊。第一，现在伤情好，能够保证一播全苗，然后抽熊吐丝的时候，你如果遇到高温干旱你能浇上水，你现在就播种。第二，如果你以前你就说第二，如果你浇不上水，没有浇水的条件，我又怕抽熊吐丝的时候遇到高温干旱，那我就等到6月15号以后播种啊。两种方法您自己挑。肥东县的玉米什么时候种啊？肥东的玉米啊，就是第一个，现在伤情好，现在就播啊。抽熊吐丝遇高温干旱能浇水啊。第二呢，就是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健康
0: 好，所以说玉米现在也能种，你要是伤情好，能够保证一波全苗，抽熊的时候能遇到高温能浇上水，你现在就种，下种无早，下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啊。
1: 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2: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4: 北京时间12:00。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4: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
0: 好，听众朋友，在中午的12:00带您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全省天气预报。4号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也就是今天就是4号。今天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北局部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号到9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6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号到10号，全省没有降水。在气温方面，6号之前，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7号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号到11号，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会再次发展，希望农民朋友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
7: 了解优秀农资产品，掌握科学使用方法，农资之窗。
0: 好，农资之窗向您推荐优秀的农资产品，给大家介绍正确的使用方法。当前已经进入了水稻生产季，我们的水稻上最怕的就是一些杂草，特别是一些直播稻，直播稻一怕草二怕倒啊，所以大家做好除草的工作非常重要。那么像田里的败草马唐、千金子到底用什么样的除草剂？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来自美丰农化的除草剂产品木子金。木子金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呢？
3: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3: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0: 好，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木是木头的木，子是子孙满堂的子，金是金子的金。木子金来自美丰农化。您有没有用过美丰农化的一些除草剂产品？叫除草专家，美丰农化除草专家，也就是他们是20多年专注于水稻田的除草。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木子金是一个什么产品，防除哪些杂草，我们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好，我们接下来有请来自美丰农化的农技嘉宾蔡翔老师。蔡老师您好。
8: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蔡老师，水稻的除草也要开始了，现在农民朋友都在咨询这个木子金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它对哪些杂草有效呢？请蔡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木子金是一款那个安全性的一个全能性的一个迪拜，它的成分是50%的微晶悬浮剂。
0: 叫微晶悬浮剂，这种剂型是只此一家吗？
8: 目前只有美丰有。对。
0: 这种微晶悬浮剂的剂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8: 第一个不伤稻，对水稻安全。
0: 不伤稻。
8: 一叶一心，一直打到拔节期都可以使用。
0: 一叶一心就可以用，一直可以打到拔节。
8: 对对对，非常安全。
0: 第一它是不伤稻，第二呢？
8: 第二个，这个对于缓释功能呢，它工艺比较独特，采用了四次加工工艺，啊，注意缓释功能，这个持效期更长，啊，死草更彻底。
0: 嗯，持效期更长，死草更彻底。
8: 是的。
0: 它第三呢？
8: 第三个就是杀草更广，啊，一次用药可以同时防除各种抗性百草，包括抗性马糖、抗性千金子、千金子。包括狗尾草、牛筋草、野鼠、碎米之风草啊，多种禾本杂草啊，都是高效的，同时能兼防一部分阔叶草啊，比如像丁香鸟、禾蒙、鬼针草、牛毛毡啊，那个效果也非常优异啊，对一部分小龄的三轮草效果也比较优异。
0: 嗯，好，对三轮草也行是吗？
8: 对，对小龄的三轮草，对。
0: 好。这是木子金的几个特点。首先，它是50%的敌败，它的剂型非常特别，只此一家，叫微晶悬浮剂。啊，它的特别之处，第一呢，不伤道，从水稻一叶一心就一直打到拔节前都可以用这个木子金。第二，缓释功能，它的就是缓释功能。持效期比较长，死草比较彻底。它是逐渐的来。释放这个功效是吗？这个叫你们叫什么缓释功能？第三，
8: 缓释功能对。
0: 第三，杀草谱更广，败草、马糖、千金子，包括一些阔叶和缩草科杂草也是可以的，对吗？
8: 对。
0: 嗯。
8: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使用比较方便，啊，这个像峨眉的敌败啊，现在尤其是安徽这边，因为草的抗性比较重啊，大家都喜欢用敌败来解决问题。但是乳牛迪拜呢，这个温度过高容易出药害，压力过小也容易出药害，然后这个非机非防啊不方便。但是这个木子金啊非常适合非防，我们从水稻的两叶一心的时候进行非防，这个可以大大的节约我们的劳动成本，因为非防它这个没有死角，不容易漏喷啊，所以它这个除草效果会更好，尤其是节约劳动力，因为这个乳牛迪拜都喜欢脱皮管用药啊，一天一个农户只能打个几十亩地，如果是几百亩地的话，可能要半个月才能打完。但是飞机飞房就不一样了，效率比较高啊，大概一天就能飞个几百亩啊，两天的话或者三天呢，它基本上田里的草基本上能全部除掉，这个会避免我们的草荒问题啊。这是我们第四个优点。
0: 嗯，好的，这是木子金的几个优点。木子金，各位您听说过吗？您用过吗？如果想到美丰农化，蔡翔老师给我们回忆一下美丰农化有哪几个产品能让大家记忆深刻。
8: 嗯，美丰农化的这个公司是一个老牌的一个专业的做水稻田除草剂的一个企业，至今有30多年的历史啊。第一款产品就是金戈草辛啊，是鱼在田的一个封闭药啊，相信很多这个用户朋友们都使用过。然后第二款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产品叫美丰千金客啊，它是国内第一款全能型的一个清肤草纸啊，当时是打抗性百草、打抗性打千金子效果都很优异。但是随着杂草的抗性的增加啊，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上市了这个国内第一款的安全性的一个高含量的一个敌败，叫木子一号啊。现在是我们的木子金啊，相当于我们那个木子一号的第二代产品。啊，那个使用更方便，杀草谱更广，所以今年出草了，优先推荐大家用美丰木子金，啊，一个效果好，啊，这个第二个使用也更加方便。
0: 嗯，好的，您听说过美丰农化的金克草辛吗？还有就是美丰千金克是全打型的清肤草纸啊，也是美丰第一款出来的，就是相对安全的全打型的清肤草纸美丰千金克。那么现在呢，美丰农化又出新产品，那就叫美丰木子金。美丰木子金用它特别的剂型叫50%的敌败，叫乳晶悬浮剂。这个剂型啊很特别，只此一家啊，所以它第一不伤道，从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用这个木子金，一直打到拔节。第二呢，它有缓释功能，持效期更长，死草更彻底。第三，杀草谱更广，对抗性的败草、马糖、千金子都有效。另外呢，还对一些阔叶和这个缩草科杂草有效。这就是美丰千金客。另外呢，你就说它的市场上 大多都是乳油剂型的迪拜，乳油剂型的迪拜高温下用药容易产生药害，央龄过小也容易产生药害，非房用药也有一定的风险，是这意思吗？
8: 啊，是的，是的。
0: 嗯，好，那美丰木子金。

0: 是这种剂型用来飞防也是相对安全的吗？
1: 飞防也很安全，2月1星就可以飞防，对。
0: 嗯，好。
1: 效果好，
0: 那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比如说，有的要求排水打药、药后回水、木子金在这方面的要求呢？
1: 木子金在这个打药这个频率管理这一块啊，第一个要求，这个药前的时候，田里面不能有水啊，要排开田水，或者地里面是干的也没关系啊，哪怕干的这个发裂发白啊，这个不影响那个使用效果啊。然后药后呢，如果能保水的田块，我们建议药后3到5天以后就是回生水啊，这个淹不淹阳性都没关系啊。但是这个如果漏水田或不让水田块，我们不回水，这个也能很好的防住那个杂草啊，不影响最终的防治效果。
0: 啊，不回水，保持田间湿润吗？
1: 全干啊，都没关系，这个是一个干田的一个除草剂啊，
0: 哦，
1: 因为
0: 就
1: 是干
0: 是，
1: 的啊，不影响效果。
0: 哦，田干打药也行。那我想
1: 对，
0: 问，
1: 效果
0: 什么
1: 也
0: 样
1: 很
0: 的
1: 好。
0: 情况下效果最好呢？
1: 就是打完药以后，连续就是2天以上的晴天，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
0: 嗯，2天以上的晴天。如果能回水的话，是能用草来压住没有萌芽的杂草，是吧？如果能够回水，
1: 对，
0: 是吧？
1: 如果回水的话，这个有个好处就是能保水的话，避免杂草再次萌发，因为水是最好的封闭药剂嘛。啊，正常的话能保水的情况下，我们建议还是药后3至5天啊来回生水，这样呢避免在后面再发新草。是这个问题。
0: 好，药后回水是为了保证再发新草，以水来抑制杂草，不让它萌芽，对不对？如果没有回水的条件，你干田、潮田都可以用木子金，是吗？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打药后要有2天以上的光照，好太阳，才能有利于迪拜发生它的更好的除草效果，是不是？
1: 是的。
0: 嗯，好。有听众午后暖阳问木子金有没有丁草胺的成分，二次封杀。
1: 这个木子金里面是没有的啊。如果大家需要做到风沙结合，大家是可以加丙草胺或者丁草胺配在一起使用的。
0: 啊，可以配在一起是吧？
1: 是的。
0: 你好问，对鸭舌草有效吗？
1: 鸭舌草就是刚刚露芽的小龄鸭舌草是有效果，但是大了的话效果就不好了，需要再辅配其他药剂，比如说像宁斯科啊这些药剂是可以辅配的，
0: 好，
1: 阿加露夫比减量使用。
0: 好，那我们的这个木子金是对哪些杂草更有效？我们请蔡翔老师再说一下。
1: 对，木子金杀伤力比较广啊，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当然普通败草肯定也没问题，包括马螳、各种抗性马螳，包括毛马螳、生马螳、直穴马螳，包括千金子、抗性千金子，包括狗尾草、牛筋草，包括鼹鼠、碎米珍珠草啊，多种后部科杂草啊，都是高效的，同时防除一部分阔叶杂草，比如说像丁香蓼、合盟、鬼针草、牛毛毡。小林的三分草啊，包括日照漂浮草啊，效果也是比较优异的。
0: 好，这个对鸭舌草小龄还行。这个如果是鸭舌草长大了，要复配灵思科，是吧？
1: 对，建议的话，有鸭舌草的情况，还是复配宁斯科或者二甲露夫比啊，也是可以的。
0: 嗯，
1: 二甲四的露夫比乙酸，也是可以的，但是需要减量使用。
0: 好的，这位好事发生说挂小黄车，抱歉，这是从大家可以。

0: 我们正常情况下啊，我们在水稻两叶一心，在两叶一心使用的时候，我们杂草在一个分年以前，我们某用300克木子金就可以了。如果败草比较大，超过2个以上的分年，我们就某用量，我们就要用到450克一亩地。
1: 哦，
0: 对，
1: 如果败草大的话，一亩就要用到四百
0: 需要
1: 五十
0: 加
1: 克，
0: 量。
1: 加量。
0: 对，那就需要加量了。对，这个可以脱皮管用药。啊，如果非机非房，我们建议打早打小，就是分界之前啊，我们一次性就是50升水一亩地，用300克啊，这个杂草就能达到很好的一个防除。如果草龄过大，超过2个以上的分界的话，我们建议非房的时候可以药量不变，一般450克一亩地，可以分2次飞，竖一遍横一遍交叉飞。如果是脱皮管用药的话，我们可以推荐大家用那个木子金450克，或者用我们木子金的一个套筒药啊，木子非一套可以1000斤水啊，用那个喷枪45度角破皮管啊，包括再大的那个败草都是可以防除掉的。
1: 好的，随着草龄的增加，我们的用木子金的用药量也要增加，是不是？绿
0: 是的。
1: 色田园问，人工除草要多少水一亩地？
0: 人工除草脱皮管的话，我们根据草龄的大小和密度啊，这个有关系。正常的话啊，人工除草脱皮管的话，我们一般呢推荐是80斤水一亩地。对，这个如果草小的话会用300克，草大的话用450克。
1: 哦。
0: 如果电动喷雾器的话啊，我们正常的话推荐的话，某用量是450克，就是300克到450克一亩地。如果打草打小，我们用300克；如果草大的用450克。就是分2升水一亩地。
1: 好，这个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就木子金一桶水多少钱？
0: 木子金一桶水是统一价格是32块钱。这个如果配药的话是可以分成2升水用的，配青蒿草酯的话可以分2升水打一亩田。
1: 如果是配青蒿
0: 打草
1: 草
0: 打
1: 酯
0: 小，
1: 配青蒿
0: 对，
1: 草酯
0: 或
1: 多
0: 者
1: 少？
0: 青蒿做也可以，对。
1: 配青蒿草酯怎么配？
0: 打比方啊，我们在水稻两叶一心的时候，我们推荐啊，用300克的木子金加上150克的千金克，就是分2升水打一亩地，这样的话成本也不高。
1: 300克的木子金加上什么？加上多少？
0: 一百五十克的千金克。
1: 150克的千金克，每方千金克就是拳打型的青蒿草酯啊。如果你的水稻两叶一心，可以用300克的木子金一亩地啊，300克的木子金加150克的千金克，也就是青蒿草酯，是吧？
0: 对，十八年一星三一星，基本上这个抗性百草、抗性马糖，包括抗性千金，都可以打得掉的，
1: 好，这目前来看还是要打早打小，因为用药量也要少，可能成本也要低一些，是不是？
0: 是的，
1: 好的，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啊。这个，因为他们是这个里面叫微晶悬浮剂，它对水稻安全，它在水稻一夜一心就可以用药。市场上普通的这个乳油迪拜，它是不可能让你一夜心就能用药的，对不对啊？所
0: 是
1: 以
0: 的，
1: 它的是特殊的剂型，叫微晶悬浮剂，对水稻安全不伤稻，水稻一夜一心就可以用。那按照蔡翔老师的推荐呢，你也可以在水稻两叶一心、杂草比较小的时候，每亩地用300克的木子金，再加上150克的青蒿草酯，每封千金克，这样搭配着使用，是吧？所以我就让大家一定要做好封闭和封杀。如果你不做好封闭封杀，后期茎叶除草的成本高，压力大。你就是不看木子金，你要看看三座黄草酮，你看看市场上的其他药剂，你得花多少钱？的确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管是机插秧还是直播稻，做好封闭和封杀，减轻后期茎叶除草的成本和压力。假如封闭和封杀因为有一些原因没有做好，那你必须要茎叶除草的时候，您可以试试木子金的效果。首先就是它的安全性，还有它的持效期它的缓释功能。另外呢，它的杀草谱比较广，但是要求打木子金打药后要有2天以上的晴好天气，有光照，死草才会更彻底，是吧？蔡老师，
0: 是的，对，保证
1: 老
0: 2个以
1: 王，
0: 上的新
1: 今年
0: 鲜。
1: 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2: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百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1: 好，有听众咨询8亩糖的禾问，糯稻品种能用吗？

0: 嗯，绿藻都可以的，木子金跟那个水稻品种没有选择性啊，包括那个仙稻、糯稻、梗稻。
1: 这个藤壶稻，这个都是可以使用的啊，这是。好的，它不像双草迷啊，双草迷只能在仙稻上，糯稻不能用啊。但是木子金，它是可以这个中仙稻呀、梗稻、糯稻、梗糯稻都是可以用，是吧？嗯，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只要水稻一夜一新就可以用了，是吗？
0: 是的，是的。
1: 一直可以打到拔节前，对水稻安全，因为它的特殊之处就是它的剂型是。 特别的啊，没有第二款，只有这一款叫微晶悬浮剂，因为美丰农化是有将近30年专注于水稻田除草，所以它多少年前，这个美金克草星是在多少年前出的？
0: 哦，30多年前的。
1: 啊，美丰千金克呢？
0: 美丰千金克大概有11年前。11年前啊，
1: 所以一个。 一个公司专注于水稻的除草这么多年，所以他研发的要么是剂型比较特别，要么是这个全打型的轻浮草纸，他们也是第一家。所以这一款木子金，第一对水稻安全不伤稻，这是它的特殊之处啊。第二呢，就是缓释期比较有缓释功能，持效期比较长，死草更彻底。但是我们也是要求打药后有2天以上的光照，才能有较好的死草的效果。
0: 陈先生说野稻能打死吗？抱歉，野稻跟水稻它们是有血缘关系的，
1: 打不死啊。这个野稻，当你水稻田出了野稻，真的是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蔡翔老师，您认为呢？
0: 野稻的话，一般的大家的话，要种节间稻或者是物理措施提前进行防除。
1: 好，打不死，因为你除草剂。
0: 好，打不死，因为你除草剂，因为野稻很水稻，它具有相同的血缘啊，所以你我们是防水稻田的除草剂，它打死的是草，它打不掉野稻啊，因为它俩有亲戚关系。野稻和水稻有亲戚关系，你如果野稻多的话，第一您最好是采取什么？采取这个移栽的方式，或者您去买药稻种节田稻，但是节田稻它不是节田的稻，它的除草剂在土壤中的残效期比较长，野稻的确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啊。
1: 嗯，还有一个就是物理措施，就是提前我们翻地这个浇水，让那个野稻先长出来，然后用灭石性除草剂把它除掉以后，我们重新再进行播种，这也是一种措施。嗯，好的，就是又野稻出苗，这是作为冬闲田，先给它浇水，用野稻用这个诱杀野稻，把野稻出来以后给它灭生以后，然后再进行水稻种植，对不对？
0: 好的，就是又野稻出苗，这是作为冬闲田，先给它浇水，用野稻用这个诱杀野稻，把野稻出来以后给它灭生以后，然后再进行水稻种植，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好，这个好事发生说，一般水稻秧苗，秧苗小的时候打药伤稻苗，这款木子金产品不错啊，这是普通的蕊荸荸荸的，一般的要3月1星到4月1星以上使用才能安全，但是木子金比较安全啊，大家1星2星是可以使用的啊，放心使用，没问题的啊。
1: 好，涂老李说你的药这么好，还要配其他的药干嘛？刚才说为了降低成本嘛，对吧？你刚才说了，如果草小的话，每亩用300克；如果草大了，你要用450克，你再花多少钱呢？如果你要搭配其他的药剂，比如说搭配这个轻浮草纸、全打型的轻浮草纸，它相对来说成本就低，能省则省啊，是不是？因为它这一款剂型比较特别，只要有特别的剂型的，只要是什么。 就只此一家，没有第二家的这种剂型的。还有就是织乌桉砖、乐伊利这种东西的都比较贵，你知道都比较贵。我们要合理的复配，能够降低一点成本，就降低一点成本。你要不加不也行嘛？你不用到300，你的草大了，你说你用到450克，我就不加其他的，也不照嘛？你用到500克也行啊。你要是觉得我就不想省钱。 我就用它，那不也可以吗？我们在想着办法给您省钱，节省成本，不是要加其他的药。刚才说它不是对所有的杂草，比如说鸭舌草、草蛉小的时候是可以的。如果草蛉大了，我们还是建议加灵思科，是不是？它没有说它全能呀，但是它对的大部分的抗性的马唐、败草、抗性的败草、抗性的千金子是有效的。这些杂草是不是咱们种田过程当中的痛点难点？你用其他的药，你成本低一点，能除掉，那不也行吗？ 那你实在啊，不行了，我想用用木子金，那你就试一试，对吧？我们算的不能说你买的时候价格便宜还是贵，它投入的产出比怎么样？你别的除草剂打2遍打不掉，除不死。 啊，或者又返青了，那又怎么办？用木子金看一看它的性价比高不高啊？好，在哪里能买到？打不上去吗？蔡老师的那个导播，蔡老师的那个打不上去吗？好像打不上去是吗？好，在什么地方能买到？是不是啊？在各
0: 所有的县都有啊，都有。
1: 只要在水稻主产区，你到各地市县的村的这个经销商呢去了解一下，来自美丰农化的美丰农化啊，我来打一个美丰农化，美好的美，美丰农化，美丰农化木子金啊，大概大家一定要记住，木头的木啊，子儿这个子孙。后代的子木子金，金是金子的金啊。好，美丰农化木子金，您到当地市场先去了解一下。到经销商那问说，你这有没有美丰农化的木子金除草剂啊？只要是水稻主产区，各地市县乡镇的啊农资经销店都可以买到。好嘞。
0: 嗯，
1: 好。我们请蔡翔老师再把今天的木子金的产品的特点、使用注意事项再整体的归纳给大家再复述一下吧。蔡老师稍微等一下啊，我播过以后你就可以说。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螳、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1: 好，大家如果买不到木子金，可以记一下蔡老师的电话：1356624112213566241122。好，我们接下来请蔡老师介绍一下木子金产品的特点。蔡老师，
0: 木子金第一个特点就是不伤稻啊，水稻一叶一心一直到拔节期都可以使用啊。第二个就是工艺独特，采用复合加工工艺啊，微晶悬浮剂具有缓释功能啊，那个丝槽彻底，持效期长，正常持效15天。第三个是烧造分布广啊，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螳、抗性千金子，包括狗尾草、牛筋草、野鼠、粪米珍风草等多种花木的杂草，同时能兼防一部分阔叶杂草，比如像丁香蓼、像禾盟啊、像鬼针草，包括牛毛毡啊、小林的三针草啊，效果也比较优异。第四个就是使用比较方便啊，我们在水稻两叶一心的时候可以飞爽使用啊，大大的节约我们的劳动力啊，因为我们那个脱皮管比较费人工，但是飞爽比较高效啊，所以我们优先推荐我们飞爽使用，打早打小啊，正常能行情况下一次就好。
1: 蔡翔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木子金，第一呢，它是特殊的剂型，叫50%的涤败，它的剂型叫微晶悬浮剂。那这个悬浮剂呢，可能在当前水稻田的除草剂市场也只此一家啊，只此一家。第一，这个剂型它不伤稻，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第二，它具有缓释功能，杀草谱更广，死草更彻底，还有它不仅是针对抗性的败草、抗性的马螳、抗性的千金子，而且对一些阔叶和缩草科杂草也有一定的效果啊。这是木子金，我们要求呢，排水打药要露出杂草的茎杆和叶片，排水打药，药后2天能回水最好，因为通过回水我们能够抑制住没有萌芽的杂草。如果没有回水的条件，那你甘甜朝甜都可以用木子金，是这意思吗，蔡老师？
0: 是的。
1: 好，甘甜朝甜都，如果没有回水的条件也可以啊，没有回水的条件，那就是我田里只要是潮湿的状态都可以打是吗？
0: 潮湿的干的都能打。
1: 就是甘甜也能打是吗？
0: 甘甜也能打。
1: 要求就是打药后有两天以上的光照天气是吧？
0: 是的。
1: 好，我们建议呢，这个一亩地草龄小的时候用到350克的木子金，如果草龄大的话，每亩要用到450克，也可以混用啊。你比如说水稻两叶心，你可以选择杂草已经出土了，300克的木子金加上150克的美丰千金客，也就是拳打型轻浮草纸啊。说下什么价位啊？这个他是说一亩地300克是需要32元左右，您说价格贵不贵？价格贵啊，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做好封闭和封杀啊，然后实在是封闭没封掉，那您就用木子金试一试啊，它的安全性比较好啊。如果是打药后2天 以上的光照。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 好，欢迎继续关注安徽农村广播，欢迎继续关注安徽农村广播。每天中午11:30为各位送出的金色田园，关注金色田园，学习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时间过得很快，您知道吗？明天就是芒种了，芒种，芒种，那就预示着芒收又芒种，意味着有芒的麦子可以收了，有芒的水稻可以种了，也就是北方要抓紧抢收小麦，南方要抓紧移栽水稻。我们说夏种无早，越早越好，就是说夏种作物没有早之说，能早则早，种的早能够充分的利用温光资源，促它早生快发，有利于产量的提升。但是呢，由于这几年近多少年这个气候发生变化，温室效应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这个一年比一年热了，你会发现一年比一年热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能感受到，这个叫三九严寒，屋檐下垂下的冰凌啊，三九严寒，屋檐下有冰凌，我们叫冰凌，小的时候叫冰溜子啊。这个冰溜子甚至给它拔下来放在嘴里啊，那小孩的时候去玩那个冰溜子，那个在我年轻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但现在你会发现，啊，一年只有冬和夏，再也没有春秋了。有人调侃说春秋只在战国了，就是没有春天，和春天和秋天特别特别短了，咱们毛衣也穿的时间特别短了，就是一夜入冬，一夜入夏。其实这种天气对农业生产也是极为不利的。我们说热是慢慢的热，冷是慢慢的冷，这种是比较好的。你突然冷突然热，对人体这个对人体的健康都是有影响，对咱们的作物同样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极端天气频繁化，恶劣天气常态化，就是看天种田越来越难种了。那我们再想一想，这个2022年、2024、2025这几年基本上都是高温年，温度特别高，2024年也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气温最高的一年。那这个未来的天气，说今年有可能是未来十年天气相对凉的一年，也就意味着一年比一年热了，天气变化了，一年比一年更热了。你会发现这个高温来得早啊，高温走得迟，那这几年都是出现这种情况。所以鉴于此，虽然说夏种无早，越早越好，但是你有的时候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怎么说呢？你说我6月1号，或者说我今天6月4号，我把玉米播下去，咱们大致算一算，如果不遇到恶劣天气，它一般呢是在55到60天左右抽雄散粉啊，抽雄了。那你抽雄的时候，如果遇到高温加干旱，特别是高温和干旱叠加，那就会导致玉米突尖花粒或者是空壳的现象。所以有人吃过这个亏，所以他现在就说我不想种早，我一定要等到6月15号以后种，我夏至种，啊，这是第一个观点，就是他吃过亏，他觉得晚种比早种好，晚是晚在6月15号、6月20号，早是早在6月10号之前啊，那都属于偏早啊，6月10号之前偏早，6月15号以后种呢，我们6月15号以后种，那让它抽雄散粉的时候是在8月10号以后，8月10号左右。这8月10号已经立秋过了呀，8月7号是立秋呀，立秋过了，整体的温度往下走，而且早晚的温差会逐渐拉大，即使白天这个光照强烈，温度偏高，它到夜晚 它可能温度就下来了。它不像三伏天，三伏天你白天热，晚上也是比较热。所以怎么样让玉米抽熊散粉的时间在8月15号之后相

对来说更能避开高温干旱的影响，让水稻的抽穗扬花时间避开七月下旬八月上旬大暑到立秋的最热的时间段。我们人不能胜天，我们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我们不能胜天，我们就要学会调整播期，来让玉米的抽雄散粉的时间避开高温干旱，让水稻的抽穗扬花和灌浆的时间避开高温热害，是吧？我是通过这几年我们的嘉宾老师呢都给大家做了总结。但是有人说我现在小麦刚收，现在伤情好，我现在不播我更待何时呀？我再等两天我要浇水抗旱了，我累不累呀？如果你抱有这种想法，那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够保证一播全苗，那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那后期如果抽雄

为如果今年小暑的时候高温就已经来报道了呢，如果立秋以后还有秋后一伏更热呢，那怎么办呢？那就没办法了。我们是说的怎么样避开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你不管是高温来得早还是走得迟，七月下旬八月上旬大暑到立秋一定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段。今年的三伏天又会长达40天。有人说哎呀，我再往后推我可能也避不开高温，那你如果说我再往后推也避不开高温，那你就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播，重在人收在天，人算不如天算，是不是啊？好，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所以玉米的播种没有绝对的早与晚，就是看您的啊这个田间的具体的情况哈。你要是吃过这个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啊，这个早播了，抽熊遇到高温突见花粒了，我就往后推到6月15号以后啊。如果说我没有吃过这个亏，我就想早播，人都说这个春争日夏争时，早播一时是一时，那如果你有这种观点，伤情好你就抓紧播，行不行啊？好，这个老魏技术员说，今年水稻二化醚发育调查，根据5月20号调查，第一代二化醚为产卵高峰期，防治时期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说到了这个一代二化醚，我再次提醒一下啊，一代二化醚今年的防控形势非常之严峻，无为质保站发出了加强一代二化醚防治的意见通知。无为质保站调查情况显示，目前一代二化醚呈重发的趋势，已经发生二化醚危害导致枯心枯窍的，大家可以选择乙基多杀菌素啊、甲氧重显景、四唑重显胺、甲维炎应重危啊，这样的药剂啊，加入一些助剂，比如说卵磷脂助剂呀、植物油助剂呀、有机硅助剂呀啊，能让它的粘附性、渗透性啊更好。还有就是移栽的秧苗一定要在移栽前必须打一次防一代二化醚的送架药。送架药大家一定要记住，啥药好啥药持效期长咱就打啥药，咱送架药一定要舍得用好药，舍得用好药，适当的增加剂量，同时用水量也要跟上啊，适当的增加剂量。你比如说一亩秧田，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打正常每亩田用量的2倍到2.5倍啊，用药量增加的同时用水量也要跟上啊。这个一代二化醚，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年的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去年水稻的倒伏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和二化醚危害有关。二化醚防治难在哪您知道吗？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到杆里的虫子你打不掉，钻到杆里的你打不到它身上啊，就是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进杆里的你打不上，就是打不上去，它钻进去你就没办法防止。还有你打卵块打卵块也不是那么精准，我们要求是打在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二化醚还难在哪呢？有的时候是世代重叠，你知道去年是个暖冬，有一些虫子它就在这个稻庄里呀，后来又钻到这个小麦杆里呀，它就危害。所以越冬的基数增加，虫口的基数增大，越冬的虫口基数呀，它能安全越冬啊，冬天是暖冬啊，没冻死它，它钻到稻庄里，钻到这个什么茭白杆里啊，钻到小麦里，它都能安全越冬，它所以虫口基数比较大。现在秧田里哎呀那个卵块呀很多，你看前十多天我们到寿县去，那晚上你都看到飞到蛾子都是二化醚的蛾子。所以今年一代二，今年二化醚的防控形势非常严峻，我们要打好一代二化醚，叫压低虫口的基数，叫压前控后。你这一代二化醚打不掉，它产卵更多，你到二代更麻烦啊。所以今年我们一定要选择好对路的药剂，一定要重点防好二化醚啊！今年的二化醚真的是防不胜防，防控形势异常之严峻啊！啊，好，这个张林老师，我认为梁老师讲的对，有浇水条件的玉米种的越早越好啊！啊，是我刚才说的，如果说你有浇水条件，抽熊散粉的时候你能浇上水，你能打赏，你能浇上水，那你就越早越好。没有浇水条件的你可以推迟，是吧？什么东西都没有绝对的啊，没有绝对的哈。是的，好，这个末

客说寿县小店鼓楼街道老陈路过，老陈你好，哈哈，路过可以看一看听一听，谢谢您，谢谢您路过我们的直播间，走过路过别错过呀，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好，老魏技术员说秧田秧苗喷施好送嫁药再栽入大田，那个送嫁药送嫁肥大家千万别忘，你是个种田的农民，如果你不知道打送嫁肥送嫁药，那你就落伍了，是吧？我们不仅要，我们种田不能蛮干，要巧干。什么叫巧干？追好送嫁肥，打好送嫁药，那就是巧干，那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一亩秧田能移栽多少亩大田啊？你在秧田上打个两到三桶水，你如果不打送嫁药，不追送嫁肥，你移栽过以后，你再打几十桶水。所以，会种田的、巧种田的农民，一定要追好送嫁肥，打好送嫁药啊，打好送嫁药。你说打什么药呢？你把小虫大虫的药、杀菌剂、叶面肥、好的调节剂，啥药好啥药持效期长你打啥。你这个送嫁肥送嫁药打得好，比如说一代二化醚，你这个药剂打得好，你可能移栽过大田以后少打一遍药啊。谢谢老魏技术员给我们的提醒啊。好，默克说熟悉的场景熟悉的声音，收听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默克熟悉的场景熟悉的声音，这一定是我们的节目的老听众了。这么多年安徽农村广播到今年开播是第21年了，这也只是在3年前我开的直播啊，3年前开直播，我们以前是靠咱们的耳朵来听广播，听这个声音，现在不仅能听了，能看到了啊！这个时代发展变化很快，以前咱们听广播，现在咱们刷抖音。但不管怎么样，科学种田一直都没有改变，大家学习科学种田的渠道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学习科学种田的这个渠道越来越多，渴望种科学种田的这个心情也越来越强烈了。现在天气变了，不一样了，你会发现田越来越难种了。田越来越难种了，刚才有人说了，野稻用啥药搞不掉。芝麻田里的阔叶草用什么搞不掉。麻二化醚钻到杆里了搞不掉。这些一些东西解决不了呀。好，人情地风刚才说木子金什么价位，木子金300克一桶水价位32块钱，贵不贵？贵。但是人情地风说不贵，只要能除掉草就能接受。哎呀哎呦，听了这句话心好痛。你就知道这个杂草在水稻当中啊，对水稻的产量影响有多大，32一桶水，他说只要能除掉草就能接受。哎，我突然想想现在小麦多少钱一斤呢？1.0几分，1.1。去年还有1.21块呢，就农民说出这句话，可见杂草之难搞，防除难度之大。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能封闭一定要做好封闭。你不管移栽的秧苗还是直播稻，一定要做好封闭。你就是旱直播，有二甲戊磷，有丁草胺、便秘黄龙，加在一起也在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你封闭做了好，你后期大大的减轻精液除草的成本和压力。你现在10几块钱搞不掉，你到最后60块钱精液除草你都打不掉。你试试，你说三座黄草酮啊，比作葵草酯啊，哎呀哪一个药不贵呀，它只要能除掉草的它都贵。好。好，这个谁老魏技术员说水稻田除草要打小，3叶以后草起结了，农药难传导啊。啊，说说水稻田埂除草剂，这个田埂的杂草有很多呀，什么扎尾草呀，什么这个扎尾草呀，还有我们说的油草呀、水草呀，你这些草如果不除掉，它会逐渐说小飞蓬呀，它会逐渐的往水田里去蔓延，一旦到田里就不好搞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说庄稼千万条，灭茬第一条，灭茬你可以选择草甘膦、草氨磷啊、敌草快。来复配一些药剂啊。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草甘膦、草氨磷，你可以复配高效钙草能啊、以索福草醚呀、啊。那现在在这个橱窗里也有灭獾。灭獾呢，它就是精草氨磷加上以索福草醚和金葵合灵这三种复配啊，这个可以来进行灭茬，也可以进行田埂打药，防除田埂的杂草啊。我们建议啊，你要用药的话，这些药不能喷到水稻苗上啊，不能喷到水稻苗上，最好是在小麦收获前啊，小麦收获前

3到5天，只要是小麦干枯了发黄了，你也就可以用了啊。但是如果是移栽过以后的水稻，或者是已经种上的，千万不要喷到水稻苗上啊。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灭欢，灭欢呢就是草桉林加上荆葵加上乙索腐草醚，触沙加内息，死草更彻底。但是提醒您，大草要打透，小草要打倒啊。如果你的草比较大，根系比较发达，你就选择草甘膦。如果呢杂草不是太大，您可以选择草桉林啊。啊，刚才说起来种田的难真的是啊，什么黄。防疫当然化名又一些啊，天天好心情。你看你大家看一看天天好心情打的这个，我就能顺出来。他说黄一代二化名啊，哈哈哈哈，你这防一代二化名就打对了一个一字，其他都没打对。但是我能理解你是防一代二化名用什么样的药剂啊。防一代二化名已经发生的，刚才给您说了已经发生了出现枯心枯窍的，你可以用乙基多杀菌素、甲氧重显景、四座重显胺、甲为炎印重威。那你要说你要打卵杀卵的，你要打这个湿螨尿呀，打湿螨尿，还有呢叫绿虫啊、绿虫啊、绿虫苯，叫阿维绿虫苯甲酰胺，阿维菌素加绿虫苯甲酰胺，还有就是啊应虫威呀、甲为炎呀、这个杀虫丹呀、杀虫霜呀、刚才说的甲氧重显景啊、绿虫苯甲酰胺呀、以及多杀菌素呀、四座重显胺呀，还有人选择三唑林啊。三唑林它有一定的劣势哈，它可能会刺激飞虱产卵，但是它也是能够防一代二化名的啊。好，这个玉安区旱稻什么时候种最好？都到6月4号了，咱还别讲啥时候种好。陆安市玉安区130天左右的水稻，您抓紧种吧。您现在再不种，后面还有寒露风呢。你9月抽不齐穗，你不还担心寒露风呢？啊，抓紧种吧。咱130天左右的120多天的都可以种了，已经到了6月4号了啊。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你9月20号如果有寒露风来了，你的水稻得齐穗。如果你那时候水稻这个叫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这个不出头就是说水稻到那个秋分还没有出齐穗的话，就会遭遇寒露风的威胁，对不对？所以不管你是旱稻还是实质，还不然旱直播还是水直播，那您到了6月4号了，能播的抓紧播了啊。现在120多天的130天左右的，你到6月4号你135天的都偏迟了啊。秋季稻草还是烧了好，好事多磨。你这句话这说到大家的痛点上了啊，秋季稻草还是烧了好，的确是。的确是一把火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一把火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今天会不会下雨？好起来了。今天会不会下雨啊？今天，我刚才天气预报没听吗？今天是，今天，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北局部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你说今天是哪里吧？您说今天是哪里？今天是6月4号，合肥是有阵雨或雷雨，亳州、宿州、淮北、阜阳那都是阴天转多云啊。您再说说您是哪里？安徽这么大，你跟我说今天有没有雨啊？有的说局部有雷阵雨啊，这个我就没办法给您说的太详细了啊。旱播到打封闭可以吗？必须打呀。旱直播水直播你必须打封闭，你现在打个封闭才十几块钱，你不打封闭，刚才说木子金一桶水小草都要得到32块钱，你再用三座黄草铜呢，你再用笔座葵草纸呢，那没有一个大几十块钱你能打得掉啊。所以水稻一定要做好封闭和封杀，把草消灭在萌芽状态，打早或者是茎叶除草要打早打小，越往后越不好搞啊。你要说大草给它洗个澡，你觉得得花多少药啊？好，旱播到打封闭可以吗？必须打。你说的旱播到就是旱直播是吧？旱直播，因为没有什么旱稻，旱稻只是和水稻相比，旱稻的需水少一点，节水抗旱稻嘛。但是它有三遍水，出苗水、打包运穗水、灌浆水也是必不可少的。
汉直播的封闭。

0: 我建议您可以选择二甲雾灵，二甲雾灵33%的二甲雾灵，像湿田补啊，你可以用到150到200克，然后再加上60%的带安全剂的丁片，用到100到150克啊，用这样一个配方。你说我不用二甲雾灵，种丁灵也行啊。旱直播一定要打封闭，而且旱直播的封闭要按照我们刚才介绍的，就是播种盖子，然后开好三沟，先上水，上水排干后打封闭。你不要先打封闭再上水，你打好封闭再上水，这个水上大了呀，田间漫水了，你都可能会影响出苗。所以旱直播一定是播种盖子，盖子一定要把坝一下，把籽盖上，然后就上水，上水给它排干以后，上水嘛，上过水再排干，趁着伤情好抓紧打封闭，这种方法更安全更保险，更不会影响出苗率。如果你要是先打封闭再上水，如果上水上的大了，田间有积水，那不能保证它的出苗率啊，可能会影响出苗。好嘞，嗯，好，针对地丰源公司啊，谢谢您。花生地打过封闭除草剂几天可浇水？花生地打过封闭除草剂几天可浇水？你打过的什么封闭除草剂？花生田你打的什么封闭除草剂？金杜尔、二甲雾灵、乙草胺，你打的什么除草剂？能跟我说一下吗？好，陈英智慧农业，许大公聊农业，许老师说草难除，封闭封沙草种子这个封闭封杀掉草种子和萌芽，没那么多草种子就没有那么多杂草，封闭封杀省心省钱又省力。说得好，封闭除草省心省钱又省力，做好封闭非常关键和重要。环青酮能当除草剂吗？不能，环青酮不能当除草剂啊，它一般在铁路上，是环青酮吧，一般在铁路上用来除草的，您别乱用啊！环青酮这个除草剂，这个，别乱用啊！啊，谢谢夕阳，真是这么多年做农业节目，真的体会到农民朋友种田的不易，挣钱的艰难。你本来说今年小麦应该是个好的年景，但没想到它出现了烂场雨，它不该刮的风它刮了，不该下的雨到后期下了。哎，所以今年小麦有相当一部分，比如说倒伏啦、出芽啦，影响了我们的收益。啊，合肥肥东白龙镇有雨吗？您给我说的太详细了，我只能看到合肥。今天因合肥是阵雨或雷雨啊，我不能预测到白龙有没有雨啊，他只能说合肥有阵雨或雷雨啊。甜柑能除草吗？您说的什么除草？就刚才他这个木子金，他说甜柑也行。你看什么草？一般封闭打封闭一定要伤情好。一般甜柑能除草吗？很多除草剂都是对水有要求的啊，对水有要求的。甜柑会影响，我认为会影响除草的效果。你看到底是封闭还是茎叶除草？你打哪一类的除草剂？这都是有要求有讲究的呀啊。但有些除草剂它要求必须是排水打药，药后回水，保水5到7天，除草才更彻底。你说你甜柑你打封闭，你甜柑的话它形不成药膜层呀。你打封闭同样的药的剂量，你一桶水跟三桶水效果都不一样。你三桶水封闭的药膜层形成的会更好啊，能够封闭住杂草。你一桶水没有三桶水效果好，那你甜柑肯定没有甜草好。你还得问我，还得问你用啥除草剂，对不对？你这个小麦田，你说小麦田这封闭除草，那你田干的时候你用乙草胺好，你下雨的时候用乙草胺就不好，对吧？你要是今年相对旱一点啊，田干你用乙草胺可以，要今年雨水多，你小麦上你还不能用乙草胺呢，对吧？它田干田雨水多的情况下，那乙草胺可能还会对根系有一定的影响和抑制作用哈。所以这位甜柑能除草吗？大部分的除草剂，特别是封闭除草剂，都是要求要有较好的伤情，要有用足水量的啊。还有茎叶除草，那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位听众，请您说详细一点啊。买麦套稻能打封闭吗？麦套稻打不了， 你小麦颗粒套水稻，你咋打封闭呢？你旱直播要求薄厚盖子才能打二甲戊磷呀，带安全剂的丁胺、丁草胺加便秘黄龙呀。你麦套稻怎么打封闭呢？你撒麦颗粒，你怎么打封闭呢？你没办法盖子呀，你没办法打二甲戊磷啊，你不盖子打二甲戊磷，它就有安全性啊。是不是就是麦套稻没办法打封闭，你只能精叶除草，打早打小。麦套稻也是一种比较粗放的栽培方式，虽然你播种的时候省心了，但你除草的时候是相对要麻烦一些啊。而且麦套稻旱直播搞多了以后，你搞好几年以后，你会发现野稻就不好搞啊。所以麦套稻你也就搞个两三年就别搞了，然后再采取移栽的方式吧，解决野稻的问题啊。啊，麦套稻没法打封闭，只能是精叶除草，打早打小。还有呢，就是麦套稻，你可以在麦套小麦之前，小麦收获前，比如说三五天的时候，你先灭生啊，你先用草甘膦、草氨磷呀，因为那时候小麦都干枯发黄了，成熟了，你那时候就先灭茬。而且你麦套稻里面杂草多，也不适合做麦套稻啊。先灭茬，用草甘膦呀、草氨磷啊来进行灭茬。灭过茬以后，你在麦颗里再撒这个稻籽儿啊。你不灭茬，草大苗小，我看你怎么搞，不好搞。所以麦套稻也要先清茬灭茬，就是在小麦啊成熟前、小麦收割前3到5天，最多5到7天，就是小麦已经是干枯了、发黄了。你那个时候灭茬，你用草氨磷、精草氨磷啊、草甘膦都可以啊。然后等灭过茬了以后，再撒稻籽儿啊，这样子解决一些老草的问题。所以麦套稻不能封闭，只能精叶除草，但是要提前做好灭茬啊。能不能把木子金的号码打在公屏处，我们截个屏啊？请导播再给打一下，好，截个屏啊。木子金贵不贵啊？还有马上叫什么稻粒生，来自江苏龙东的稻粒生也比较贵，因为他们都第一，稻粒生它有比作葵草籽；第二，木子金它是独特的微晶悬浮剂，所以能除掉草的价格都不菲，所以大家务必做好封闭和封杀啊。好嘞，芝麻田能打封闭吗？芝麻田只能用金多尔、精益丙甲草胺打封闭，别的都不管用，因为芝麻对除草剂比较敏感啊，对除草剂比较敏感。芝麻田能打封闭吗？那芦苇用什么嘞？草甘膦、草氨磷，你复配金葵，复配乙醇腐草醚啊。水稻打过几天封闭可以上水。打过封闭，你打过最起码得一周左右吧。就是你要保证它要出苗啊，是不是？你要保证它出苗啊。好，喂，哎呀。啊，这个好，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联苯菊酯赛虫嗪和绿虫苯甲酰胺能打二化醚吗？菊酯类咱们别用在水稻上，菊酯类对水生生物还是有影响的啊。这个赛虫嗪它是打飞虱一类的，飞虱蓟螨啊，你这里面只有绿虫苯甲酰胺可以打二化醚。杀虫当可以打二化醚，杀虫丹、杀虫霜啊、乙酰甲氨磷、三唑磷都可以打，还有绿虫苯甲酰胺、甲维炎、应虫威啊、这个湿螨尿啊、都可以打。但是它不同的药剂打，有的是打大虫，有你的绿虫苯甲酰胺它就是打低龄幼虫，打小虫子的，虫子大了打不掉，它只能打这个刚孵化出来的小虫子。你要湿螨尿主要是杀卵的，你还对于这个二化醚最难搞的就是它有飞的蛾子，有卵块，有大虫，有小虫，你得两元三元复配。如果世代重叠，你得两元三元复配，否则搞不掉，对不对？好嘞，对，芝麻只能打金杜尔，也只能封住尖叶草，阔叶草封不住。芝麻田里的阔叶草咱搞不掉。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儿，今天晚上继续相约，谢谢大家。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嘿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0: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9: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夜一新就可以使用，
8: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9: 美丰农业。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3点钟，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频道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共同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在健康指南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有专家讲了不要慌，体检报告当中几种常见的病症啊，大多是岁月的痕迹。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曹胜兰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因为今天呢是2026年的爱眼日，那我们在爱眼日当中呢也有一个特别节目，要让大家人人享有眼健康，去关注到儿童的上睑下垂问题，守住视力的起跑线。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正在同步视频直播，还有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相关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08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曹主任进行请教。因为说到眼部的问题，无论是老人还是中年人或者是小孩，其实都会有很多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体检报告当中遇到的一些症状啊。那么眼下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对于身体啊，比如说养生方面很重视，所以有一些人呢可能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说，我去看一看我在这一年的养生当中啊，我的身体机能怎样，去做一个体检。那体检报告当中的各类异常的指标常常也会让人一看哇心生恐惧，说我好好的，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啊，担心患上严重的疾病。那对此呢，有专家说到了，体检报告当中一些常见的病症啊，其实大多数都是人体的衰老的一个正常的岁月痕迹，并不是严重的疾病。所以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不要过分的去恐惧，其实就是那种自己吓自己，真的是没有必要。比如说啊，这个心脏瓣膜的轻度反流，专家说到了，这个心脏瓣膜其实就像咱们家里的门，用了几十年，合缝的地方有一点小缝隙，有点漏风啊，这个其实也是挺正常的，就是叫正常的生理性反流。比如说日常的爬楼啊，快走不会气喘呐、这种轻度或者是极微量的反流，完全是不需要去理会的，这个只是心脏的鱼尾纹啊。我们的朋友们，如果说除了孩子啊，可能不关注，就一般来说笑起来是不是都有鱼尾纹，那你能说有了鱼尾纹就不正常吗？不是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和心梗啊、心衰啊是没有就是必然的一些关联。第二呢，就是颈动脉的斑块，对于中老年群体高发的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有不少人担心，就是说是这个斑块脱落会引发脑梗啊。我曾经也陪我的母亲去做过相关的一个检查，那医生其实也是给出了类似的一些建议啊，就说这个斑块是否稳定，其实关键不是在大小，而是在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的那个胆固醇，所以这一类的冷血杀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时候看这个低密度呢？就是如果说它的值比较高了，可能这段时间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单纯的斑块而且没有严重的血管狭窄的人群是没有这种专门的针对斑块我要吃药，那可能我们给出的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就是我戒烟控盐，管控血管。其实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对于我们的一些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建议，对吧？就是我们要少盐低油啊，这个都是要注意的啊。然后呢，把你的这个低密度给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斑块呢就会趋于稳定，不会轻易的去脱落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大家听的都是比较多的，而血管钙化也是典型的这样的一个衰老的信号。很多人通过这个 CT 啊，查出主动脉呀，还有冠状动脉出现这种点状的钙化啊，可能就会误以为说我是不是这个血管病变严重。其实说到衰老，这个是不可逆的，对吧？目前没有药物能够让硬化的这种血管去恢复到它的柔软，可能就是我们平时对于自己的一些身体的关注度啊，就看你怎么去呵护它。保养它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点。那如果说没有不适的症状，是不需要过度的治疗的，只需要紧盯到血压、血糖、血脂这个三类的指标啊，避免血管进一步的老化变脆，可能这个也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是最好的干预方式了。还有心脏早搏啊，一听心脏早搏会很吓一大跳，说是不是我后面会有生命危险啊？其实人体的心脏每日跳动大概是10万次，也会出现像疲劳的状态啊，偶尔的早搏，心脏的这样的一个停顿，可能大多数也是功能性的。但如果说你做这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显示早搏仅数百次啊，没有头晕，没有这个心慌心悸不适啊，那如果去做了，其实这个只是身体发出的疲惫信号啊，提醒大家是不需要去服药的。最好的处方是什么呢？晚上11点钟之前睡觉，并且少喝浓茶咖啡，那心情好了，可能早搏啊也就自然的消失了。另外要说到的呢，就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其实现在它的这个检查率也是比较高的啊，就检出率，可能我们周围的一些朋友们都说我有这个甲状腺方面的问题，很担心，对吧？呈现10人5结节的这样一个特点。那告诉大家，只要报告没有提示沙粒样的钙化，边界不清，而且结节等级是在3级以下的，基本上是良性啊，没有必要去盲目的手术切除。那保留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呢，是更有利于人体内分泌的代谢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所以说甲状腺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啊，也不是说啊就是一个天大的事情了，还是要根据你的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去进一步的看是否要治疗。 好了，今天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在体检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其实它不光光是你我他都会担忧担心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听完之后好像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还是要从今天开始更加关注到自己的平时的一些生活方面要注意的细节，比如说我们要低油低盐，要做一些有氧的锻炼啊，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爱眼日，我们怎么去呵护自己的眼睛，我们不要在睡前啊黑暗当中去看手机，其实这些都是一点一滴可能需要更加注意的问题。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的今天呢也是一期特别节目爱眼日啊，要人人享有眼健康。今天的栏目也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曹主任曹胜兰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说说关注儿童的上睑下垂，守住视力的起跑线。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请曹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问声好，好吗？
2: 各位农村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曹胜兰。
0: 嗯，好，曹主任可以稍微的往前啊，把这个话筒啊放前面一点。那今天其实我们是2026年的爱眼日，在这个宣传当中我们都说要人人享有这个眼健康。说到眼健康啊，大家可能都很关注，就是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眼部到底哪有病啊，就可能到我真的是看不清了或者是很有问题了，可能才会到我们的眼科去寻求医生的帮助。那除了您擅长的小孩上睑下垂，我们也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比如说还有哪些眼科疾病的狡猾之处，在他早期没有感觉，但是发现了他就晚了呢？
2: 主持人这个提的这个问题，我想大多数这个听众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什么时候出现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去医院就诊眼睛？那么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老年人啊，在于老年者患者，很多人会出现这种视物不清。那么很多老年人觉得是一种老花，是一种老花的表现。那么其实很多患者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老年常见的疾病，比如说。

0: 老年性的白内障啊。那么他以为是，哎，我这个年纪看这个东西不清楚，肯定是我老花了呀，我戴个老花镜就能解决了。但是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其实他可能出现一些比较成熟期的白内障了，那是需要进行手术的。那么另外一些比如说青光眼患者啊，那我们知道青光眼它是我们眼科很常见的一个致盲性的疾病。那么青光眼患者呢，急性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眼胀、眼痛、恶心、呕吐、视力下降的症状。但是那么也有一部分慢性青光眼的患者呢，他早期并没有出现这些眼痛、眼胀这些预警示号，这种预警的这些信号，他可能仅仅就是一些看东西不太清晰不太清楚病人很容易被忽视掉。但是到眼科来看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出现了这个视神经的萎缩视力的急剧下降、视力的丧失等等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听众，如果出现眼部的不适或者是长时间的这些你比如说并没有明显的好转，休息或者减少用眼后没有好转，那么还是及时到眼科就诊比较好。
1: 嗯，因为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不是说它是不可逆的
0: 对的。
1: 嗯，
0: 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这个青光眼的患者，那么如果他出现这种视神经的损伤那么这种视神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嗯，
0: 那么患者就会出现这种视力的丧失。
1: 嗯，
0: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盲。
1: 所以现在其实因为看手机比较多，反而青光眼会这个量咨询的也会比较大一点。
0: 对
1: 啊，那看东西变形，这是哪个眼病在报警呢？
0: 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双眼能获得这个清晰的视觉，它需要眼部的各个部分来共同协调。那么一旦你看东西出现这种事物的变形那么可能提示呢你眼部所以我们这个眼底出现了问题。那我们眼底呢有一个很精密的结构叫黄斑那么在老年人出现这种事物的变形，那么可能提示他出现了这种老年黄斑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老年黄斑变性。当然如果他合并有其他的一些全身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他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眼部的问题继发引起一些黄斑的这个病变，也会出现这种事物的变形。
1: 嗯，如果说出现了这个事物的变形，是不是我们应该要马上到眼科去进行相关的治疗？
0: 对的，我们如果出现这种事物的变形、事物的扭曲那么明明看直线的东西看成是一种弯曲状，那我们建议这个各位这种听众呢，还是及时要到眼科就诊，做一些详细的这个眼部的检查。
1: 嗯，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可能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非常的关注就是现在小孩的眼睛的近视问题。
0: 对
1: 刚才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您还在聊
0: 对。
1: 那么孩子的远视储备如果说不够了怎么办？其实这个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
0: 是的是的，我们主持人提到这个远视储备，那么其实现在随着这么每年我们这个近视防控宣传的力度不断的增加，国家就是投入了大量的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在这个近视防控方面，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对这个近视的防控越来越重视那么每年学校的这个每学期的筛查，我们可以检出大量的比如说可能已经是近视或者是有潜在近视的可能的这一些小朋友们。那么他的远视储备不足，那么就意味着他可能要出现近视了。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小朋友呢，我们一般会建议，首先我们从防控上面，我们从预防上面来说，要保证足够的这种户外的这种户外的时间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有效的是户外时间2小时。那么经常在门诊也碰到家长讲，哎，我家孩子好像户外时间并不短，哎，那我就会问他，那你孩子什么时候户外啊？他说，有可能是放学以后。那我们就讲，那放学以后，我们想到天气可能已经比较晚了，
1: 是
0: 并没有接受到有限的这种光照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这样的户外也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足够的一个户外的时间，
1: 嗯。
0: 那么另外比如说一些学龄的儿童，我们要求他坐姿，另外光照，总是比如说，哎，家长说我孩子总是歪着、斜着坐，哎，这样的话，这个坐姿对这个眼部的这个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另外就是光照，老是开一个小暗暗的小台灯，那肯定也不行。我们要保证有足够的光线另外呢，一定要定期的随访那很多家长讲，我家孩子已经近视了我们才需要去定期随访，那是不是不近视是不是就不用看了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长期的屈光档案，这样可以有效的记录你每一个阶段。

0: 会存在哪些变化。其实我们现在学校已经，我们就是做这些大面积的这种筛查，已经在做这项工作了。
1: 嗯，
0: 那么建议就是，有条件的家长还是要定期，带家里的儿童、小朋友去医院做这样的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
1: 嗯，因为对于医生来说，每天要看的这个我们的患者是很多的，所以呢，如果说你把这个屈光档案给它建立好了，通过每一段时间的眼轴的变化，可以很快的去判断出来我是不是要及时的进行干预。
0: 对的
1: 啊，为什么说我们在学校做了这样的一个视力体检之后，其实它并不是说作为我们临床上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可能只是辅助的，是因为我们到医院以后，他要进行更多的检测，所以我们的作为家长朋友，就像妈妈一样，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啊，就是希望我的孩子晚一点，或者最好不要戴上眼镜。
0: 对，
1: 但是现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很难做到，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尽量的让他的度数稍微的控制在以后不是高度近视啊，这也是我们作为妈妈或者说作为医生希望去达到的一个目标。
0: 对
1: 啊，就不要到哪一年之后发现中国好像十几亿人口一大半都是戴上了眼镜近视眼啊。是不是还有个误区，就有家长会说，多一嘴说现在那个激光手术这么的先进了，不行我就给他18岁以后做个眼睛近视的这个手术呗，不就可以摘镜了吗？其实在临床上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啊？那我们说这个眼部近视激光手术啊，就我们讲的屈光手术呢，现在相对来说是很成熟的，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了。那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近视激光手术和眼内的这个屈光手术，就是我们有晶体眼的人工晶体植入，它可以有效的这个摘镜。但是那么是不是说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有这样的技术，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防不用控了呢？那肯定是不对的，对吧？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讲得很好，就是我们并不希望这么大一个人群的群体都去做这个摘镜手术。那我们拥有一个良好的视觉，不需要辅助这些手术不是更好吗？那当然对已经存在这个近视的患者，或者是有需要摘镜的需求，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来解决，但是我们还是不希望，希望我们孩子在一个有个良好的视觉的这个环境上，成长起来。
1: 对，因为这个手术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不是说所有人都一定有好的效果哈。好，我们来迎接到滁州的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我是李璐，请问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曹主任。
0: 哎，您说。
2: 曹主任，我这个我想问问看这个继发性白内障怎么治疗？
0: 继发性白内障是吗？
2: 对。
0: 继发什么疾病呢？继发什么眼部疾病？
2: 就是白内障，原来就是白内障，做过手术以后，现在又发了。
0: 那我知道了，您做过白内障手术，现在这个眼睛又看不清了，是吗？
2: 对对对。
0: 那是这样子，那通过您的描述呢，我考虑你可能是一个后发性的白内障。那么
2: 就属于后发性，对。
0: 哎，对，后发性白内障呢，是我们这个白内障手术以后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么，如果您到医院眼科看过了，确诊您是后发性白内障，那我们只需要做一个激光治疗就可以了。
2: 用激光治疗是吧？
0: 对，激光把这个后发性白内障的后脑膜打开就可以了。对的。
2: 那到什么时候可以做呢？
0: 如果就是说您现在这个后发性白内障已经比较明显，已经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看东西不清楚，视力下降，那您到医院眼科也看过了，确诊确实有这个后发性白内障，那我们就可以打激光。
2: 是这样搞的。
0: 对对。
2: 我现在我这个眼睛就是右眼睛右眼睛就是眼前就是像一层雾一样模模糊糊，有一层雾在蒙着。
0: 您白内障是哪一年做的呢？
2: 白内障，我的白内障做的时间长了，我是2004年做的。
0: 那您做了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都挺好，现在左眼挺好的，左眼视力在1.2。
0: 那很好啊。
2: 右眼不好了。
0: 右眼不好，如果您到您当地眼科看过了，确定有后发性白内障，那我们打个激光就可以了，也很简单。
2: 就打个激光是吧？
0: 对的，对的。
2: 好了好，我们滁州医院可以做吧？第一人民医院可以做吧？
0: 如果他有这样的激光设备，应该是可以的。我建议您到当地的医院去咨询一下，
1: 好吗？
2: 好，
1: 如果您不放心的话呢，也可以来问一下曹主任，是不是这个方面也可以去问一下？
0: 对，这边我们医院是可以做的。
2: 曹主任，你门诊时间是多少？
0: 我门诊时间是周五上午的鸡西路，周五下午的长江路门诊。
2: 好的，好的，好，
1: 好，
2: 谢谢，谢谢啊，
0: 不客气，
1: 不客
0: 气，
1: 再见啊，
0: 哎，
1: 好，请曹主任再来说一下自己这个方面的这个坐诊的时间，再给我们的听众说一下。
0: 我坐诊时间是那个周四下午在我们的高新区，啊，高新区下午，哎，然后我们的周五上午在鸡西路门诊，然后周五下午呢在长江路门诊。
1: 当然每个主任医生他们都有自己更加擅长的这个我们的一个专业的方向啊。
0: 是的，
1: 就曹主任如果说找您的话，您觉得哪些方面的患者会更就来直接找您？
0: 如果大家有这种眼睑病、眼眶病一类的这些问题呢，可以来找我。通过我们这个医院的程序小程序里面就可以搜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到我的门诊时间。
1: 因为曹主任在这个眼睑方面的这个问题啊，他是很有研究的，所以如果说有这个方面的问题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去挂曹主任的号啊。另外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啊，就是有的人说我的眼睛红，我能不能就随便去滴这个眼药水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在门诊的时候经常能碰到，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现在购买到这个眼药水的这个途径很多。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经常有代购，或者是您的朋友圈可能就有这样子的，买一些国外的眼药水，它的标题就是去红去红血丝，对吧？但其实您对这个药物的成分并不了解，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您只是眼红或者是眼部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最好还是眼科就诊看一下啊，避免长期使用一些不知道成分的，或者是对这个药物这个适应症不太明确的这一些眼药水。
1: 其实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去滴眼药水会更加的合适啊。好，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就是曹主任他很擅长的方面了，因为今天是爱眼日啊，我们先要问一个就是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可能您在坐诊的时候也会有家长去问您啊，就是一个看起来只是眼睛小或者是没睡醒的孩子，为什么他可能就是要去看眼科医生了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首先要看他到底是单纯的就是眼睛小，还是有些其他的眼部的问题。那我们说很多家长其实如果发现单眼小可能很容易警觉啊，又觉得一个大一个小，那你肯定觉得这个小的这个眼睛可能是存在有一些潜在的眼部的问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双眼小，我们不能认为他只是可能是没有发育好，或者是他是不是遗传，或者家里面都眼睛都小啊，可能就忽视掉了。但可能会存在一些眼部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眼部其中有个叫小睑裂综合征啊，那您看上去他眼睛就是比正常孩子要小很多啊，那么可能有的家长觉得他的父亲或者他的祖父祖母这样子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它不就是正常的吗？但是其实它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啊，是需要处理的。所以这样的问题可能容易被家长忽视。
1: 就有的家长可能他的认知度会更高一点啊，了解的这种医疗的科普多一点，
0: 对，
1: 就会比较关心。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无伤大雅哈，就不会去管它。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爱眼日要特别提醒大家去关注到上睑下垂啊？如果说我们不去及时的治疗的话，有人说这个只是外观的问题啊，那它会带来后面的哪些不良的反应或者是影响？
0: 那我们说这个上睑下垂不仅仅是外观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上睑下垂依据它下垂的这个量，我们也分为轻中重三度。那么轻度的话可能并不会影响它的视力，可能只是外观的两边眼睛大小不太对称。那么中到重度的话，它因为长期上眼睑遮盖瞳仁，会引起这个视觉发育的迟缓，会引起这种弱视啊。那么很多家长讲，那弱视我戴个眼镜不就行了吗？那我们所谓的弱视就是即使你戴上眼镜也不能矫正到这个正常的视力。这对患儿以后那我们就所说的一辈子都会引起这个视力就低下的这个情况
1: 啊。那您说到这个弱视，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防止可避免的视力损伤。
0: 对，
1: 而这个弱视如果说是上睑下垂导致的弱视，它是属于可以避免的吗？
0: 那我们还是回到刚刚那个答案，就是上睑下垂它分为不同的这种程度。那么轻度的话那么它可能并不影响这个视力，所以我们不用太早的过于干涉。那么对于中重的话，它的上睑下垂已经很严重了明显的已经遮挡到这个视力了，那我们要及时的这个干预
1: 就是如果看它的程度，
0: 对，
1: 一般的，比如说轻度的，可能我们要观察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临床观察。那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医疗干预了，
0: 对，要进行手术干预，
1: 干预了。那眼皮遮住这个瞳孔，刚刚你也说了，那对于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是不是也就是像这种镜头前挡了一块布那种感觉一样的？对于孩子很不舒服啊。从专业的角度，遮住多少就会开始我们去偷走孩子的视力呢？
0: 一般是这样子的，我们正常人上眼皮啊，距离这个我们怎么判断它是一个正常的高度呢？首先我们可以观察两边眼睛是否对称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上眼睑在是不是在这个我们讲的是角膜上缘下啊，上角膜，我们看这个角膜最上面那个点下1到2毫米。
1: 嗯，
0: 那么当它上眼皮在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默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高度。那么当它上眼皮低于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默认为它是一个上睑下垂。
1: 嗯，
0: 当它这个上垂量达到4毫米啊，那我们就默认为它有中度。啊，那么超过6毫米就是一个重度，那基本上就完全遮盖这个瞳仁了。
1: 嗯，
0: 那你想，瞳仁都被遮盖住了，那你的光线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眼泪的。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容易形成一个星觉剥夺性的这个弱视。
1: 那如果说有这个弱视和散光，如果它又是上睑下垂合并了这两样，那从您的角度，最对我们家长的建议，优先去处理哪个方面的问题会更好一点？
0: 如果您的这个家长发现孩子有上睑下垂，有弱视，那我们肯定首先要解决这个上睑下垂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您挡着你，就是影响你视觉发育的最主要这个根本的东西，你没有解决掉。
1: 嗯，
0: 就像您刚刚提到，就是遮盖着眼前的这个帘子，你没有掀开。
1: 嗯，
0: 那么光线始终进入不到你的眼泪，它不能刺激你视网膜的发育，就会形成一个弱视。
1: 对于孩子来说，或者我们通过中重度的手术干预之后，他的恢复程度能达到什么？跟正常的孩子比，区别大吗？
0: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手术的目的，刚刚主持人提到，可能就是一个是我们希望通过手术矫正，那么能缓解他的这个弱视，或者是便于他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弱视训练。
1: 嗯，
0: 那么第二步我们才要考虑到这个外观，因为毕竟那人是一个群体性的一个，对吧？我们要社交，那小朋友也一样，他可能会上学啊，同学之间相互交流，可能对他的心理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嗯，
0: 那么提高这个上睑下垂，改善矫正这个上睑下垂，对他这个社交方面也会有一些改善。
1: 嗯嗯，所以其实是多方面的。
0: 对
1: 啊，对于心理的变化特别大，孩子来说，
0: 对，
1: 他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0: 对，他会就是手术矫正以后，他们会明显感到自信。那我原来我去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女孩子大概是18岁，高三毕业，她就是来做了一个，她是单眼的上睑下垂，那么你明显感觉她来的时候就是很不自信的状态，很内向。那么做完手术以后，第一次手术拆线的时候，他来给我带了一面锦旗，特别高兴，就感觉整个人是由内往外发出一种很明媚、很阳光的感觉。哎，他就特别满意，他就觉得应该早一点就把它解决掉。
1: 嗯啊，所以作为医生，在那时那一刻的时候会觉得我的医术
0: 很自豪，
1: 很自豪啊。
0: 对对，
1: 我们有朋友还有问题，来自于合肥的王女士啊。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请问呢，主任。
0: 哎，您说。
3: 我的眼睛，它右眼有一白内障，他说我不能做白内障手术，但是我这个眼睛两个眼睛就是有一点点分泌物。
0: 您为什么不能做白内障手术？你的医生跟您说了吗？
3: 他说我有一点颤抖。
0: 哦，那你的这个晶体可能有这个半脱位，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具体还要看你这个晶体半脱位的程度，如果您晶体半脱位程度不是很重，也是可以做白内障手术的。
3: 他说不能做，不敢做，所以我想问他，就后来我就我忘了问他，我想我这个眼睛有分泌物，两个好像都感觉到都有，这个能搞什么东西能清掉？
0: 如果是有明确的这个分泌物，那么提示你可能是有结膜炎。那么如果结膜炎你有这个分泌物，有这种异物感， 有这些症状，可以使用一些局部使用一些抗生素的。
3: 异物倒没有异物，
0: 嗯，
3: 就是好像它就有一点点模糊。
0: 模糊，我考虑可能还是您白内障引起来的，倒不一定是这个分泌物引起来的。嗯，如果您真的有分泌物的话，可以局部短时间内点一些抗生素的滴眼液，但我们也就是说短时间内的。嗯，
3: 我没听清你说怎么了。
0: 就是短时间内可以使用一些抗生素的滴眼液来缓解一下分泌物，但是它不能改善你这个视物模糊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我考虑您视物模糊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白内障引起来的。
3: 但是瑜伽我不能做，所以瑜伽你们那个地方跟着做啊？
0: 我建议您可以到我们医院来进行一些详细的检查，看一下明确是不是您的白内障还合并有这个晶体的半脱位，
1: 好吗？啊，您是这样的，通过电话，通过电话直接问曹主任说能做或不能做，他没有办法给你回答啊，必须要到他们的眼科医院进行了相关的检查之后，看一下具体是什么问题，
0: 对的
1: 啊，我们才能给全方面的建议，好吗？
3: 哦，你是礼拜四在高新的呢？
0: 对，周四下午在高新门诊，啊，周五上午在鸡西路门诊，周五下午在长江路门诊。
3: 那你们这非要到网上挂号啊？
0: 现在建议您还是走我们小程序网上预约比较方便。
3: 我们不会。
1: 能不能请家里的孩子或者年轻人帮忙来预约一下？
3: 那对不起，这个那是找不到人帮
0: 忙。那您如果实在是预约不了，也可以线下到我们医院挂号，也可以。
1: 那就要去早一点了，
0: 对
1: 啊，早一点去好吗？如果是挂号啊，每天会放几个现场的号，一般是这样。
0: 对，对
1: 啊，
0: 但现在我们主要方式还是以网上这个预约为主，
1: 嗯，
0: 但是确实也是有些老人家可能不太会使用，
1: 嗯，
0: 我们线下也可以。
1: 嗯，但线下的话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稍微会麻烦一点，就是我不能选择什么时间，对吧？我可能要到现场去，然后要早一点，这个号才会有。
0: 对，
1: 万一没挂上，可能我还得要等，看看能不能医生放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啊，号再加上啊。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一路热线呢向曹主任进行咨询啊，因为今天呢是爱眼日，我们的特别节目，也希望人人都能够享有这个眼部的健康，这样的一个眼睛嘛也是心灵的窗口，非常的重要啊，人与人交流的时候如果说有眼睛的这样的一个对视，可能情感方面也会增进很多啊，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微信视频号里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今天其实我们主要讲的内容呢是关于这个儿童上睑下垂，我们去守住视力的起跑线，因为孩子嘛，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把他们的视力搞搞好，那对于他的一生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起跑的效果了。当然刚才你也讲到了有上睑下垂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

0: 要您带着这个患儿呢到眼科来就诊。
1: 嗯，
0: 我们需要现场对孩子进行一些眼科的。
1: 说，在家里的话，有的就是家长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比如您刚刚讲到的这个眼睛，我的瞳孔大概比把我这个遮住多少？
0: 对，
1: 啊，就是他是用手机拍照看一下正面是能检查出来吗？
0: 也可以做一些，在家居家也可以做一些快速的检测，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上眼睑的高度，在我们这个角膜上缘下1到2公分，
1: 1到2公分，
0: 啊，如果比如说你也可以做一下双眼的对照，您比如说双眼中间有一个稍微小一些，另外一个大一些，那您不就是能明确的看到了吗？对吧？那么如果是双眼，感觉孩子好像都不是。眼睛真的不是特别大，那我们可以再对照一下。但是这一点呢，我们要有一点要跟大家提醒到，就是，因为我们孩子他会有一个代偿的机制，就是有的小朋友他可能有轻度的上睑下垂，他喜欢呢仰头抬着头，或者使劲的我们说抬眉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睁大眼睛。那么可能会给家长有一个误区，觉得哎，我家孩子眼睛真的挺大的，但这时候其实他往往用的就是。额肌用我们额头的肌肉的这个力量，我们又通过抬眉来让眼睛睁大，但其实他眼睛的这个还是有问题的，就是要注意到这一点就可以了，
1: 还是要注意这些细节。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热线啊，黄山的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2: 喂，
1: 哎，你好。
2: 喂，
1: 什么问题？
2: 喂，你好，主持人。

0: 大学，第一附属院这个小程序，然后呢，
1: 哎呀。
0: 绑定您的身份证，建一张电子的卡，然后从上面预约就可以了。然后您按照
1: 哎，
0: 预约的时间到我们医院就诊就可以了。
1: 哎呀，要做这个，就是跟我家子女讲，就是讲，要去先去看一下，就是讲，主任讲什么时候要是隆冬就在冬，是这个意思吧？
0: 是的，是的，您理解的是正确的。就是如果您到我们眼科来看了，您的这个白内障程度已经到适合手术的这个时机了，我们就可以给您安排手术了。
1: 哦，你这样我这主任，我多啰嗦一下子啊，我
0: 啊，
1: 好
0: 没
1: 不
0: 事，
1: 容
0: 您
1: 易
0: 说，
1: 打进
0: 没事，
1: 来了，
0: 您说，
1: 我就是讲呢，这个眼睛呢，今年开始好像格外模糊一点，这个原来啊稍微还好一点，你讲主任讲那玻璃上戴眼镜是不行的哈，戴老花眼镜不行的哈。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白内障它不是戴老花镜能解决了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对，但是就是在早期你白内障可能很轻的时候，有的患者呢戴的眼镜它还能提高一些，但随着您年龄增加，我们这白内障程度会越来越重，那么到这个时候你再戴眼镜是不能解决您的问题的。
1: 解决不了问题。再一个就是讲，反正，不管怎么样，要看之前，就是讲在网上面小程序挂号以后来看。
0: 是的，
1: 你
0: 是的。
1: 说你礼拜五上午在机器录是吧？
0: 对，周五上午在鸡西路门诊，周五下午在长江路门诊。
1: 好，就是讲一定要先来看，再就是讲你就是讲主任讲，我什么时间去动再。
2: 对，您一定
1: 去
2: 要
1: 动，
2: 先来检查，做完检查之后，我们要
1: 出
2: 排，
1: 来
2: 就
1: 检
2: 是
1: 查，
2: 对，如果您符合这样的一个手术指征的话，我们要排期，
0: 对，
2: 不是说来了马上就一
0: 是
2: 定
0: 的，
2: 能
0: 是
2: 做
0: 的，是
2: 啊，
0: 的，要预约的，
2: 特别马上又要到这个暑假了，那个眼科就会更忙，安一的眼科永远都是爆满的啊，所以您要提前规划好啊。
1: 好，就这样的，好，谢谢啊，
0: 不客
1: 谢谢
0: 气，
1: 主持人，谢谢主任啊。
2: 不客气，再见。其实今天我们做的这个爱眼日特别节目，大家都很关注我们的眼睛的视力健康问题啊，所以还有就是我们在眼科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找对路的科室和主任，因为每位主任他的这个亚健康的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啊，都有自己的特色特长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好，刚刚您讲到了，就是有一些代偿的姿势，那如果说家长讲我这个姿势，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反正能看清就好了，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误区？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有危害吗？
0: 我们说这个，我刚刚提到，就是有的患儿可能小的时候，他的这个上睑下垂度并不是很明显，他喜欢通过抬眉、抬颌、仰头视物，那么我们讲这个，早期可能一段时间内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随着他的这个成长过程中，你会发现他这个，首先我们这是讲这个。抬颌视物，这个对颈椎可能也并不是很好，对吧？然后另外呢，我们在临床经常能碰到一些成人，他就是从小就开始就是喜欢抬着头，哎，我们抬着眉，皱着这个眉来看东西。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又会有很深的这种额纹，
2: 对，美观度也是不
0: 对，
2: 好
0: 从
2: 的，
0: 这个外观来讲也不好。我今天门诊还看到一个患儿，也是一个单眼的这个上眼下垂，他的妈妈就是每半年就要来找我随访一次，也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手术。那我们看这个患儿，他就是很明显的有这种代偿的姿势，那我们看到他的眉毛，就是耸立的特别高，那家长也是有这种担心，觉得这种外观长期下去对他这个，因为他明年就上小学了，他觉得我这个外观。老是这样子，对他这个社交方面还是会产生有一定的影响。
2: 一定会有影响的啊，因为我们好的一个外貌，其实对于以后来说，同比它是加分项啊。好，我们再来迎接到宿州的赵先生啊，赵先生你好。
3: 你好，
2: 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想问曹主任，现在这个视网膜手术变性后边能不能治？
0: 视网膜色素变性，如果你已经确诊的话，现在有的一些医院可以做一些基因的治疗，但是我们医院目前还没有开展。
3: 你合肥有医院能治疗吗？
0: 据我所知，合肥医院暂时没有开展这种基因治疗的。
3: 没有，
0: 对，
3: 那现在哪有能治疗的？
0: 您可以去北京或者上海可以看一下，但是它这个也是要需要做基因检测的。哎，对，就首先您要去，

0: 看了眼科医生以后，他会给你做基因相应的基因检测，那你符合这个入组进行基因治疗的才可以。它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视网膜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都可以进行基因治疗。
1: 对，你往下说的呀，对什么什么点这事的呀？
0: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您再说一遍。
1: 我刚刚刚说的他的这配型，你说配型的意思呀？
0: 配型。
1: 各个。
0: 配型的医生。什么？
1: 他不是有多少种这种病了吗？几十种啥的，你得配。
0: 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要看您基因这个基因这个检测报告以后才能明确。
1: 对，这个检验报告的。
0: 是的。首先，您需要先做基因检测，然后才能看您符不符合进行基因治疗。它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都可以进行基因治疗，
2: 好吗？您可以去查一下北京或上海的一些医院，了解一下。
1: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这个眼，现在外边看外边就是给其。就跟眼睛白天跟蒙一个后视恢复的样，正常的情况下，它慢慢突然就开始泛红了，就眼睛就从红乎了。你过了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它又正常了，这怎么回事呢？
0: 您刚刚咨询的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是您本人吗？
1: 对，就是我。
0: 您到医院查过，确诊过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吗？
1: 对。
0: 那么视网膜色素变性，它也会并发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白内障，或者是其他的情况。您做过相关的检查吗？
1: 我做过，我前两天还盘着眼科去检查了，他说你眼好像的和那样似的。
0: 也没有白内障。
1: 没有。
0: 眼压呢？眼压测过吗？
1: 其背部他说没有，对的。
0: 那还要测一下眼压，排除一下有可能是
1: 眼
0: 压。
1: 眼压也正常，我测了。
0: 那就跟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1: 我的意思就是他现在背部就正常情况下，我这个多年都是背部。他现在这最近二三年，他有的时候突然呢就开始慢慢这个背部开始泛红了。他就变成红了，怎么能这怎么回事呢？
0: 那还是跟你眼底视网膜色素变性有关。
1: 还是跟这个。
0: 对，因为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它有部分患者是不停在进展的。
1: 对，我现在在视力严重下降。
0: 对，他可能出现视力下降，视野变窄，视野变小，或者是像您这样。
1: 像我这对人的，他们都说视力变窄，我的都没视力变窄，我是视觉跟以前正常。就是外边跟其物的呀。
0: 对啊，就是有可能会有视野的缩小，或者是色觉一类的变化。
1: 色觉，我们每个色觉
2: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可能会出现这方面，也有可能他那方面有啊，就有都是不同的，个体情况不同。所以您这种情况，您还是要去根据医生的建议啊。如果说您很急迫的要去治疗的话，
0: 对，
2: 那么到北京、上海去查一下，而且这个基因检测它也是需要时间的啊。所以您还是要赶紧去看一看，好吧？
1: 像我们当地的三甲医院才能做基因检测。
0: 我建议您，如果您要做基因治疗的话，最好还是去北京或者是上海。
2: 好吗？
1: 好，
2: 不客气，再见啊。关于这个问题呢，大家还是如果说真的在省城合肥或者是省内其他医院做不了的话，就赶紧到其他的地方去检测，因为眼睛它不能够去时间耽误的太久。
0: 是的，
2: 刚刚你也讲到了，就是很多家长啊，就是要说做手术的话，他会纠结嘛，就是我什么时候开始手术？那对于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我们的上睑下垂，您觉得有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手术的最佳时间？
0: 我觉得上睑下垂最合适的这个手术的矫正时间还是要看这个上睑下垂的量。如果您发现它这个上睑下垂这个上睑已经遮盖瞳孔了，那么建议您还是尽早进行手术矫正。以免产生弱视。
2: 就如果说产生弱视的话，它这个
0: 视力就是很难得以的矫正到正常。
2: 那对于以后我们的选择的专业，
0: 对
2: 都会有影响很大。
0: 是的。
2: 那这个弱视是不是就完全是不可逆转了？如果说影响到的话，
0: 当然我们弱视可以做一些弱视训练，但是弱视训练跟您这个早期早发现早治疗方面肯定还是 有一定差距的。
2: 嗯，有差距，所以还是越早治越好。
0: 是的，
2: 既然要治，何不早一点呢？
0: 对
2: 吧？现在也是科技很发达啊，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那手术前需要戴眼镜或者是遮盖好眼吗？这些拖延时间的操作，在我们这个眼科的手术理念下，它是不是说合不合理的？
0: 我们知道，就是既往一些，比如说先天发育引起来的，比如说弱视，我们可以通过遮盖啊，或者是训练那个弱视眼，对吧，来提高他的视力。但是上睑下垂您通过这些操作是没有用的，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您这个眼睑始终遮挡着这个瞳孔，你外面光线进入不到眼内啊，那你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些弱视训练的。所以如果真碰到这个上眼下垂量已经很重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您还是尽早通过手术来矫正。
2: 通过手术，这个手术在眼科来说，有人很担心啊，对于孩子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手术嘛，那是不是做完以后视力能够立刻恢复？我做完之后有没有还有要注意的事项？
0: 我们说这个手术矫正，我们是通过手术来改善这个眼睑的大小。那么首先第一步是肯定是通过改善外观啊，让眼睛这个两边等大啊，那么后面第二步还要进行弱视的训练啊，并不是说做完手术以后您这个遮盖眼或是这个上眼下垂眼视力就能提高。
2: 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哈。
0: 对，
2: 那如果说有双胞胎啊，其实生活当中现在双胞胎也挺多的，那比如说双胞胎同时有上睑下垂，那他们的手术的时机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的呢？
0: 还是要看他像上睑下垂的量。如果两个人上睑下垂量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可以早点做这种矫正。
2: 早一点去做这个矫正，对于后面的恢复也会更加的好一点。
0: 对，
2: 孩子会不会有这种做完手术不愿意去睁眼呢，习惯性低头？那如果说有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这个视觉的功能训练呢？
0: 一般做完以后，可能我们面临的护理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夜间睡觉的时候眼睛闭不全。就存在可能有我们俗称的兔眼。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求家长要做好这种护理的这个治疗，比如说我们俗称的封眼，就是涂眼膏，让这个眼睑这个闭合不全的部分不暴露在空气中，这样防止一个暴露性的这个角膜炎的发生。那么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额外的做的一些护理的治疗。
2: 但是也有些家长说了，做手术他得不得是全麻呀？如果是全麻的话，对我的孩子的这个脑部的损伤有没有？我很担心啊，别眼睛治好了脑子弄坏了。
0: 对，其实您这个提出，其实在门诊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疑问。因为我们知道上眼下垂很多都是先天性的患者。那么先天性患者他可能年龄就是从很小就发病啊，甚至是刚出生就有。那么这部分患者呢，如果他要进行矫正，那必然肯定是要全麻的，他是局麻不能耐受嘛，也不能合作，对吧？但是呢，我们的手术时间并不会太长。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可能就是短时间并不是次数很多单次的这种手术对这种脑部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不存在就是所谓的就是说可能全麻以后会损伤孩子脑部的发育这样一个问题。
2: 一般手术时间是有多久呢？
0: 一般单眼的话可能就40分钟左右。我们讲手术时间大概就40分钟左右。双眼的话大概在1个小时多一点。
2: 所以这个时间并不是说
0: 并不是很长
2: 啊。当然了，我们刚刚曹主任也说到的是手术的时间。
0: 对
2: 啊，前期还会有准备的时间，
0: 你麻醉的时间，还有麻醉复苏的时间等等。但是我们真正手术时间并不是很长。
2: 并不是很长，对于孩子来说也不是说不能受不了的那种。
0: 是的
2: 因为我们其实在有的网上的视频上也看到有一些孩子这个眼部的这种问题，然后家长会拿那个眼贴给他这样就是直接这样贴着。
0: 对
2: 啊，这个是不是在治疗上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帮助的？
0: 其实它的这个作用的原理其实跟手术是一样的，就是通过外界的力量，那我们让我们这个眼睑睁大，这样让光线更多的进入到眼内，这样刺激视觉的一个发育。那么一般这样的患者呢，可能是比如说年龄比较小，患者父母从这个年龄啊这个情况来看，他可能不想接受那么早接受手术，因为我们知道，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任何手术它都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比如手术可能会发生的并发症。那父母考虑到并发症的原因，小孩发育的原因，他可能早期可以使用这一些医用的胶布，这样通过这种物理的方法来开大这个眼睑。当然这也是可以的。对。
2: 嗯，根据个体的情况，
0: 是的，
2: 医生我们也会尊重，但是我们会给出自己的建议，
0: 对，
2: 啊，我们会有一个好的建议，看看家长是怎么去抉择，因为作为监护人，其实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了解啊，更多的知识。
0: 是的，
2: 当然啊，也有我们的听众问到说，我有个孩子，然后半年前做完了这个上睑下垂的手术，现在眼睛能睁大了，但是还是会习惯性的仰头看人，就视力检查也说没有弱视，这个习惯要怎么纠正？妈妈还现在挺焦虑的。
0: 我觉得这个习惯就还是要家长多注意吧，因为他其实我们在做手术之前也会交代患者，就是一个是做完手术之后可能还会存在这个仰头视物，另外一个他还是喜欢动他的这个眉毛，喜欢抬眉。那么这个只有透过家长长期的这个更多的关注，患儿因为他还是需要一个接受的一个过程。
2: 因为以前可能成为习惯了，
0: 是的
2: 慢慢的要纠正一下。
0: 有的人你比如说到成年以后，他中间都有这个十几二十年的这个过程了，你让他短时间内突然一下改变这个，彻底的改变这个习惯，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2: 所以还是越早治越好，
0: 家长不用过分担心，给他一点时间，
2: 给一点时间，
0: 我想明天可以改掉这个习惯。
2: 那今天是爱眼日啊，我们如果说要给全省听众朋友传递一些信息的话，关于儿童上睑下垂，您还有没有特别想说的？
0: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爱眼日今年的这个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我们从我自己这个亚专业角度来讲，那么希望更多的患者的这个家属父母能够通过日常的观察，来尽早的发觉这个患儿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情况，比如说双眼大小不对称啊，或者是双眼本身较其他儿童来比较，可能存在一些睑裂不是很大这种情况，来及时就诊，防止产生这种弱视的这种可能。另外对患儿的这个心理健康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对，
2: 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啊，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为什么说关注到上睑的下垂就是在践行爱眼日的精神呢？
0: 那么就是说上睑下垂可能不仅仅是外观的这个问题。另外我们讲就要讲一句话，我就多讲一点，稍微多讲一点，就是说很多患儿他家长有一个误区，觉得我上睑下垂我不要紧，我长大了给他做双眼皮就可以了。那我们讲这个上睑下垂矫正并不是简单的这个做双眼皮的一个手术，它是需要通过这个眼部肌肉的一些缩短矫正来提高这个眼睑的高度。所以希望各位家长能够尽早重视防止发生一些行觉剥夺性的弱视，从而影响孩子以后一辈子的这个视力。
2: 好，非常感谢曹主任在特殊的日子能够和我们做这个眼睛方面的一些科普的问题。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呢，
0: 谢谢
2: 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16点整。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6: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呢4月19日。

节目一开始呢，有一条信息告诉大家，当前我来介绍一下安徽麦收工作正在高效有序的推进。我们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止到6月3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3587万亩，进度已经超过80%。6月3号当日收获54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8.6万台。目前皖南地区已经收获完成，六安阜阳基本完成，淮南收获约90%，亳州、合肥、蚌埠过90%，滁州过70%，淮北约50%，宿州小麦收获过了40%。各位，您的小麦收获了吗？今年产量怎么样？当地价格几何？欢迎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

好，昨天萍水相逢这位听众是河南商丘睢阳的，他说当地的小麦1.15元到1.16元已经收完了，麦子已经收完了。蚌埠固镇的丁大哥说是固镇北部的当地的小麦1.07元到1.1元。面朝黄土是五河深集的，他说五河深集镇的小麦每斤1.15元，这应该是指标准水分的价格。有人说那国家不是说1.19元啊，那国家不是还没有采取最低价收购，还没有放开吗？对不对？还没有托底呢，所以现在的市场价大致都是这个情况。各位您是哪里？你们当地小麦的价格是多少啊？你今年的产量是多少？价格几何？还有油菜籽的价格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前天晚上定远卢桥的一位叫家人的听众，他说他们卢桥定远卢桥当地的油菜籽，他说三块一斤啊，他的品质比较好的卖到3.3元呢。

还有一个甘蔗哥，他说他的油菜华油杂50啊，今年亩产400多斤啊，是他是他说华油杂50今年亩产400多斤，400斤啊，400斤，他说是肥东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河南永城的，当地小麦价格1.1。冷暖自知，是定远朱湾镇的小麦是1.1，水分在11个水分。他说，啊，还有的听众跟我们分享互动，这个价格，好，各位您是哪里？您的小麦今年收成怎么样？当地价格几何呢？也有人听众反映说，刚收上来的小麦是就机口的小麦是9毛啊。二人锅说我们这小麦1.1，我就不知道我们这是哪里。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们这是哪里。咱们农民朋友千万不要说我们这是哪里，只有你知道，我不知道，咱们大家都不知道，咱就不能多打几个字吗？我们定远卢桥，我们怀远万福，对吧？前天晚上关于固镇北一个丁大哥，他说当地是1.07到1.1，后来有听众说我也是固镇北的，我1.14，丁大哥就给他杠上了，说我也是固镇北的，我卖不到1.14呀，你那1.14从哪来的呀？所以我们一定要说出我们当地的具体的地名。你别说我们这俺们村，谁知道我们这俺们村是哪里呢？你这个信息就是无效信息，听了白听，我不知道你是哪里，对不对？所以拜托各位，如果您要发这个信息，您真的是一定要记住，你是发给别人听，给别人看的。咱不能说俺们村我们这里，那大家都说我们这里，谁都不知道是哪里，对不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安徽的，有河南的，有江苏的，还有湖北的嘞。咱不能这样讲，我们这里是多少钱一斤，俺们村是多少钱一斤，这样的信息都是无效信息啊。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互动，感谢淡然，他说明光是好一点的，1.17，为您点赞。明光特别确定了坐标是在明光，这一条信息就叫有效信息，他特别说了好一点的1.17啊，感谢淡然。好，二人郭氏说阜阳的啊，给您点赞，阜阳的。各位跟我们说一下您是哪里的，这样我们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你一说阜阳的，我就认为我就知道阜阳的都是种的白麦，对不对？好，谢谢二人锅啊。在水一方说，以前都是在收音机里听你主持节目，现在能见到你真人了。哎呦妈呀，你这样讲我得认真一点终于见到真人了啊。以前这个听也看不到这个图像，我们都是很随意的啊，都是很随意的。那个现在好像他们说要化妆，哎呀，我也没化妆，就这个样子啊。这个看到了就看到了啊。其实这种方式是不是更加真诚自然呢？我可是素面朝天，我觉得就是在直播间里就这样，我习惯了这么多年用耳机啊，用耳机和嘉宾交流，用耳机来听取农民朋友的电话的咨询。那面对镜头，我现在已经坦然了，是不是？感谢您，以前一直靠收音机来听，现在能来到直播间，能够面对面啊，你能看见我，我看不见你啊。但是如果说您听过我们的节目，您对这个声音比较熟悉，要感谢啊。茫茫人海相遇不易啊，这个相逢就是缘，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好，谢谢在水一方。还有我们固镇杨庙小麦1.15，谢谢您严先生。我们固镇杨庙的小麦1.15。随缘说安徽的收了就卖1.13。安徽的地方太大了，你知道安徽从黄山到砀山你知道有多远吗？你知道几百公里吗？安徽的纬度跨度很大，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等份，不能说三等份，长江黄河把安徽分成三块地方，对吧？有沿淮淮北，有江淮之间，有沿江江南。咱不能光讲个安徽的，安徽的南来的北往的那不一样。你要说黄山的价格跟砀山的价格能一样吗？不一样啊，对不对？好，谢谢随缘。安徽的收了就卖1.13，收了就卖1.13，收了就卖1.13。那你的水分呢？那你又没有晾晒，没有啥呢？那肯定不是标准水分，对吧？那要么就是20多个水分，1.13。
主播是哪个县？我现在是在安徽的合肥，安徽广播电视台，八楼直播间，就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合肥天鹅湖畔的安徽广播电视台八楼的直播间，向您做现场直播。主播是哪个县？我现在在合肥。你问我是哪个县？我老家是安徽亳州蒙城。啊，这个朱氏杰顺，我淮北的，亩产1200斤，1.08块到1.15块一斤，最低亩产1000斤，淮北的，一般都是白麦，这个1000到1200斤不算是太好，因为我们知道白麦在沿淮淮北半冬性小麦主产区，那正常年份，那好的年份搞个1400-1500都没问题，对不对啊？但今年亩产1200，最低亩产1000斤，因为都是白麦，就是说1000斤不能算高啊，不能算高。好，谢谢童先生，肥东圆铜1.12块，还有呢，得意洋洋太和1.1块。前前说长丰县义井镇1.1111.5，这是1.15块吗？你点了那么多一个1.15块吗？绿色田野说我们定远卢桥起先收1.15块，现在是1.12块，因为它物以稀为贵呀，它收上来量大了，价格就下跌了，对不对？好，我是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定山湖镇，谢谢您说的这么详细啊，真是一个细心的听众。他说我的小麦今年1.22块一斤，妈呀，1.22块，这是我今年听到的价格比较高的耶。你这什么小麦？中强筋啊，今年收900斤一亩，在江苏昆山定山湖镇海淀区的店啊，淀山湖镇1.22块。没错吧，1.22块，这是我今年听到的比较高的价格耶。这是什么小麦品种？是不是那种优质优价的，或者是什么什么强筋的、中强筋的、优质的啊？面粉厂就是订单农业呀啊，今年收900一斤，900一斤。好，谢谢。啊，还有我们这里秧何时能打二化棉？你的秧什么时候能打二化棉？江淮之间5月底6月初要打一次，比如说再生稻播的早的这个直播稻，还有就秧田，咱们一定要重点防好一代二化棉啊，压前控后。今年一代二化棉的防控形势非常严峻。

0: 快乐说很少有人关心农民，其实这个农民朋友这个群体是弱势群体，真的没有人关心农民。有谁关心天气？有谁关心农民收多少卖多少吗？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的确是的，很少有人关心。谁关心你卖多少收多少？咱们经过了一季的辛辛苦苦啊，最终因为有些地方五月下旬下了一场雨啊，导致一些小麦倒伏了，导致一些穗发芽了。我听收音机听你讲农业知识已经十多年了，二人锅谢谢你啊。我在这个地方做这个直播已经21年了，我的人生的最美好的人生最美好的这一段都在这里，我觉得很有意义，能够为农民朋友传递信息，传递科学种田的技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回望这20多年，我一点都不后悔，我非常荣幸能做到这个位置上，能帮助农民朋友，能传递一些信息，能体会到农民朋友种田的不易，也深深知道现在农业越来越难干。你知道野稻搞不掉，你知道芝麻田里的阔叶草除不了，你知道二化民非常难防难治啊。好，我们这个蒙城是你老家？对，蒙城是我老家，我土生土长蒙城里。好，努力拼搏说，蚌埠淮上区3号卖的小麦水分是14个水分，价格是1块1毛6啊。这个一路向阳说，今年我种的镇麦非常不理想。哎呀，镇麦有很多嘞，镇麦9号、镇麦12、镇麦15、镇麦18，你种的镇麦怎么不理想了？是病害太重了，还是出现倒伏了呀？好，我心意又说还会涨价吗？哎呀妈呀，这个人说今年高温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还会涨价吗？我也不知道，因为是靠市场来调节啊。但是你知道小麦能涨到哪儿啊？最低收购价、最低托市收购价还没有最终出现呢，托底收购价也就1块1毛9。好，刚刚忘了说，安徽的是马鞍山的，收了就卖。没粮水分1块1毛3，随缘，谢谢您，谢谢您的细心。好，随缘一定说，宿州的我昨天卖的有点芽了，1块08分，有点出芽了，1块08分。现在种花生几天能出苗？现在种花生几天能出苗？这个花生它应该出苗要快一点，现在这种天气我觉得5到7天差不多吧。好，这个今天的麦田全是黑麦草，小麦减产不少，请问黑麦草怎么防治？下年有个好收成。哎呀，下年有个好收成怎么防？黑麦草现在已经就是小麦收获了，黑麦草长到现在，那指定和小麦争肥争水争光了啊。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来听听专家的指导意见。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刘化江老师，来就当前的农事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提醒，也欢迎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这个请导播把直播间的热线给说一下好吗？直播间的热线已经开通啊，0551-6345-8008，有请刘化江老师。刘老师您好。
2: 张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呀，已经到了6月4号了，这个我看这个夏收工作基本上我省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超过80%了，大部分地方都已经大头落地了，因为现在机械化威力大，这个收割机一上场几天就完事儿了，是吧刘老师？
2: 对，因为明天就芒种了嘛，这个可能将目前小麦没收的就是沿淮淮北比较多一点，正常的像淮河以南的稻田麦基本上都结束了，那么这两天可能大家小麦收获以后大家都在忙着种小麦，它的直播稻，你像很多的朋友像一些种田大户呀，他就现在小麦收获以后都在用这个机条播去播种这个旱直播稻，所以啊那个现在也是我们下收下种下管的关键时间，这个大家知道我们小麦收获以后要及时的去种一些像水稻呀，像大豆呀，像一些旱作物，像淮北的旱作物，像我们淮河以南的这个水稻也都开始种了，包括我们有的地方可能将稷插秧呀、手插秧也现在也正在往田里面去插，所以啊这个时候大家也比较辛苦，天也比较热， 同时呀，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我们这两天呀下地跑了很多地方，我们在调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今年的大化敏特别特别重，这个有的天块的枯窍率能够达到80%以上。
0: 哎呦，
2: 所以啊，我们这两天也一直在我们的抖音里边，或者是我们在短视频里边，也在提醒大家，做好今年水稻一代化敏的黄治。现在呀，也到了一个一代化敏黄治的一个关键的时间，因为现在都在1到20的幼虫，都是枯窍阶段。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不打，后边钻入进去了，真的，今年有可能像有的天块像阿华明种的，可能会成为一个，可能会后期会毁苗重种，因为今年的阿华明特别重。我这个大概在半个月之前，在家里边开直播的时候，那个窗户上的窗户外边的阿华明的蛾子就是成虫，比往年多了不知道多少倍。然后通过我们的调查，就是阿华明在那个水稻的秧苗上的产卵呀，包括一些幼虫的孵化呀，都特别多。你像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枯窍的时候，里边的小虫子呀，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你像我们有上年纪的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呀，这个我们的肉眼都看不见，但是这个年轻人能看得见，那个阿华明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呀，大家这个你要看到你的水稻现在都是枯窍，就那叶鞘呀发黄，大家一定要趁这段时间把阿华明打掉，不然的话，你这后边可能将今年阿华明会很重。同时呀，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小麦都收掉了，小麦这个壳里边的大量的那个灰灰丝呀，它就会转移到我们的这个水稻上去危害。因为这个灰灰丝在水稻上危害，它不仅去稀释水稻的汁液，而且还会传播病毒病。你看，有的我们有的水稻呀，这个就是将来苗基能长得好好的，一旦快到八节的时候，它就不长了。就是它越长越矮，后期啊就是往下坐，然后呢像那个一片一片的，它后面连穗子都吐不出来，而且是。

0: 出了几个穴子呀，这个穴子也很小，没有什么阻力，这都是灰灰湿痰毒造成的一个病毒病。这个所以呀，我们在防治阿法敏的同时呀，也要把那个像那个啊西林比亚酮呀，像什么赛虫嗪呀，像什么胡酮胺呀，这样的这个防治这个灰灰湿，包括蓟马的药剂给它带下去，做到以喷多防。因为这个因为现在呀，这个可能讲你像我们的这个种的早的一个早稻田，有的像我们的就是早那个就是双季稻，就是那个早稻的一个包括一些再生稻的一个早稻，包括还有我们像我们大量的现在育苗的像手插秧和机插秧的这个秧盘秧亩田，这些都要进行一次防治。这是目前来讲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比较忙，对吧？下收下种，忙的可能连饭都吃不上，有的就顾不上这项田管了。但是呀，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再忙，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如果不做的话，后面可能将你就补不回来了，赵老师。
1: 你再说一下二化明灰飞虱在哪些田要加强防治？
0: 一个就是像南方种那些再生稻的投机稻，比如早稻嘛，这个现在都已经到了，有的都到八节期了。这样的话危害了一个这个婚介，它就是少一个穗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早播早栽的易种稻。有的像那个有的地方它插的栽秧比较早，或者是播种的比较早，现在正在婚介期，也就是早播早栽的易种稻。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像我们小麦茬的一些机插秧或手插秧的一些秧亩田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进行防治的。不仅要防治阿法敏，还要防治灰灰湿和稻荠麻。
1: 二化敏，一旦二化敏，我们现在防的话，能够就是压前控后，减少虫源。
0: 对，这个今年的一代二化敏的基数特别大，而且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里幼虫期了。所以啊，我们提醒大家，正常的话，你像我们如果现在这个丛林比较多的话，像已经在枯窍的时候，而且枯窍率比较大，我们建议大家在防治药剂的时候加上有机磷类的农药，因为这个有机磷类的农药呀，可能有的是毒性比较高，像中等以上的毒性，可能很多地方都已经这个不提倡使用了。但是今年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那个阿法敏发生严重的话，现在枯窍率多，就是虫子虫口基数大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这个加上有机磷类的农药压低虫口基数，因为有机磷类的农药它的适效性好，对那种地里幼虫它的效果很好。我们这个叫特殊的情况，我们要特殊的对待。
1: 好的，合理的科学的用药是吧？
0: 对。
1: 好，这是二化敏、灰飞虱、稻荠麻早播的这个再生稻，以及早播的一些冬闲田的，对不对？
0: 对，就是早播早栽的一些那个易种稻，包括我们的那个包括我们的早稻的一些早稻田，还有我们那个小麦茬移栽的一些机插秧和手插秧的秧亩田都要进行防治。
1: 好的，坎坷人生路说，现在秸秆禁烧给农民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秸秆禁烧，除草剂每年两剂都要打几遍啊，打六遍呢，既增加了农民经负担，又对环境有影响。的确是，我们觉得秸秆的问题该解决了，能不能让我们有序放开呀？哪怕三年给一烧呀？现在农民朋友遇到的问题实在难以解决，比如说刘老师，这个水稻出来了，野稻也出来了，你说野稻怎么搞？不好搞。
0: 对，这几年的野稻的危害越来越严重，因为可能有的朋友这个前几年种的秸秆稻，但是现在像秸秆稻的落粒谷，自身的落粒谷，它的秸秆稻也解决不了问题了，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人都在为野稻头疼。有的朋友问我的野稻有什么药能打得掉呀？你水稻出苗以后，田里面出的野稻没有办法能够吃掉，因为它都是一类的，都是稻，你怎么能把它打掉呀？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影响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包括我们农民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两年阿法敏。这两年阿华民第一个，你看那个去年比前年重，但是今年这个我们通过目前的这个一代来看，可能比去年还重。去年我们很多的朋友到我们水稻快收了，结果被阿华民搞倒掉了，艰难严重。那么今年的阿华民仍然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年份。阿华民的这个重的这个问题，首先呢肯定和 秸秆紧缩有关，因为秸秆紧缩我们很多的就是那个稻庄烧不掉，那么二环醚在稻庄里面越冬的激素多。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和暖冬有关，因为大家知道去年2025年是个暖冬，基本上那个像越冬的这个老树幼虫它的存活率高啊，春虫激素大啊，所以这个二环醚比较严重。第三个呢，二环醚现在的抗性越来越强，也和一些我们的环保，像我们的这个有些农药的禁用有关，因为这个有些高毒的呀，对水生生物这个高毒的一些被对人类高毒的这些农药呀，现在已经禁用了。那么对于二环醚的黄质的药剂越来越少，老的药剂你像氯醇苯甲酰胺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黄质二环醚的药剂，但是长期的大量的使用造成了这个抗性，有的抗性都增加几十倍都上百倍的增强，所以现在这个有人讲你给他用氯醇苯甲酰胺去打二环醚就等于给他糖水喝，没有用，所以这都是我们的抗性的增加，我们还没有办法，有的能用的能用的药有效果的药不能用，那么这些这个长期使用的这些药剂抗性又增加了，所以我们现在农民种田是越来越难。
1: 嗯，哪些能用的现在不给用了呢？
0: 你像我们以前，你看我们像我们以前的像什么那个稻藤呀像那种都比较好的，包括那个禾苯醇酰胺呀，它都是对。二环醚功效比较好的，因为环保的问题嘛，都禁用了。还有我们讲有机磷，你看有机磷，你像三唑磷啊，包括我们像以前的像水氨硫磷，包括我们以前的甲氨磷，这个好多的这个高毒的禁用那个有机磷的农药禁用了。就现在可能有的也买不到了，有的厂家也不给生产了，所以现在我们市场上的有机磷越来越少。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二环醚的，尤其是对我们已经就是到低磷幼虫期了，或者是大磷虫期了，那这样的药剂越来越少。你像我们正常的，像我们一些像阿维菌素呀，像甲伟炎呀，包括我们的像氯醇苯甲酰胺呀，像杀虫丹呀，这样的药剂，它只是说什么？它只是作为就是我们在那个是二环醚的这个卵固醇期。黄质提前黄质比较好，一旦到后边这个虫子出来了，或者到低磷幼虫到那个大磷虫了，它的黄质效果就不好了，也就是速效性的药剂少了，这个能够直接把虫子打死的药剂少了，所以这样的造成我们的二环醚越来越难打。
1: 哎，能打掉的不能用了，能用的抗性增强打不掉了。
0: 是的，现在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今年我们在水稻生产上，我们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二环醚。这个二环醚今年大家一定要重视，不然的话，今年可能损失非常重。
1: 是的，我们要狠治一代啊，压低技术是吗？
0: 对，因为这个二环醚它就是那样的，你一代防不住，一代这个田里面虫多，那么它的虫口基数大，它二代三代肯定多，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面临那个严重的一个问题。
1: 那刘老师，如果您打的话，您用什么药呢？
0: 其实我们，你像我们的，我自己的其他药呢，药目前我上个星期在家已经打过了。我用的是阿维菌素加上阿维松加上甲氧酮酰饮的，另外我也配了点有机磷。这样的话，这个我像这个星期回家我再打一遍，然后后边也就算一个这个送检药了吧。这个后边马上再有几天就差了，所以我们这个二环醚。我们建议大家今年一定要尤其是我们的马上要进入这个插秧季节了，你像我们的手插秧的这个秧亩田呀，包括我们的机插秧的那个秧盘秧亩田呀，都要做好这个送甲药的防治，因为这个你把送甲药在秧盘上打好以后带到田里边，那你带药带回去下地，那它后边的就是后边的这个虫子激素少了，那它在田里边不就好一点嘛？你要到田里面去打药，你要现在我们像我们的机插秧一亩地的秧盘栽到大田都100多亩，那你打就更难了，张老师。
1: 嗯，您是说用阿维加甲氧酮酰饮加有机磷，你是作为送嫁药是吗？
0: 对，也就是今年黄质二环醚的主要的一个这个这一次黄质二环醚的主要的一个药剂，因为这个甲氧酮酰饮啊，它是它价格也比较高一点，可以讲抗性还小一点。然后加上阿维菌素嘛，然后再加一点有机磷类的农药，对我们的二环醚的黄质效果比较好一点。
1: 嗯，好嘞。风调雨顺的问题是，它的秧苗在秧盘里都22天了，还不足10公分，什么情况？能不能移栽到大田里呢？
0: 它是缺营养，这个正常的话32天了，就完全能移栽了。 他可能是育养土，他没有带什么营养机制之类的，他就是。

0: 是这个田里边的拉的土，田里边的土它没有营养，它可以造成那个就造成营养失衡嘛，没有营养了，它这个圆盘里边的水稻苗子又稠又密，它没有营养了，它会不长嘛，又矮又小。只要它的秧盘，质量的秧苗盘根到了，能盘根了，它就能够插了。这个我建议他还是尽早的插，因为他缺营养，放在秧盘里边，它一直不长。插到地里面以后，它又回有水，它就能够生长。所以24天是能插的，只要它的根盘的好，就能插了。
1: 好的，希望风调雨顺这位听众看一看盘根怎么样，因为22天如果基插秧，从时间上算是可以插了。
0: 对，我们小麦插的基插秧，我们从18天就开始插了，18天插了25天。其实我们现在的夏季的温度比较高，这个秧盘上的秧苗长得快，我们从18天插了25天，这一个星期就是我们插秧的最佳时间，这个可以22天应该可以插了。
1: 好，有人说我们这里的秧什么时候打二话鸣？
0: 抓紧打吧！现在你都无论是哪里的，现在都抓紧打吧。
1: 就是5月底6月初是一打二话鸣的防治的最佳时间，希望您合理复配农药。就我们担心现在田里也会有世代重叠，是吧？有蛾子，有卵，有大虫，有小虫，是不是？
0: 对，这个因为一打二话鸣，它的发生的时间比较长，它的拉的这个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今年一打二话鸣发生又比较重，我们建议大家，防治2次，这个打过第一遍以后，隔个5到7天再打一次，今年可能有的地方啊，防治一遍，那个还防不住，
1: 好嘞，麦茬种大豆是否过早呀？
0: 现在大豆能种了，这个其实我们讲夏种无早越早越好。你像现在这个小麦茬收掉以后，夏收作物大家都能种了，只要烧挺好，也能种了啊，能种了。
1: 好嘞。好，这个努力拼搏说蚌埠淮上区6月3号卖的小麦，水分14个的，价格是1块1毛6，1块1毛6。刘老师那边也差不多吧？
0: 我们怎么讲呢？我们之前那个像1块1毛6、1块1毛7，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又掉了点，因为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个粮库的托底价格，这个粮库还没开收，所以现在小贩子压价，可能有的地方价格也不太稳定。总的来讲，后边就是像小麦干了，这个后边的价格还是可以稳定的。现在价格不太稳定。
1: 就是马鞍山的收了就卖，没粮水分，是1块1毛3。
0: 现在收的小麦基本上都是这个标准水平了。现在这个时候收的小麦基本上水分都很小了，这也是一个比较好合理的价格。
1: 宿州的随缘一定，他说宿州的昨天卖的有点芽，1块08分。
0: 那可能将前段时间下雨有点渗芽了，是吧？一旦生芽了，它价格肯定会下降。
1: 现在种花生几天能出苗？
0: 现在种花生的话，正常的话，速度好的话，正常的话，大概在5到7天吧，五到七天能出苗。
1: 5到7天。好嘞。哎呀，天龙八部就说了，今年的麦田全是黑麦草，小麦减产不少。请问黑麦草怎么防治，能让下一季有个好收成啊？
0: 我们今年也在小麦没收获之前，在田里边调查，确实今年多发黑麦草比较多，而且危害比较严重。多发黑麦草是我们最近几年我们小麦田的一个比较难打的一个草，而且这个多发黑麦草呀，这个还要在年里边把它打掉。一旦到了过年以后，因为它的叶片油光油滑的，它挂不住药，而且它的蜡质层比较厚。你像我们多花黑麦草的主要的这个一个除草剂就是唑仑草酯，那么唑仑草酯这几年也产生抗性了，所以我们对于多花黑麦草的情况，我们建议大家能够大刀大小可以选择唑仑草酯加上互配这个甲加黄蓉或者互配定黄来进行一个防治。一旦到了过了年以后开春以后，多花黑麦草长。

0: 哎，家为日成本，成满清三满鸟，家非常虎。谢定之阿童。
1: 写在绣虫福本双喜庵，不是打青虫肉虫的吗？
2: 绣虫福本双喜庵，它是打这个汉作物上的这个的鳞翅目的害虫呢，它对肉虫比较好，可能对阿华敏的黄治效果不太理想，它也没登记在阿华水稻上的。嗯，
1: 绣虫福本双喜庵就艾利可多、格力高吧，它都是在旱地作物上打青虫肉虫的。
2: 对，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这个它主要是打那个像打肉上面，像一些像那青虫呀、肉虫上面的这个。它在水稻上，它的黄治效果不太理想。
0: 哦，那我就换其他原因。
1: 你是用了什么？
2: 您那边旱直播到现在几片叶了？
0: 它处理不迟，有的三四片叶，有的一两片叶了。
2: 嗯，一两片叶子，三四片叶的话，你就是这个它，因为我们家一代发明主要危现在危害的是比较早一点的稻，你那个稻不是太严重，但是你要打一下子。这个配方可以，你打可以，这个加上那个西林比亚农、黄黄这个灰灰丝和芥麻可以啊。
0: 那我就绣虫福本双喜庵把换成其他药就了。
1: 你是用的？
2: 对呀、啊，你把绣虫福本双喜庵换成一个绿虫苯甲酰胺，而且加点量就可以了。嗯。
0: 好，那就充满青三满尿这药可需要加呢？
1: 哦，他也
2: 充满青四满尿照，那不要加。然后四满尿其实也没登记在水稻上，用是可以的。你又加一个绿虫苯甲酰胺，换一个绿虫苯甲酰胺就可以了。
1: 你不是看有康宽吗？
0: 没有，他就有他这滋养院是分配这一块，他有甲为绿虫苯，他有这他是也、
2: 哦、有甲为绿虫苯，有甲为绿虫苯就照，你把甲为绿虫苯加点量就行了。
1: 嗯，
0: 好，那万一
2: 甲为绿虫苯
0: 再
2: 加点量
0: 啊，
1: 其实我就是担心农民朋友他喜欢用这种，反正有好多种药在一起，但好多种药都在一起，但是可能各个
2: 量不够，
1: 对，各个量又不够、
2: 嗯、
1: 是吧？
2: 所以我就要加点量嘛。
1: 嗯。好，关于这个多花黑麦草，农民朋友要总结经验。这个多花黑麦草本来是以牧草来引进的，然后四县里要养羊来当牧草的，是不是？
2: 对。
1: 啊，然后后来
2: 这几年你看我们和以前都在淮北，现在我们在淮河以南的稻产卖，现在多花黑麦草也不少了。
1: 嗯，我记得我上次到了宿州，他们说那边有看麦娘。啊，那个看麦娘怎么会跑到那边？那个是个收割机带过去的。那看麦娘在旱地上，它能够那个吗？
2: 看麦娘看你可以啊。那个它只要有种子，它就能生长。但是你像那边呢，像旱地里面看麦娘，它的抗性要小一点。但是那个看麦娘，它是不是讲只有水田能种麦的呢？它旱地仍然可以有看麦娘，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就是因为这个收割机跨区作业，其实也把草种子也带到四面八方。
2: 对，你要很多的草种子都是收割机跨区作业所带来的。
1: 嗯，好，随缘一定说，宿州这边下雨了，玉米可以播种吗？嗯，我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你有能浇上水的，如果你能浇上水的，你越早种越好。如果你浇不上水的，你就再往后推一推，以避开抽熊散粉的时候啊、避开七月下旬八月上旬的高温天。
2: 对，其实玉米现在种也不是太适合，但是呢我感觉哈，现在我们沿淮淮北的旱茬主要是桑芹的问题，如果你下雨了桑芹好，那我们就种嘛，如果不种的话后面赶鸟了你要去剿贼。
1: 对，那个前两天一个太和的农民朋友就说，我现在小麦收了以后桑芹正好，我如果再不种的话，过两天我又得抗旱又得浇水，所以那就
2: 剿贼优先好，美贼就剿不上。所以我们你像我们得有很多朋友讲大豆呀、花生呀可能种呀，包括玉米可能种呀，只要桑芹好，我们现在能种就种吧。嗯
1: 嗯，好的，如果你不考虑那么多你就种吧，啊，是吧？
2: 对对对。
1: 好，我们长丰这边是个商品好的小麦，普通价格也才1.05元。哎呀，好，这个杂交水稻最迟不能超过什么时候？
2: 杂交水稻最迟的话，你看你的生育期正常的话，你像我们就拿120多天的讲，120多天，我们建议大家在六月二十号之前吧，这个是在6月15号左右，6月20号之前把它种掉。一旦这个种迟了，一个它可能有寒露空的风险，第二个呢，种迟了这个温光资源不够了，它也会影响它的产量。我们建议大家最好能够在6月15号之前把直播结束。
1: 嗯，就是说你播的越迟，你的生育期就要越短。
2: 对，越短，对对对。
1: 对，如果你生育期越长，你要越早播，135

0: 天哪！你现在赶紧播，马上就现在都播都偏晚了，因为
1: 偏晚了，135天现在播都偏晚了。
0: 我们说人怕老来穷，道怕寒露风。你要是秋分不出头，你抽不起穗，你还不如割了喂老牛。所以我们既要考虑前，也要考虑后，哎，不能推得过晚。
1: 130天左右的，我们建议大家在6月15号之前把它种结束。如果是120天多的，120多天的，或者有的110多天的呢，那就种到6月20号。那后边我们就不建议大家种了，因为我们有句话叫“六月宰羊看上趟”。也就是说你到6月份你插秧，你上趟和下趟它的产量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后面也是非常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紧的。嗯
0: 嗯，好，这个江苏的说，我这边烘干了的12.5的水分是1.2块。
1: 江苏今年的小麦比我们安徽要高，我们安徽的小麦收获下来就在1.1块1毛多。那么江苏的小麦收获下来以后，它的干麦一直很多地方都在1.2块左右。江苏今年的小麦的价格比我们安徽要高。
0: 嗯，好，这是昆山淀山湖镇啊，谢谢这位江苏的听众。农民工说，现在我们淮北现在种玉米早不早？没有什么早之说，越早越好，这是从产量上来说。但是我们要考虑。抽熊散粉的时候会不会遇到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天？你今年高温，
1: 像现在你要去种玉米的话，这个你像两个月左右，就是2个月左右，它抽熊的话正赶上这个8月上旬，这个有可能会遇到高温。但是这个也是也气候我们也讲不进。你要现在的你如果上旬好，有的刚才讲回头讲它那边下雨了，下雨上旬好你不种的话，会不会干掉了你也没办法。对，这个红颜是有的，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放心好，能种就种吧。嗯
0: 嗯，好嘞。这个玉米能种了吧，就是如果你有水源的，你来了高温能浇上水的，那你现在越早种就越好。如果现在伤情好，您就抓紧种吧。正所谓夏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啊。五前五后差一拳，那个差那都不一样。这就是说经验告诉我们，越早种越能充分的利用温光资源，促它早生快发。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现在天气啊，全球气候变暖。我们以前还能感觉到一年四季，这个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但是我们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对吧？这个高温时间越来越长，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个玉米抽熊散粉的时候，别遇到了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天。有人就说了，你怎么知道高温就那时候来呀？要早来呢，要晚走呢？就我们不能确定，但我们能确定的是，大暑到立秋，它一定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刘老师对吧？
1: 对，尤其是中伏，我们讲中伏的话，也就是中伏，今年中伏20天。那么每年你像那个我们这个就是中伏到立秋前后，比如立秋前后吧，这个每年都是温度比较高的，这个这个概率比较大吧，出现高温的概率比较大吧。
0: 嗯，好，平安是福还问敌敌畏能不能防二化民呢？
1: 敌敌畏不造，敌敌畏虽然是有机磷那种农药，但是它是以熏蒸为主的。你要我们稻回丝爆发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敌敌畏去压击这个虫口激素。不过我们敌敌畏现在很多的就是在那个这个粮食的仓储上面，它用到这个熏蒸的作用，它对二化敏的作用不好，这个不能用啊，不建议使用。
0: 嗯，你哪怕选择三座林呢，马拉硫林之类的。
1: 对，三座林，你像现在的乙酰甲胺林，这个对二化敏的功效都不错。这个不要用敌敌畏，这个它是不对路的。嗯。
0: 嗯，好，敌敌畏一般都是褐飞虱，到了后期啊，稻飞虱啊，这个褐飞虱的熏蒸啊，有温度的时候，
1: 熏蒸作用，对的。
0: 嗯，新硫磷可以吗？
1: 新硫磷主要以地下害虫为主，我们也不建议大家用。虽然都是有机磷类的农药，但是它的主攻的方向不一样的。
0: 嗯，好的。主攻的方向不一样啊，这个新年好说能和除草剂一起用吗？啥？你这是啥东西和除草剂一起用啊？
1: 他应该讲我刚才讲的这个打二化敏的药不能加在一块，这个要另打。嗯，
0: 好，天龙八部个人认为现在种大豆偏早，大豆花期可能正赶上高温，我有一年就光长秧子不结不长角。
1: 嗯，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如果要考虑高温的话，你像这些旱农我可以稍微往后推一点，但是要考虑这个产量的话，这个我们讲这个温光资源也非常重要，这个看伤情吧，我认为伤情好就能种，伤情不好可以推。
0: 嗯，

0: 我们就怕有的时候一推，你后期天气又咋变了，是吧？
1: 对，如果后期又没有雨了，干了，你又没有水浇呢，有可能做不上了。这个后来一做晚了，肯定影响产量。
0: 好嘞，寿县的薛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
2: 我今年我打的火没有，我想我今天灌上水了，是不是要换了？我来问问你们的专家们。
0: 今天旱直播水直播？
2: 就是没查到，没查到。
0: 买茶你是旱播的水播的？
2: 这旱播的，旱播的，播了井刚灌上水了呀。
0: 你打过几天封闭药了？
2: 两天了。
0: 旱直播打过封闭药，打过封闭药灌的水。
1: 你打的什么封闭药？
2: 打的有。打的红梅药有什么辣加五林有什么变迷黄龙的
1: 大加五林谁要叫你大加五林去灌水的
0: 谁叫你打二甲五林灌水不行、二甲五林一灌水那个药液那个水随着药液淋溶下去接触到种子就会不出芽叶
2: 那可要换了呢
0: 你应该
1: 赶紧换现在就去换不要再等了我们这两天很多的这个我在开直播的时候有不少人家他那个前两天打的二甲五林旱直播的红梅药然后下大雨没舍得换水把水钱打上了现在都不出了烂掉了抓进去现在就换水去
2: 我啥时候抽上的啥时候抽上的
1: 啥时候抽现在抓紧换
0: 抓紧放水打二甲五林田里不能有积水的一定要是先上水放水以后再打二甲五林不应该先打药再放水这不行的啊
2: 上了原来没有水啊没都没了没水啊没水了过就赶紧打药了呀！
1: 你那个旱直播，你应该先上水，把水换了再打二甲五林。你搞换了，抓紧现在别讲了，抓紧去换吧。
2: 那我来去换个。
0: 赶紧放。
1: 去换掉吧。
0: 再次提醒各位，这
2: 我中午在中午换出的水。
0: 好，抓紧放。
1: 现在赶紧换。
2: 好。
0: 这个在旱直播封闭药用二甲五林的前提下，很多农民朋友都是先打封闭药，然后再上水。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法，而不应该是先上水再打药呢？是吧？
1: 因为他这样比较方便。他有的，你像他有的，比如说有的大户，他都是这个，他上水，然后再换水，他时间长了，他怕水啊，二甲五林打不了，所以他把二甲五林都先打掉，然后就上水。其实呀。这个我们在这个和农户交流的时候和调查也发现有这么干的但是也没事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二甲五林含量少这个我们有的你像那个他也是湖北籍二甲五林加上什么东西啊加上这个比米黄龙啊加上什么的他的量小所以他这样是没事的但是如果你用百分之三十三那二甲五林这个用了200克有的都用了400克这个一定不能积水，所以这要是你要有些护配的，它量小，它其他的有其他的护配，它护配剂它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它的问题是不大的。所以这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二甲五林的这个积水的问题。
0: 好，田园轩月说，多花黑麦草种小麦，封闭能封得住吗，刘老师？
1: 封闭能封得住，但是封闭量要大，因为多花黑麦草种子比较大，难封。这个你像福袋草胺，像福袋草胺，像包括这个啊，包括这个包括这个乙草胺，它都能封。但是呢，这个需要的量大，那个适当的加量，而且伤性好，能哄得住，也比较难哄。正常的剂量下，它是哄不住的，要加点量，加量是可以哄的。
0: 好嘞。还有听众们，现在水直播水稻、杂交稻种什么比较好？天哪，你现在你就选择130天以内的吧，是吧？
1: 对，130天左右的，这个135天的，我们都有点早，都有点迟了，
0: 好，那刘老师有听众，现在市场上的杀虫霜能不能打二化醚？
1: 杀虫霜是黄芥二化醚的对路的药剂，但是这个东西它的抗性增强了，如果用杀虫霜的话，要加量或者复配，不要单用。
0: 复配什么药呢？
1: 你像杀虫霜复配乙酰加氨磷呀，复配像有机磷的农药呀，或者复配。像一些像那个氯苯苯甲酰胺、甲烷炎呀，互配可以，
0: 杀虫霜可以再说复配乙酰甲氨磷。
1: 对，因为杀虫霜它是杀酸毒类的，包括杀虫丹，它们两个都是杀酸毒素类的，它对二化醚的防治效果是不错的，它的内吸作用也比较好，所以但是这个杀虫霜它有这么多年了，它都是一个老药了，它的抗性也增强了，所以我们第一个呢，我们要加量用，第二个要采取互配的模式。你看我们很多的农户现在用杀虫霜复配乙酰甲氨磷，这样的话它既经济又实惠，而且效果也好。
0: 还可以复配什么呢？
1: 像互配，像甲烷盐呀，包括这个啊，包括这个家用抽鲜锌呀，这样都可以互配。嗯
0: 嗯，好，好，不要单用，或者是加量是吗？
1: 对，或者是像三种方互配猪屎皮呀，这样都可以用。但是，怎么说呢？
0: 好，
1: 这个，
0: 好，这个还是选择登记在水稻二化酶的这个药剂上使用好吗？如果它实在打不掉，您再另想其他办法，那怎么办呢？是吧？
1: 对，
0: 去年有的人都用。
1: 其实现在市场有一些那个有一些含有隐形成分的，但是这个隐形成分呢，对二化酶的防治效果特别好，但是就是不合法。
0: 嗯，您说的是在兽药上的东西是吗？嗯，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国家不允许弄，咱就别弄啊。
1: 咱要做个守法人。
0: 好。天龙八部说防治黑麦草的药听不清楚啊，防治黑麦草的药最主要的是唑磷草酯，比如说艾秀5%的唑磷草酯啊，这个您可以选择这个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唑磷草酯，唑磷草酯加甲基二黄龙，唑磷草酯加定黄草胺，这样的药剂都可以是吗？
1: 对对对，是的，大刀大小一定不能打大了。
0: 关于多哈黑麦草，我记得我和刘老师在刘老师的老家做过一期节目吧，我们讲的就是多哈黑麦草吧？哦，看麦娘吗？
1: 嗯，看看麦娘。
0: 嗯，讲的看麦娘，对对，就怎么用药的问题啊。
1: 对。
0: 现在市场上的杀虫霜能不能打？刚才说了，第一呢，它是用了时间长了有抗性了，你要用药量多了又怕把稻子给打黄了，你要用药量少了吧又怕防治不掉，所以建议合理的复配是吧？不要单一使用。
1: 嗯、对对对，是的。
0: 啊，爱书一族说，皖北太和前几天播上了玉米，又要抗旱，不然玉米苗不出或者苗出不齐。你看，
1: 嗯，
0: 好嘞。淡然说，鸡插秧，明光，130天生育期，6月20号前播下去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鸡插秧6月20号之前插下去没问题。
0: 好，6月20号之前插下去啊，可以哈。
1: 没问题的，嗯。
0: 好，曹六哥说，我田里面有许多蜗牛，用什么打？
1: 蜗牛的话，它可以用四季雨前，它这样的话，它可以去打去喷雾都可以，嗯
0: 嗯，四季雨前在傍晚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嘞。这个刘老师，杀虫霜可以打鸣虫吗？杀虫霜跟杀虫单
1: 是登记在水稻上的话，免得可以打。我刚才讲了互惠，不要单用。
0: 嗯，啊，甲胺磷能用吗？甲胺磷，
1: 现在没有甲胺磷，现在是乙酰甲胺磷可以用啊、它也是防治二化酶的一个对路的药剂，可以用。
0: 嗯，好，毒死皮对二化酶有效吗？
1: 毒死皮对二化酶有效，但是它不内吸，它对稻中间酶反而更好一点，可以互配使用是没问题的。
0: 嗯，可以复配是吗？
1: 对对对，可以互配。
0: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也欢迎各位种植高手分享您的种植经验啊。我们刚才今天还有人说，这个联苯菊酯赛虫嗪和绿虫苯甲酰胺能打二化酶吗？这个菊酯类还也不建议在水稻上使用，
1: 对
0: 水
1: 生。菊酯类它没有登记在水稻、我们不建议大家使用。另外，菊酯类的药它也不能打二化酶，它主要是靠促杀二化酶，主要是专注类的害虫，我们还是要选择和内吸性强的比较好一点。
0: 嗯，花生地里的油菜苗用啥药？
1: 花生地里面油菜苗好打呀，你像啊，你像那个灭草虫呀，你像包括我们的呼唤草迷呀，包括是这个这都可以。花生地里面的油菜苗可以打得掉，嗯
0: 嗯。还有牛筋草用什么药能死草死根？
1: 牛筋草比较难打，它的叶片的蜡质层比较厚，这个比较难打。你像用什么？用迪拜加上座青胡，包括这个像那个。像迪拜加上恶作幸福这个配方，对牛筋草，打透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大刀大小吧，这个东西大了就难打了。
0: 水稻打过封闭药几天能上水？
1: 水稻打过封闭药，我们建议大家保持一个湿润就行了，你不要上水。你上水的话，你打封闭药的话，只要水稻没有达到两片针叶。那个两片叶子它都苗子很小的，不要去上水，就保持湿润就行了。如果干的话，可以和它上个泡马水，然后速灌速排就行。
0: 还有花生地打过封闭除草剂几天可浇水？
1: 花生打过除草剂，它打过除草剂是护苗呀。
0: 打过封闭除草剂。
1: 打过封闭除草剂要浇水的话，建议在一个星期以后。
0: 一周后是吧？
1: 对，一周后可以浇水。
0: 嗯，好嘞。 什么防治二化民最好的办

0: 法就是水稻收割后来个一把火。哎，好，要玉安区的旱稻110天啊，不是，有听众问110天的晚稻可以种吗？
1: 110天的晚稻，如果110天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等等吧。为什么要种？哦，它这是晚稻是吧？
0: 嗯。
1: 晚稻那不是你早稻收获之后才种的吗？
0: 是的呀，您这个
1: 对，如果现在种的话，你不要种110天，那110天的稻子肯定产量不行呀。人家都是投机稻种过了然后再种的，现在你种可以种130天左右的，120多天的，那比110天的肯定它的产量要高一点。
0: 好，这个有这位高先生问，秧苗能不能打多少座呢？
1: 秧苗能打多少座？现在你像秧苗，对，有的秧苗，你像在那个直播稻在2月新、3月新的时候，这个适当的把控一点，它能够能够防倒伏呀，能够增加它的婚介，可以用多少座，但是量不能大了。
0: 好的，可以打多少座？
1: 对对，量清控，一定要少，就是讲少控一下，然后如果防倒的话，后边我们再拔节之前再清控一下都可以，但是一定不能量大了。
0: 少量多次都可以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感谢刘华江老师，我们这次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刘老师。
1: 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1: 好嘞。

0: 好，在晚间的20点，带您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是6月4号，今天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北局部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号到8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6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号到10号，全省没有降水。在气温方面，6号之前，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7号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号到10号，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会再次发展。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是安徽农村广播节目主持人张玲。那刚才上半段大家问了很多水稻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呢有请到的是来自固镇的张公卫老师。张公卫老师他的抖音名叫盛之和，那张老师也是拥有20多万粉丝的一个这个农业博主。张老师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那么关于大豆玉米到底什么时候播种，我们这个当前这个播种玉米怎么样掌握好这个玉米的播种密度，怎么样施好肥，怎么样让玉米有一个更好的产量，我们接下来有请张公卫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哎，张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好，张老师，我想问您的老家是在固镇，当地的小麦收割已经到了几成了呀？
2: 接近尾声了。还有几个别的田块呢，完播着还在没收。
0: 小麦收获接近尾声，当地的价格是多少嘞？
2: 是这样的啊，今天我刚刚走的外地那个巡访一圈子回来，因为我们固镇县这个范围内呢，这个价格不能，你像我们这边那个这个在西流集镇这一块，包括这个王庄这块呢，就是说小麦呢没有生芽。也就是说没有萌芽的这个状况下呢，就是在1块1.5毛之间。那么你像那个人桥老人桥那片呢，这个麦的质量呢就下降了，它可能是1块0几分这种价格。对。
0: 有一位是固镇北部的听众，昨天为了小麦价格还在这杠上了。有一位他说寿县北部的，他说快一卖1块1毛1.4。另外一个种植大户说，我也是寿县北部的，我才卖1块0.05到1块1。你咋能卖到1块1毛4呢？那有可能是芽的没芽的，这品质好的与不好的有区别，对吧？
2: 对，因为这方面雨呢下的有那个偏了，也有呢，就是我们种植的这个区域性不同，还小麦种的有关系，所以说有的部分呢就是出现了芽绿，所以说它的质量下降，那必须的，价格有所波动。
0: 好，在固镇这个地方，一般呢都是以旱旱轮作，比如说小麦收获，种玉米，种大豆，当然种玉米的多是吧，张老师？
2: 对。
0: 那你要说
2: 主要是。
0: 你要说种玉米，现在大家网络上包括我们的直播间大家都是议论纷纷啊，有的说春蒸日夏蒸时，夏种无早，越早越好，有人说现在不能种，6月15号以后种，夏至种，那个时候能让抽穷的时候避开高温，所以网上说的这个莫衷一是啊，大家都有各自的意见。张老师您怎么看玉米到底什么时候播？
2: 是这样的，我也出这个视频，按我的观点呢给大家讲明了，也就是说呢，我按照我们那个接机令，也就是我们在忙着我们在忙着干啥，严格来讲呢，就是我们春种时夏种时这个必须的，夏播作物呢也就是那个时间一天对一天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看一下哈，光说早种早播理论上是个成立的，但是呢我们事实倒不做不到。因为呢我们今年如果是今年好，你像我们这个都提前了2到3天收获，如果正常那个年成的话，我们到6月3号就才收获，6月3号收获以后这2天6月5号再打捆，再去拉点清理秸秆，那么就到8、9号了。如果是8、9号那个天气不好的话，那个赏心不好的话，又得往后推迟。按照这个理论观点呢，我们呢习惯性呢就是在15号今年播种呢，这个15号以后播种呢为宜。 但是呢，我给大家也阐述这个观点了，也说呢，在6月5号，如果你收获了，我们就播种的话，到6月底这个时间段就播种的，任何一天播种，它都是处在就是玉米处在秧化授粉的抽雄阶段，都处在那个三伏天，过不过去。说破不过去，你再晚狠了，比如说进入那个7月5号左右呢，能破掉，但是那时候呢，这个后期的寒潮来得早，关键就达不到。
0: 我看他们是这样分析的，你6月15号以后播，你可能就抽雄的时候，你是在立秋以后抽雄，你6月15号以后播种，你可能是在8月10号以后抽雄，你要在6月20号播种，你可能是在8月20号以后抽雄，你这样立秋过了以后。温度是往下走，而且早晚的温差拉大了，他们是这样分析的。
2: 对对对，也有一定可能性，但是呢，我们不排除秋老虎，秋老虎，这个立秋还有18天地火嘞，可能对吧？相对来说呢，就是说呢，它的立过秋以后，它的降温的概率是有的。这个是有的，
0: 就是我们不能说其他的，已经说大暑到立秋，7月下旬到8月上旬，它一定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它可能是没到大暑，小暑天就热了，它可能立了秋温度还高，但是大暑到立秋，它指定是躲不过去的。这是一个高温的时间段，概率最高的高温的时段。
2: 对对对，我给我的认识度呢，根据这些年的种植经验，三伏呢，我们在这个破不开这个高温的季节。因为那么那个这个全球气温变暖，大家都知道了，比往年呢要是高出一度到2度了。但是有一点，大家保持清醒，也就是说呢，高温不怕，只要有10度，我们就好办。因为那么现在玉米呢都是这个耐高温性呢都比较强一点的，但是你只要有10度，我们这个玉米上面的花粉呢，它的活性就高一点点，那么就好办了。是不是我这是是这样，也不要是暴死了，我就是15号以后再播种，也不是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条件，你要是地里那个小麦秸秆清理出去的，那么我们有足够上行的，你就可以播种。但是你播种的时候呢，你要遇到什么卡脖子汗的话，你到哪个时间段了？你比如说35天到40天时间，你这段时间要是卡脖子汗，那必须浇水，你浇水就是成功。然后呢，在这45天的苗龄到55天的苗龄这10天。如果遇到卡脖子汗了，你必须浇水。你浇水的话，这个时间呢，就是遇到人家高温了，36度以上的高温，那么它的那个玉米的这个授粉呢也好，也不会出现严重的滑裂，就这么简单。
0: 好的，其实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能浇上水，那你越早播种就越好。或者说你浇不上水的，你什么时候伤情好，你什么时候就播种，你管不了那么多，因为你没有浇水的条件，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概念。
0: 第一个观点就是，如果说你能浇上水，你越早播种就越好。你这个时候能浇上水，你这个遇到抽雄的时候遇高温，你也能浇上水，那你就越早播越好，有利于产量的提升。如果说你浇不上水，那你就。你浇不上水，那你就看天收，那你就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就播，你管不了那么多，因为你没那么多条件，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还有，如果你吃过这个亏，说我以前6月5号播了，我抽雄的时候啊，遇到高温加干旱，突间又花裂，我不走，你吃过这个亏，有过这个经验，那你就到6月15号以后播，是不是？
2: 对对对，我们没有卡死这个时间段。我们刚才没讲吗？我们6月15号以后播种呢，也迎合了我们这个秸秆清理出去了，也迎合了呢，就是说到立秋的这个时间段了，这个巧合的阶段呢，我们适当的完播是可以的。真正的完播，相对来说呢，产量还真正是上不去。
0: 怎么说呢？
2: 就说了，因为什么呢？这个春天，你看你上天播种，上午播种和下午播种的，它出苗后期的这个吃力，这个关键情况都不一样。
0: 说千道万。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是重在人收在天，那是吧？所以现在呢，温度是越来越高，而且是这个温度这个高温时间也是越来越长啊。
2: 是的。
0: 好，这个开心快乐就问张老师说，现在可不可以种豆子？乡村故事也问无为，现在种大豆早不早？
2: 我跟你讲，种豆子现在还有人骗到了，我认为你骗到了。
0: 你认为骗？
2: 对，野蛮虎家里野蛮虎推辞。
0: 人家也说。
2: 为什么呢？他。
0: 你为什么说偏早了呢？
2: 你这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大豆和玉米呢，它都是这个秋季作物，对光、感光和温度它都是有要求的。如果前期的温度 广到过一圈的话，它容易着晒，这个现象。对，
0: 嗯、
2: 大豆呢适合的时候，适合的是在15号以后播种，这样呢比较合理一点的。
0: 啊，
2: 但是当然了，我说我们家这个对豆种的选择呢，也有一点点就是什么呢？这个差异，差异化。你比如说这个选择这个大豆型的、大豆粒的，那么就不适合早播。
0: 嗯，您说豆粒大的往后推是吧？
2: 嗯哎，对，豆粒大点往后推一点，对。你到时候，虽然说我作为农民来讲，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我总感觉呢，就是说呢，大豆粒型的往后推一点为好，啊。
0: 其实虽然有人说呀，你又考虑这，你又考虑那，那农民真种不了了。你看水稻，种早了，你5月上中旬种水稻，气温地温都达到了，但种早了又怕抽穗扬花遇到高温，然后影响结实率。而你要种太迟了，后期还有寒露风呢。所以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啊，就是农民种个田真不容易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这地方实在没有浇水的条件，那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播吧。你能早播就早播，你不能你没条件管那么多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听了张老师的，或者是听了我们说，你又怕抽熊遇高温，那你就往后推啊。有条件你就往后推，没条件你就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一播全苗你就播吧，是吧？
2: 对，就是这样啊，这哪个也看不到后面个温度到底怎么样。
0: 是人有前后眼，那富贵一千年呢？那到底后期个老天什么时候来高温，什么时候走？什么高温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高温到底持续时间有多长？高温的温度到底有多高？什么都不知道，只有老天爷，只有老天爷知道。
2: 对，我们打个简单比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在5G之前，就是说5月28号之前，老是报我们这个江淮之间，不是我们江淮淮北这个暴雨，大的暴雨，结果没下。你看，就是的，看不准。对，
0: 你看这个轩轩爷爷就说了，农民难呢，下种要下种，特别是旱茬，玉米、大豆伤情好种早了，后期干又种不上。
2: 是的，我们看了一下哈，也许是巧合吧。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哈，往后推了17号以后呢，有7天的雨，那么我们在15、16号就可以，14、15号就可以赶场讲下去了。我要在这里嘱咐大家哈，如果您没有抗旱条件的，一定不要在下雨提前3到4天去播，不要这么干哈。这个天气预报准确率呢，我们可以缩小到1天以后或者2天以后。3天以后、4天以后，那都拿不准。切记不要跟那个提前3到4天，我们就播的赶播去等雨，万一下不来雨就麻烦了啊。
0: 你是说
2: 你
0: 是说越近确定雨能下来，提前一天播？你最怕是预报的天气有雨，我提前3、5天播了，结果它雨老下不下来。
2: 对，玉米呢？它你说地里没有湿度吗？没有上面有一点，那也有一点嘛，它又不能出它是全面的那个生那个这就出土，但是呢，它里头一吸收水分一泡泡的话，芽子一出来以后，那毁了。那你再一句的干旱没有水没上情的话，它毁芽，整个一个种子被点了。
0: 嗯，
2: 对吧？
0: 对，
2: 它不是小麦往那发苦，它不管。
0: 是的。好，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根据如果没有条件浇水抗旱的，那就密切关注天气啊。好，这个。我问一下，玉米现在玉米好不好？主播玉米好不好种？刚才都说了啊，如果你有浇水的条件，那你如果有浇水的条件，你现在就可以播，越早播越有利于产量的提升。但是如果抽熊遇高温的时候，你要及时的浇水，来提高它的抗高温、抗干旱的能力。你得有浇水条件的，越早播越好。如果没有浇水条件的，那你又怕抽熊遇高温，突尖又花粒。那你就往后推迟，是不是？但是推迟以后，那个也有一定的风险，是什么时候都有利有弊，您自己来考量。如果说，哎呦，我现在，太和的一位听众在3天前就说，今年小麦收的早，现在伤情好，我能不能种玉米？这个我再等几天，可能又要浇水抗旱了。你看张老师，他说等几天又要浇水抗旱了，你说他种还是不种？
2: 我跟你讲，你注意哈，那个伤情这个天的伤情跑得非常快。那么你现在你说的，讲下去以后，它能出。万一后边的几天的高温，这个蒸腾量大，那么呢，它的这个种子吸水率非常高的情况下，后期还容易这个出苗率达不到。 你要记住哈，一定要上线很长非常足的话，到三到四天内没有出现严重的就是高温天气，蒸腾量小的那阴天办事，因为蒸腾量大的，那么你等到好出现的时候，它突然一下子，它上线达不到了，
0: 嗯，
2: 那么它会就容易回压。
0: 好，就是如果你不考虑那么多，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保证一波全苗，什么时候就最佳的播种期啊。但是你如果抽雄遇高温的时候能浇上水啊，还有就是种在地收在种在地收在天啊。有时候考虑太多，咱也种地也很为难。嗯，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什么时候伤情好，能够保证一波全苗，苗齐苗壮，那这个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啊。还有就是如果你有水可浇的话，那你就可以啊早播，越早越好。如果你无水可浇，那你就能等伤情，是不是？还有推迟多长时间种玉米，推迟多长时间种玉米。刚才张公卫老师说的是6月15号以后是吗？
2: 对，我建议呢6月15号左右。如果这个我还在这说，如果你6月15号以后仍然没有上情呢，您怎么办？又没办法浇水的，你说怎么办？你还得往后推迟。
0: 嗯，
2: 对不对？咱们是可以这么说，如果老天要是下雨了，给我们上情了，那我们就得提前两天播种，没什么大的关系。
0: 是
2: 哦，我再说，我虽然说呢，我记住那个广播电台，我跟大家讲，咱们呢不是说过于权威性的，哎，你就在那播种，你必须在那播种，你不在那播种，你就达不到产量。
0: 好，就是、
2: 咱们不能在这里讲。
0: 灵活掌握哈，你不要说呀，这个人这样讲，那个人那样讲，你自己要心中有数，你这块地是你的，你有没有浇水的条件啊？如果说你说我就现在伤情好，能够一波全苗，我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我就咬着牙就播下去了，我等于和老天赌一把，好吧？如果你以前前几年吃过早播的亏，你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你说早播了，结果高温干旱下它抽雄了啊，那个时候突尖花粒了，那我就往后迟播。但是迟播谁也不能保证天气，谁也不能保证天气，它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如果你第一个你就说我不管那么多了，伤情好，我现在能够一波全苗，我也不想浇水，我也不想抗旱，或者说我没有浇水抗旱的条件，那你就什么时候伤情好，老天给雨了，伤情好，你就抓紧播种，你就不考虑那么多了，是吧？如果说你说我吃过这个亏，我不愿意早播，那你就等到6月15号以后啊。好了，也不能推迟太迟啊，推迟太迟了，那后期温度下降也不利于籽粒的灌浆，是吧，张老师？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2: 这个，尤其是这个秋季作物，因为它是冬季转嘛。
0: 嗯，
2: 对吧？
0: 好，烟雨
2: 寒潮也来了。
0: 是的，
2: 对。
0: 烟雨红尘说，旱直播到干打封闭除草剂有用吗？这个旱直播到打封闭，我们是需要它形成药膜层。你如果没有水，它怎么形成药膜层？你封闭除草剂，尤其是旱直播，你一桶水跟三桶水的效果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打封闭，就是让它形成药膜层。你如果没有水，它怎么把这些药带成药膜层呢？你就封不住呀。所以封闭除草剂一桶水都没有两桶水的效果好，两桶水都没有三桶水的效果好。所以你旱直播干打封闭的效果肯定不好，是不是？你试试看，你是同样的药量，一桶水、两桶水、三桶水，封闭效果都不一样。我们也是要让它形成药膜层的，所以我们建议您每亩地要打2到3桶水，它肯定比一桶水强。你如果是干打封闭没有药膜层，你封个啥？你封了个寂寞啊。好嘞，人情就是适宜的伤情才能更有较好的封闭效果啊。人情地风说不准备种了，草甘膦一打什么什么成本太高，粮食又不值钱啊。玉米现在能不能种啊，这个问题就不要说了，好吧？就是如果你伤情好，你不考虑那么多，你现在伤情好，一波全苗你就抓紧种。如果现在伤情不好，你就再等一等啊。玉米可以等到6月15号，可以等到6月20号，等到夏至都没问题啊。这个我们只要在6月底之前，刚才张老师说从6月3号到6月30号这一段时间都可以播种玉米，是吧？如果你没有浇水的条件，什么时候有雨，什么时候伤情好，你就什么时候播。这也等于给老天爷赌一把，也洗早也洗晚，也洗勤也洗懒，就看老天后期他可什么可睁眼，是吧？好，这个没有说干打封闭药几天上水的哈，没有干打封闭药的哈，趁着伤情好打封闭啊，趁着伤情好打封闭啊。 干打封闭有啥效果？你靠什么形成药膜层呀？干打封闭啊。好嘞，这个谁谁谁，我是不是就还要打一亩地的药，要打两桶水？你要是看直播打封闭，你务必保证两桶水啊！你会发现两桶水比一桶水效果好，三桶水比一桶水效果比两桶水效果更好。我们建议每亩地两到三桶水，用足药量两到三桶水。现在玉米抽熊能不能浇水？他是说春玉米吧，张老师？
2: 可以浇水的。如果从上情况抓紧时间浇水。为什么说我们在下玉米有个时间段呢？你记住，大家记住，等苗子播下去，最起码能保证出苗的那天算起啊。45天到55天这4天内，如果老天前面已经出现干旱了，后面仍然没有雨的，请你抓紧时间浇水，好吗？浇的这个适当的地里面四不泄药就可以了，不要这么浇的泄药，不要这么干啊。浇的能浇透，浇透的不要严重泄药就行了。这时候呢，就是这里面个温度10度也都也有了。
0: 嗯，
2: 那上面呢，就是说这个化肥的那个受粉率高。
0: 好，刚才又有人问，干打封闭几天上水？如果是旱直播，我们再次提醒，旱直播还是播后盖子，因为旱直播的封闭药就是二甲戊磷啊，二甲戊磷加丁变，加上安全剂的丁变。如果你是旱直播，我们还是建议先上水，上水排干后打封闭，因为上水排干后伤情正好，伤情正好，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先上水再打封闭，趁伤打封闭。刚才有一位受限的薛先生，他就是用了二甲戊磷打过药以后，今天中午给他上水了，我们的嘉宾老师叫他赶紧放水，因为你二甲戊磷你又上水了，你又不放水，你这个二甲戊磷它如果这个药液淋溶到种子上，它会影响出苗的，所以你旱直播打了二甲戊磷的一定不能，一定是先上水，上水排干后趁伤打封闭，这才更安全。你不能说干打封闭几天上水啊，我们还是建议先上水再打封闭啊。还有这位听众是当涂县水直播什么时候种比较好？水直播130天左右的水稻抓紧种吧。今天都6月4号了啊。这个你种的早了，咱爸周岁杨花遇高温影响结实率，你种的晚上种了晚了还担心寒露风呢，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你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你不能播太晚了，130天左右的水直播抓紧种吧。如果你120天的，你还可以等到6月10号啊，你110天的，你还可以等到6月20号，好吧，你越种的迟，你生育期选择就要越短。啊，就是所以这位听众问当涂县水直播什么时候种比较好，你要告诉我你生育期啊。如果你是130天的，现在抓紧种；如果你120天的，争取在6月10号、6月15号之前播种完毕啊。这个越往后推迟，我们还要担心寒露风呢啊。这个谁，135天的杂交稻别等啦，135天的你在当涂6月10号之前争取播下去，越播完越有风险，就是寒露风的风险。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寒露风什么时候来，因为有一年我记得9月17号就来了寒露风，气温骤然下降7到8度。如果是就是这寒露风来了，你的水稻没有抽齐穗，那就会清枯而死，减产严重哈。135天的在当涂，我建议。这个最近抓紧播，在6月10号之前啊，在6月10号之前给它播下去啊。玉米8到9片叶能化控一下吗？如果你的密度大需要化控，张老师对玉米的化控您怎么看呢？
2: 是这样的，玉米的化控是有必要的，但是呢，这个一定要这个选择好这个它的叶片数。我给大家教个方子哈，有时大家呢选择叶片，比如说那个7到8片叶子啊，是最佳的控旺这个时间段。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啊，你有时候对叶片的这个说是说不过来，说不清楚的。你当玉米长到什么时候呢？长到25天，25天到30天这段苗龄，你记住那个时间段就是我们玉米打控旺的最佳时间段，知道吗？
0: 长多少天？
2: 也就是说从那天播种算起必须有个原则，那天播种了，那天这个伤情够是吧，就那天算起，就播种那天算起，25天到30天，这就是5天，就这5天之内是玉米控旺的最佳时间段，不要考虑多的叶子啊。
0: 对，这是这样的，它有可能是春玉米跟夏玉米
2: 哦，
0: 它带着温度、
2: 这个对，像春玉米不一样，我刚才说夏玉米的，那么7到8片叶呢是这个玉米控旺的最佳时间段。 但是呢，就是说呢，我们一个空旷，跟你说不是正常目标，只是说呢，为了辅助的不倒，是为了正常的目标。
0: 好，
2: 但是呢，空旷呢有一定风险，啊，这个。
0: 化控，我认为猪高过高了，有2.8-2.9米以上了，那你就化控。或者说你猪高不是太高，密度过大的你也要化控。我们建议呢，就是这个就是可就是它的完全展开叶啊，6到8片叶，7到9片叶，因为九片叶也是到了最后的时间，你就是完全展开叶6到8片叶，你长到膝盖高，磕了头啊。磕了头啊，就是在膝盖高的时候完全展开叶，有6到8片叶，7到9片叶都是化控的最佳时间啊。所以您具体自己看一下啊，如果你不会锁叶片的话，就看一般的猪高在膝盖高差不多吧。
2: 对，
0: 张老师，
2: 对，膝盖高，
0: 嗯，
2: 啊就行了。
0: 这个8到9片叶化控也是最后的时间节点了啊，我们要缩短下部的节间，所以你9片叶也是最后的时间了化控。如果密度过大，或者这个猪高过高，穗位过高，那你就6到8片叶、7到9片叶抓紧化控啊，抓紧化控。玉米叶子有白斑病，要不要打药？玉米白斑病是什么样的一种病？是缺锌了吗？还是白斑病啊？
2: 白斑病的概率呢是这个有两种，一个点状的跟针鼻大小的，一点点的，那也是一种病。还有呢就是说叶片这个出现扁圆化，出现一次一次发白的，那就属于缺锌症，缺乏微量元素，对。
0: 就是你这个玉米叶子有白斑，是一块一块的斑点呢，还是在叶子边缘，还是叶子中间发白？
2: 对，
0: 嗯，是吧？
2: 是的，对。
0: 好，请大家能够说的更详细一点好吗？好多人笑话我水稻打封闭呀，这甘蔗哥，哎呦。这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封闭的好处吗？你不打封闭，你后期精液除草的成本有多高？我们今天中午给大家介绍的木子金350克，那就需要32块钱。你说你抗性的百草、马唐、千金子，你打不掉啊？那一桶水就32块钱啊！你要打个两桶水，那都60多块钱。你打封闭多便宜啊！就是汉直播的封闭除草剂二甲戊磷再加丁便也才10几块钱啊，水直播的药就更便宜了，是不是？这个甘蔗哥咱不怕别人笑话，那到水稻收获的时候，到后期他的精液除草的成本高压力大的时候，我看他笑话谁，是不是？水稻直播稻一定要打封闭啊，做好一封闭二封杀的除草工作，因为后期精液除草的成本太高，压力太大。好，嗯，还有这个张琳现在可管直播汉直播了，这个水稻抓紧直播呀，已经到了6月4号了，所有的直播130天左右的要抓紧播了，你120天的争取在6月10号啊，南方的可以在6月15号之前啊，尽量的在6月中旬之前120多天的都要播下去了啊，水稻不能拖了，再拖了后期寒露风来早了也怎搞啊，看直播。管不管播了，汉直播管播呀，抓紧播，别等了。如果是125天到130天的，那这一段时间6月10号之前抓紧播下去啊。好、啊，他是说叶子边缘发白，这是不是因为缺微量元素？
2: 缺微量元素。
0: 对啊，你就说白斑，嗯，就是玉米对锌肥比较敏感，大家要记得给玉米补锌肥，是不是？
2: 对。
0: 好嘞，什么？现在叫你张大仙你就回复，叫张老师你不回复，我也不是张大仙，我也不是张老师，你就喊我主持人啊！我可不是说你喊了我什么，我这根本都没看你前面喊我什么，我看到就应该回复，不偏不倚，不厚此薄彼，只要大家问的问题，我们都会回复大家的啊！这跟张半仙跟张老师没有关系啊！我也当不了张半仙，我也当不了张老师。其实我们邀请到的顾镇的张公卫老师，他是一个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土专家田秀才。那么我想问一下张公卫老师，您的玉米准备什么时候播呀？
2: 是这样的，我也是按照我这个原则，刚才给大家讲的原则，如果最近来一场突然雨了，那么我必须要播下去。
0: 你是在等你是在等这场雨是吗？
2: 对呀、啊，你不等这场雨怎么着？你可是他要生性呐、啊，他自然雨和你们我们抗旱的都不一样啊，尊重损失呀、啊。
0: 这张老师他刚才说了，你不要说哟，现在预报四天以后有雨，他不能相信，他都是预报越近越准。比如说他到后天了，他看大后天的天气有雨，他可能提前一天啊，最多两天播种，确保这个雨能下下来，是吧？
2: 对对，你要有条件的无所谓，有条件浇水的无所谓。哎，那么我反正你要不下，我就有条件去浇；你要没条件浇水，真的看着看着老天才行。
0: 嗯
2: 啊。
0: 好，这个张老师，今年您种什么玉米品种啊？
2: 今年我种的，你看我宣传给大家宣传了，洛邑四九做大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均匀零三六呀，还有一个兄弟九九呀，还有一个金科九三八呀，这块都是的。还有今年即将国产的，就是什么苏丹二幺二六，这方面呢，我选择多种几个。
0: 好，那张老师采取的是密度多少？是等行距还是宽窄行？
2: 我今年呢，这个宽窄行呢要试种一部分，因为我要带头，我要看看几节能不能用。但是宽窄行的优势在哪里？数据怎么取？我来给大家做个第一年的示范。就是呢，宽窄行呢种的比较多一点。
0: 就是
2: 在那个那个等距离，等距离的种的比较多一点。
0: 就是张老师这么多年都是采取的等行距，比如说60公分的行距这种等行距栽培方法。但是您今年想试种一下这个宽窄行的栽培，宽窄行就是密度就可能它的株距就要密一些，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讲啊，也就是呢，我们的宽窄行呢，80乘40呢，也没什么大意义哈。我首先跟大家讲，前几年我都跟大家做过示范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像河南省的80乘40的，就是说行那个这个这趟呢，这个80的，这个没有什么大意义。要做就做1米2乘60的。那么1米2乘60的，首先给大家说明，要是一学两组，一学这个一学对一组对一组保持20公分。必须一学两组，不然的话你会这个组装上不去，会造成大量减产，好吧？现在呢，这个与这个宽窄行种植这个1米2乘60的机械都出来了，并且呢，水肥器、水肥机械也出来了，这个是革命性的改革吧？后期，对。
0: 好的，你是40、80的，你都不做了，你要做就做，就是1米2，一米是
2: 六十的，
0: 1米2乘60的是吧？
2: 对对对对，这样子呢，必须呢就是20公分圆一那个一组，一学两组，这样子能达到6500了，6500将近7000了，这个通风条件也有了，就是扁担效应也有了，扩散也上去了，但是呢，必须要是那个选择好种子，你的中小棒型的、大棒型的，那么不适合种宽窄行。首先给大家讲啊，哎。你比如说，我今天跟他推荐洛邑四九呀，因为这方面呢，都可以种小棒型的啊，种大棒种棒型的，都可以做那个宽窄行种植啊。我今天首先给大家做示范了，大家等待看吧。对。
0: 好。芝麻最迟能种到什么时候？我建议您种到夏至吧。那么过去的老话说，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长死一朵花，这是老话说的，是吧？张老师，
2: 对对对对，这个芝麻怎么讲呢？芝麻呢，它的这个种植的那个这个时间范围呢比较广一点呢，有的离过秋还有摘芝麻的呢，对吧？
0: 就是最迟。
2: 但是呢，越早越好，这个就看后期呢，如果温度高的阳光好的话，它油量上就快一点，就减产就不易减产，
0: 嗯，
2: 对吧？
0: 好，夏至6月21号左右，好吗？
2: 对，
0: 就是你最迟6月底，因为你不管是夏播什么，为什么叫夏种无早，越早越好，夏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啊，是这种说法啊。所以我是觉得您以夏至为底线吧。嗯，到底什么就是能种早就种早呗，是这意思吧，张老师？
2: 是的，是的。
0: 嗯，
2: 对的，这个怎么这个种的宽松条件比较广一点的，因为那个春天到这个夏至之前，就是夏至过后都能去种。就看我们讲嘛，关键是看后期它的油量上不快，油脂上的多不多。油脂上的多不多是什么呢？一个光照，一个光照，一个这个处在这个干旱的条件下呢，他们什么呢？就是跟大豆一样，上油比较快，这个所以说产量就高一点，啊。
0: 好的，小厨娘发表意见，她说现在种玉米高温破不掉，这个有点种的有点早。有点早，等15天以后种，高温就破了。15天以后再种，高温就破了。那你怎么知道高温它就破了呢？它立秋以后要秋后一伏热死人怎么办呢？
2: 对对对。
0: 啊，你整的说15号以后这种高温就破了，它破的是大暑到立秋这个时段的高温。
2: 嗯，
0: 我们不知道今年高温到底是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啊，这是我们最头疼的啊。好嘞。啊，这个他说我去年就是想现在种小麦，割完种的，然后就高温没破掉，然后玉米就是不长啊，不长瓤子，今年我就不种那么早了。他去年是吃过亏啊。
2: 根据自己的经验吧，根据自己的那个就那个抗旱浇水的条件，
0: 嗯，
2: 来说定。对，
0: 好，这个关于玉米的施肥，请张老师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2: 哇，那么我在说我们这个区域哈，其他区域我代表不了，为什么呢？其他的这个土质方面，咱们也不了解。就是我们延安淮北这块粘土地，我们用玉米转用肥。玉米转用肥呢，可以说是生态化比较就是稳当，也比较省事。但是呢，也有呢，使用就是这个单一的尿素的和这个复合肥的。那么这个三者之间，我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玉米转用肥它属于高氮的，但是呢，低磷低钾。并不是说呢，我们的玉米呢不需要磷和钾，一定要补充磷和钾，好吧？玉米转用肥我们最低的要使用1倍斤一亩，不能低于1倍斤一亩啊，这是。第一，第二方面，你想用三元素复合肥的，不论是这个硫酸钾型的复合肥，或者卤化钾的复合肥呢，我们可以用的标准是什么？你80斤的复合肥，30斤、40斤的尿素都行，或者50斤的复合肥，50斤的尿素，作为底肥也行，好吧？希望大家这样去。还有说呢，我跟大家讲啊，中来讲，就是我们粘土地呢，不建议大家使用，就是使用氨，太贵了，啊，太贵了，不建议大家去使用。要使用，也就是说呢，用尿素，尿素第一年好。你比如说我的小麦呢，综合产量比较好，哎，水肥条件比较好的，这样情况呢，你今年可以单纯的使用尿素，就这个60到70斤一亩，完全是可以的。到秋天呢，也有稳定的这个收入。但是呢，你要记住，当秋季种麦的时候呢，我们的复合肥或者尤其是磷钾量要增加，不然的话，你的小麦后期产量跟不上。啊，这个是有。还有呢，明年呢就不能再使用纯尿素了。
0: 嗯。
2: 这关键的话，也就是我的小麦，你要确定性用低廉的，就是低价格位的少投入的尿素，作为本年作为玉米底肥的补肥。但是呢，你要记住，种麦的时候在同等的肥力下，你要增加磷钾。还有呢，就是明年呢，你不能再用纯尿素就是种植玉米了。
0: 嗯。
2: 啊，有人说为什么这么严格嘛？你不信你看，瞧这个地不是原来的有机物多。有机物多，现在什么呢？用的是这个无机的化肥，地板结了，已经送不上去的。也就是说呢，你只要匮乏了，你今年匮乏，明年呢你就产量上不去。
0: 嗯，好。
2: 所以说呢，大家啊。
0: 好，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他说玉米20片及以上的20个叶及以上的品种必须立即种。是，他是觉得怕了，到了后期。

0: 玉米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不知道您是在哪里，小厨娘。好，粮食和水一样，是社会，是民生，是生命啊。谢谢李青云老师啊，有机会这个向您多学习一些，哎。还有我们皖北阜阳这边水稻能不能种啊？现在皖北还不种啊，还抓紧种吧！你还是北方，你知道吗？你到了这个徐州那边都是杂交水稻种植的最北端了。你要是皖北的，抓紧种吧。人家说你皖南的现在没种，还可以等到6月10号、6月15号。你皖北的，你还等啥呀？啊，那个北方本来就是靠北了，它跨过淮河以北了，所以水稻是喜温的作物，你应该早种。你应该早种，在北方应该早种，南方可以相对的晚种一些啊。所以阜阳的还有蒙城的种水稻的，请您抓紧种啊。好嘞，这个啊，地丰源公司说李青云主任讲得很对啊。好嘞，向各位老师学习，也希望各位种植高手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关于玉米什么时候种。啊，种就是大家各有各的意见，站的角度不一样。我们也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伤情好，你又没有浇水的条件，那你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吧。啊，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那个还有，就是刚才李青云老师说的，说是叶片比较多的20叶以上的玉米，那你就抓紧种。张工卫老师他们当地农民都在等一场雨。就是想等一场雨，就是这场这个雨后这个雨前种上，是不是？到底是雨前种还是雨后种？张老师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1: 是这样的哈，我们这个玉米呢，尽量呢那个雨前种，因为什么呢？这个玉米不怕蒙蒙水，它不像小米啊，也就是说呢，它这个雨大了以后，它也有共同能力比较强，但是呢，对于后期的苗壮呢，还有好处。那么如果是下过雨种呢，有可能现在有几届啊，这个滚轮呐，几届啊，到地里一压的时候，后边呢，它腐竹性比较差，也就是说呢，有时盖不严种子，盖不住种子，这是一个弊端。对，还有呢，就是说刨坟土比较严重的，比如说我今天伤情好了，哎，刚刚适合那个几节下地了，哎，第三天不行了，哎，看看伤情又不行了，又达不到那个出苗那个水分了，你看看可尴尬。所以说呢，我们尽量呢，就是说，在雨前种，但是雨前必须保证它要下来雨，这样
0: 好，要确保能够下下来雨。
1: 的。对。
0: 好，这个蚊子说，我们安徽阜阳颍上这边，他们有说水稻有点早，现在种是不是能避开高温？因为这个我们是说高温，我们说的高温，我们只能确定，大暑到立秋这一段时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你不管是哪一年，有可能今年高温来得早，走得迟，但是大暑到立秋正好就是在中伏。正是在一年当中最热的，它可以来得早，它可以高温来得早，可以走得迟，但是它绕不过大暑和立秋啊，它绕不过大暑到立秋这15天。我们现在不能无法确定到底是小暑来高温，还是立秋之后还有高温，我们只能说能不能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7下8上的高温天。那从目前来看，都6月4号了啊！你如果130天的，也就在110天左右。抽这个叫什么稻子夏田110，你自己算一算，130多天的，你可能在105、110天左右抽穗扬花，您自己算一算能不能破开，好不好？现在。

0: 会导致减产呢，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前怕狼后怕虎了，人现在江淮之间130天都种上去了，你北方你颍上你阜阳你还不种，你还等啥？你得等破高温了，后期寒露风来得早，你都清库而死减产了，打这不能盲目再等了啊，总要有个时间。刚才有人说芝麻最迟什么时候播，你最迟你七月份也能播，但是你所有的作物你播的越迟，你后期它也会降温呢，那灌浆的时候温度降低的话它也会影响灌浆，对不对张老师？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下播作物呢必须抢先，必须的哈，就是这个您不问死马呀红薯呀都是的，抢先抢先一天和第二天都不一样。对，
0: 嗯，你看刚才说颍上的阜阳的今天都6月4号了，你现在播种下去如果是130多天的水稻，6月4号到7月4号到8月4号到9月4号，我的妈耶啊，你肯定能破过高温。我现在是担心你如果寒露风来得早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办？如果你在阜阳这边你应该在5月下旬就可以播了啊，你在阜阳5月下旬就可以播了，你还在考虑破高温呢，高温是破了，寒露风我怕你破不掉啊。好嘞，今年玉米什么时候种好？哎呀，农民都在问这个问题啊。老话说经验之谈是下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啊，这是老话，经验之谈。但是现在不是变天了吗？原来对于北方是叫什么这是寒露种麦正当时，对于北方沿淮淮北那是寒露种麦正当时，10月8号，但现在寒露种麦早啦，现在都是霜降种麦正当时了，全球气候变暖了，我们说半冬性白麦应该是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是种植白麦的最佳的时间，那现在寒露它温度还高，你要等到霜降大致是在这个14到16度啊，所以全球气候变暖，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播种的时间也改变了，老话只能做参考，只能是说经验，现在我们是不是要根据天气与时俱进呢？天气变了，以前我们还能体会到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你现在还能体会到吗？啊，一年就是冬和夏，哪有春和秋嘞？春秋都变得越来越短了，所以天气气候变换了，我们的播种时间也要巧妙的调整时间来避开高温天，人不能胜天，我们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所以我们不能胜天，我们只有通过调整播期来避开高温天，玉米抽熊，避开高温天水稻抽穗扬花，是吧张老师？
1: 是的是的是的，对，
0: 嗯，好嘞。我们这边种的全是糯稻，大约120天以内差不多啊，120天的还可以，我刚才说130多天的啊，120天的还可以，那也可以种了，那也可以种了，120天的也可以种了啊，争取在6月，哎呀，你就是6月5号之前，或者最迟6月10号啊，好，你是120天的啊，120天的那也要抓紧种了啊，现在江淮之间的120多天的也要开始种了，你皖北更应该种啊，好嘞。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也欢迎各位分享您的种植经验，因为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请各位高手分享一下今年玉米你准备什么时候种啊？有的人说张老师我准备给老天赌一把，前两天小麦收割以后伤情好，我也没有水可浇，我要再等两天，一旦旱了我又得浇水抗旱，所以我已经种下去了，我准备和老天赌一把。好嘞，好，我也同意这个意见，那你怎么办呢？过两天人不想浇水不想抗旱，所以就想趁着伤情好把它播下去，张老师可以理解吧？
1: 对对对对，可以理解。
0: 嗯，好，张公卫老师是在固镇啊，他在固镇这个地方他是想等着一场雨啊，想在这个雨前播种下去，他不想雨后播，是吧？不想雨后播，雨前播。因为你是说这个它不像小麦，它可以玉米播了以后可以浇蒙头水，所以它播过以后下一场雨也不会影响它出苗，是吧？
1: 不会不会的，它的是这个抗虫能力非常强，我刚才讲嘛，它那个后期还发芽，这个雨后播呢，我们不能说呢不好，但是呢，总有呢现在是基建施工，你知道，它到地里面给鼓人一下的话，后面呢容易出现那个酸种子，腐蚀性比较差。这两年就不大好，所以说现在你看比较冷，那个我们江水这一下去以后，后面有大量的溶土，就迅速的把那个土。

0: 通常就这个，通常呢就把那个纸里呢就覆盖上去吧，这样比较好。
1: 好的。
0: 就怕什么呢？就是雨下不透。
1: 嗯。啊，好嘞。有听众问一下，麦茶、花生一亩一袋，3个15%，45%的硫酸钾复合肥，一亩一袋，在还需要加尿素吗？
0: 我跟你这么讲哈，其实尿素来讲呢，对种花生的人是10个有9个都不认同去使用尿素的。其实适当的那个多下那个尿素是正确的。那不妨呢，各位网友，这个你比如说你原来。那个没有这个多下尿素这个习惯的，你比如说你今年呢多每亩呢多下个20斤尿素，你看看后期产量必须高。
1: 农民
0: 是一种经验。
1: 农民是怕花生疯秧子。
0: 疯秧不怕，我们现在有空旷呀，现在有空旷呀，并且呢，如果要是空旷，我们给它控制好的话，完全是可以的。
1: 但他
0: 有的就怕，就是说这个。你大家记住好，我们的红秧子和这个大豆红秧不一样，因为呢，它的这个果实大豆的是养上来的，你红秧呢，它容易出现的无花无果，但是呢，花生多，花生是地下的，实际上旺一点点的无所谓，它跟大豆粮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有控管的方法，我只是说呢，适当的增加一些就是那个施肥量，那么它后期的产量会高一点。
1: 但它硫酸钾型的复合肥45%的已经用了一袋了，这一袋多吗？还是在一袋的基础上再加尿素？
0: 你一袋，你要用一袋的这个或者80斤或者100斤的这个复合肥的，你增加一个20斤的尿素，完全是可以的。
1: 可以，
0: 完全是可以的。好，大家不要怕，你不要怕是后面都封上了。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补上那么多肥料，如果雨水比较勤的话，它也容易长疯秧子。如果你要下那么多肥料，后期如果就是干旱呢，水分减少呢，它还不一定长疯秧子，就是这样的哈。我们不能说一概而论，就是不要使大肥，其实不，尤其是多颗粒的这个那个作物，比如说大豆啊、花生啊，都是认为对大肥量需求不大的，其实是个错误的。我给大家说一个经验什么的，我有一年点那个栽西瓜，西瓜地里呢，整个没了那个西瓜地里下的肥料非常足的。包括氮肥、复合肥、啥肥当做的，结果见呢，没捞到摘西瓜，我就点了花生了。结果见花生包都包不动，包都包不动，也就是肥料大，那个肥料大了，那个花生那个产量能上去。
1: 籽粒比较饱满。
0: 籽粒比较饱满，大家不要害怕，因为害怕长疯秧，疯秧呢也有天气有关啊，也有什么呢？这个我们空旷现在有空旷了，空旷条件了。好吧，适当增加，大家做个示范去嘛。
1: 好的，这位叫春的听众，他说现在田里太干了，在你们固镇当地田也比较干，所以你们在等着一场降雨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都在等雨。对，
1: 好，都在等雨啊。这个我们希望这场雨啊，因为明天就是芒种节气了，北方在忙着收小麦，现在小麦基本上也已经大头落地了，是不是？因为现在机械化威力大。这个收割机一下地，这个效率也比较高啊。现在我省的小麦收获已经有80%了，接近80%了。好，现在地里太干，我们这个急着等着一场降雨，因为下播的作物也要陆续的抓紧播种，水稻也要抓紧进行移栽。张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听众问落玉十九这个品种优点缺点都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首先给大家讲啊，落玉十九呢，今年呢那个前瞻性呢，就是广大农民朋友呢对它的认可度非常大。但是落玉十九，我给大家讲，在我的这个去年在旱年成有4大表现：一个抗倒性比较好，第二个呢不清苦，第三个呢不碎腐啊，这个不乱苗，也就是一般化不换外部锤子。那么呢，唯独的呢就是说呢，大家呢后期的这一些血片病，我们都要防治。
1: 什么病？
0: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大红斑病啊，包括这个锈病啊，包括这个那个黑磷粉病啊，我们要打一些杀菌剂，就防治一下就 OK 了，好吧？它也不是说，并不是说十全十美的，但是有一个缺陷，我必须给大家说明啊。它什么缺陷呢？因为我们这个体检收获的时候啊，有10个棒子里面可能性会出现一个，就是铁柱玉米棒子的内胆皮剥不掉，就这一下不太好，就是剥颗粒剥不净。这什么呢？它包壳包的比较紧，包头包的比较紧，所以说它不碎腐，懂吗？它就虫害也少。
1: 就是你看它好处就是它包的严，雨水渗不进，它不容易碎腐。但包的严也会导致这个收获的时候那个内皮它剥不干净，是这意思吗？
0: 就是，但是呢，内皮剥不掉的还有。

0: 一条好处带来一条好处什么呢？啊，直接走个不一定脱离，不一定掉里子，哎，就那条好。
1: 哦，
0: 其他哎，他不一定脱，像一地撒的都是里子，他不是的。每亩最起码增加到30到50斤的吃力，上来了。
1: 好嘞，
0: 五行中就增加产量了。
1: 好，那就是张老师给大家客观的来介绍了这个落玉十九，它的这个播种的密度要求在多少？
0: 今年呢，我要求大家呢播22至24公分，有的说了，我按能不能20公分呢？20公分呢，大约是在5300株左右到5500了，也行，但是呢，你是这个肥，你不能叫它缺，也不能让它过于呢蹲在水里边啊。
1: 嗯，
0: 好，告诉大家，最好呢是22公分到24公分，大约是什么？4500到4800株左右就管了。
1: 好，4500到4800是它合理的一个密度哈。嗯，
0: 哎，对对对对。
1: 好嘞，谢谢张公卫老师今天的介绍，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张老师，下次节目再会。
0: 好，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和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2: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1: 淮南调频95.5兆赫；
1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1: 凤阳调频95.5兆赫。
1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4: 北京时间21点整。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14: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0: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6: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7: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1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10: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8: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1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10: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1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频道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共同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在健康指南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有专家讲了不要慌，体检报告当中几种常见的病症啊，大多是岁月的痕迹。名医坐堂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曹胜兰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因为今天呢是2026年的爱眼日，那我们在爱眼日当中呢也有一个特别节目，要让大家人人享有眼健康，去关注到儿童的上睑下垂问题，守住视力的起跑线。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正在同步视频直播，还有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相关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08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曹主任进行请教。因为说到眼部的问题，无论是老人还是中年人或者是小孩，其实都会有很多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体检报告当中遇到的一些症状啊。那么眼下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对于身体啊，比如说养生方面很重视，所以有一些人呢可能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说，我去看一看我在这一年的养生当中啊，我的身体机能怎样，去做一个体检。那体检报告当中的各类异常的指标常常也会让人一看哇心生恐惧，说我好好的，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啊，担心患上严重的疾病。那对此呢，有专家说到了体检报告当中一些常见的病症啊，其实大多数都是人体的衰老的一个正常的岁月痕迹，并不是严重的疾病。所以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不要过分的去恐惧，其实就是那种自己吓自己，真的是没有必要。比如说啊，这个心脏瓣膜的轻度反流，专家说到了，这个心脏瓣膜其实就像咱们家里的门，用了几十年，合缝的地方有一点小缝隙，有点漏风啊，这个其实也是挺正常的，就是叫正常的生理性反流。比如说日常的爬楼啊、快走不会气喘呐、啊，这。

0: 种轻度或者是极微量的反流完全是不需要去理会的，这个只是心脏的鱼尾纹啊。我们的朋友们，如果说除了孩子啊可能不关注，就一般来说笑起来是不是都有鱼尾纹，那你能说有了鱼尾纹就不正常吗？不是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和心梗啊心衰啊是没有就是必然的一些关联。第二呢，就是颈动脉的斑块，对于中老年群体高发的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有不少人担心，就是说是这个斑块脱落会引发脑梗。我曾经也陪我的母亲去做过相关的一个检查，那医生其实也是给出了类似的一些建议啊，就说这个斑块是否稳定，其实关键不是在大小，而是在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胆固醇，所以这一类的冷血杀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时候看这个低密度呢？就是如果说它的值比较高了，可能这段时间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单纯的斑块而且没有严重的血管狭窄的人群是没有这种专门的针对斑块我要吃药，那可能我们给出的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就是我戒烟控盐管控血管。其实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对于我们的一些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建议，对吧？就是我们要少盐低油啊，这个都是要注意的啊。然后呢把你的这个低密度给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斑块呢就会趋于稳定，不会轻易的去脱落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大家听的都是比较多的，而血管钙化也是典型的这样的一个衰老的信号。很多人通过这个 CT 啊，查出主动脉呀，还有冠状动脉出现这种点状的钙化啊，可能就会误以为说我是不是这个血管病变严重。其实说到衰老，这个是不可逆的，对吧？目前没有药物能够让硬化的这种血管去恢复到它的柔软，可能就是我们平时对于自己的一些身体的关注度啊，就看你怎么去呵护它。保养它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点。那如果说没有不适的症状，是不需要过度的治疗的，只需要紧盯到血压血糖血脂这个三类的指标啊，避免血管进一步的老化变脆，可能这个也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是最好的干预方式了。还有心脏早搏啊，一听心脏早搏会很吓一大跳，说是不是我后面会有生命危险啊。其实人体的心脏每日跳动大概是10万次，也会出现像疲劳的状态啊，偶尔的早搏，心脏的这样的一个停顿，可能大多数也是功能性的。但如果说你做这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显示早搏仅数百次啊，没有头晕，没有这个心慌心悸不适啊，那如果去做了。其实这个只是身体发出的疲惫信号啊，提醒大家是不需要去服药的。最好的处方是什么呢？晚上11点钟之前睡觉，并且少喝浓茶咖啡，那心情好了，可能早搏啊也就自然的消失了。另外要说到的呢，就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其实现在它的这个检查率也是比较高的啊，就检出率，可能我们周围的一些朋友们都说我有这个甲状腺方面的问题，很担心，对吧？呈现10人5结节的这样一个特点。那告诉大家，只要报告没有提示沙粒样的钙化，边界不清，而且结节等级是在3级以下的，基本上是良性啊，没有必要去盲目的手术切除。那保留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呢，是更有利于人体内分泌的代谢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所以说甲状腺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啊，也不是说啊就是一个天大的事情了，还是要根据你的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去进一步的看是否要治疗。好了，今天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在体检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其实它不光光是你我他都会担忧担心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听完之后好像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还是要从今天开始更加关注到自己的平时的一些生活方面要注意的细节，比如说我们要低油低盐，要做一些有氧的锻炼啊，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爱眼日，我们怎么去呵护自己的眼睛，我们不要在睡前啊，黑暗当中去看手机，其实这些都是一点一滴可能需要更加注意的问题。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的今天呢也是一期特别节目爱眼日啊，要人人享有眼健康。今天的栏目也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曹主任曹胜兰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说说关注儿童的上睑下垂守住视力的起跑线。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请曹主任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问声好，好吗？
2: 各位农村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曹胜兰。
0: 嗯，好，曹主任可以稍微的往前啊，把这个话筒啊放前面一点。那今天其实我们是2026年的爱眼日，在这个宣传当中我们都说要人人享有这个眼健康。说到眼健康啊，大家可能都很关注，就是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眼部到底哪有病啊，就可能到我真的是看不清了或者是很有问题了，可能才会到我们的眼科去寻求医生的帮助。那除了您擅长的小孩上睑下垂，我们也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比如说还有哪些眼科疾病的狡猾之处，在他早期没有感觉，但是发现了他就晚了呢？
2: 主持人这个提的这个问题，我想大多数这个听众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什么时候出现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去医院就诊眼睛？那么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老年人啊，在于老年者患者，很多人会出现这种视物不清。那么很多老年人觉得是一种老花，是一种老花的表现。那么其实很多患者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老年常见的疾病，比如说老年性的白内障啊。那么他以为是，我这个年纪看这个东西不清楚，肯定是我老花了呀，我戴个老花镜就能解决了。但是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他可能出现一些比较成熟期的白内障了，那是需要进行手术的。那么另外一些比如说青光眼患者那我们知道青光眼它是我们眼科很常见的一个致盲性的疾病。那么青光眼患者呢，急性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眼胀、眼痛、恶心、呕吐、视力下降的症状。但是那么也有一部分慢性青光眼的患者呢，他早期并没有出现这些眼痛、眼胀这些预警示号，这种预警的这些信号，他可能仅仅就是一些看东西不太清晰不太清楚病人很容易被忽视掉。但是到眼科来看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出现了这个视神经的萎缩视力的急剧下降、视力的丧失等等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听众，如果出现眼部的不适或者是长时间的这些你比如说并没有明显的好转，休息或者减少用眼后没有好转，那么还是及时到眼科就诊比较好。
0: 因为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不是说它是不可逆的
2: 对的。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这个青光眼的患者，那么如果他出现这种视神经的损伤那么这种视神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那么患者就会出现这种视力的丧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盲。
0: 所以现在其实因为看手机比较多，反而青光眼会这个量咨询的也会比较大一点。
2: 对
0: 啊，那看东西变形，这是哪个眼病在报警呢？
2: 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双眼能获得这个清晰的视觉，它需要眼部的各个部分来共同协调。那么一旦你看东西出现这种事物的变形那么可能提示呢你眼部所以我们这个眼底出现了问题。那我们眼底呢有一个很精密的结构叫黄斑那么在老年人出现这种视物的变形，那么可能提示他出现了这种老年黄斑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老年黄斑变性。当然如果他合并有其他的一些全身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他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眼部的问题继发引起一些黄斑的这个病变，也会出现这种视物的变形。
0: 如果说出现了这个视物的变形，是不是我们应该要马上到眼科去进行相关的治疗？
2: 对的，我们如果出现这种视物的变形、视物的扭曲那么明明看直线的东西看成是一种弯曲状，那我们建议这个各位这种听众呢，还是及时要到眼科就诊，做一些详细的这个眼部的检查。
0: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可能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非常的关注就是现在小孩的眼睛的近视问题。
2: 对
0: 刚才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您还在聊
2: 对。
0: 那么孩子的远视储备如果说不够了怎么办？其实这个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
2: 是的是的，我们主持人提到这个远视储备，那么其实现在随着这么每年我们这个近视防控宣传的力度不断的增加，国家就是投入了大量的这个人力、物力、财力 在这个近视防控方面，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对这个近视的防控越来越重视啊。那么每年学校的这个每学期的筛查，我们可以检出大量的，比如说可能已经是近视或者是有潜在近视的可能的这一些小朋友们。那么他的远视储备不足，那么就意味着他可能要出现近视了。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小朋友呢，我们一般会建议，首先我们从防控上面，我们从预防上面来说，要保证足够的这种户外的这种户外的时间啊。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有效的是户外时间2小时。那么经常在门诊也碰到家长讲，哎，我家孩子好像户外时间并不短，哎，那我就会问他，那你孩子什么时候户外啊？他说，有可能是放学以后啊。那我们就讲，那放学以后，我们想到天气可能已经比较晚了，
0: 是
2: 啊，并没有接触到有限的这种光照的时间，
0: 嗯，
2: 所以这样的户外也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足够的一个户外的时间，
0: 嗯。
2: 那么另外啊，比如说一些学龄的儿童，我们要求他坐姿啊，另外光照啊。总是比如说，哎，家长说我孩子总是歪着斜着坐，哎，这样的话这个坐姿对这个眼部的这个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另外就是光照啊，老是开一个小暗暗的小台灯，那肯定也不行，我们要保证有足够的光线啊。另外呢，一定要定期的随访啊。那很多家长讲我家孩子已经近视了啊，我们才需要去定期随访，那是不是不近视是不是就不用看了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长期的屈光档案，这样可以有效的记录你每一个阶段会存在哪些变化。其实我们现在学校已经，我们就是做这些大面积的这种筛查，已经在做这项工作了。
0: 嗯，
2: 那么建议就是有条件的家长还是要定期带家里的儿童小朋友去医院做这样的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
0: 嗯，因为对于医生来说，每天要看的这个我们的患者是很多的，所以呢，如果说你把这个屈光档案给它建立好了，通过每一段时间的眼轴的变化，可以很快的去判断出来我是不是要及时的进行干预。
2: 对的
0: 啊，
2: 对的。
0: 为什么说我们在学校做了这样的一个视力体检之后，其实它并不是说作为我们临床上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可能只是辅助的，是因为我们到医院以后他要进行更多的检测。所以我们的作为家长朋友都像妈妈一样，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啊，就是希望我的孩子晚一点或者最好不要戴上眼镜。
2: 对，
0: 但是现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很难做到，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尽量的让他的度数稍微的控制在以后不是高度近视啊，这也是我们作为妈妈或者说作为医生希望去达到的一个目标。
2: 对
0: 啊，就不要到哪一年之后发现中国好像十几亿人口一大半都是戴上了眼镜近视眼啊。是不是还有个误区，就有家长会说，多一嘴说现在那个激光手术这么的先进了，不行我就给他18岁以后做个眼睛近视的这个手术呗，不就可以摘镜了吗？其实在临床上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2: 啊？那我们说这个眼部近视激光手术啊，就我们讲的屈光手术呢，现在相对来说是很成熟的，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了。那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近视激光手术和眼内的这个屈光手术，就是我们有晶体眼的人工近视植入，它可以有效的这个摘镜。但是那么是不是说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有这样的技术，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防不用控了呢？那肯定是不对的，对吧？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讲得很好，就是我们并不希望这么大一个人群的群体都去做这个摘镜手术。那我们拥有一个良好的视觉不需要辅助这些手术不是更好吗？那当然对已经存在这个近视的患者或者是有需要摘镜的需求，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来解决，但是我们还是不希望我们孩子在一个有个良好的视觉的这个环境上成长起来。
0: 对，因为这个手术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不是说所有人都一定有好的效果哈。好，我们来迎接到滁州的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我是李璐，请问有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曹主任。
2: 哎，您说。
3: 曹主任，我这个我想问问看这个继发性白内障怎么治疗？
2: 继发性白内障是吗？
3: 对。
2: 继发什么疾病呢？继发什么眼部疾病？
3: 就是白内障，原来就是白内障，做过手术以后现在又发了。
2: 哦哦，那我知道了，您做过白内障手术，现在这个眼睛又看不清了是吗？
3: 对对对。
2: 那是这样子，那通过您的描述呢，我考虑您可能是一个后发性的白内障。 那么
3: 这属于后发性，对。
2: 哎，对，后发性白内障呢，是我们这个白内障手术以后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么如果您到医院眼科看过了，确诊您是后发性白内障，那我们只需要做一个激光治疗就可以了。
3: 激光、
2: 哎、
3: 用激光治疗是吧？
2: 对，激光把这个后发性白内障的后脑膜打开就可以了。
3: 哦，
2: 对的。
3: 那到什么时候可以做呢？
2: 如果就说您现在这个后发性白内障已经比较明显，已经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看东西不清楚，视力下降，那您到医院眼科也看过了，确诊确实有这个后发性白内障，那我们就可以打激光。
3: 哦，是这样搞的。
2: 对对。
3: 我现在我这个眼睛就是右眼睛啊，右眼睛就是眼前就是像一层雾一样，模模糊糊，有一层雾在蒙着。
2: 您白内障是哪一年做的呢？
3: 白内障，我的白内障做的时间长了，我是2004年做的。
2: 哦，那您做了20多年了。
3: 哎，对，20多年都挺好，现在左眼挺好的，左眼视力在1.2。
2: 那很好啊。
3: 右眼不好了。
2: 右眼不好，如果您到您当地眼科看过了，确定有后发性白内障，那我们打个激光就可以了，也很简单。
3: 就打个激光是吧？
2: 对的，对的，嗯。
3: 好吧，好，我们出租医院可以做吧？第一人民医院可以做吧？
2: 如果他有这样的激光设备，应该是可以的。我建议您到当地的医院去咨询一下。
0: 好吗？
3: 好，
0: 如果您不放心的话呢，也可以来问一下曹主任，是不是这个方面也可以去问一下？
2: 对，这边我们医院是可以做的。
3: 曹主任，你门诊时间是多少？
2: 我门诊时间是周五上午的鸡西路，周五下午的长江路门诊。
3: 好的，好的，
2: 哎，
0: 好，
3: 谢谢，谢谢啊，
2: 哎，
0: 不客
2: 气，
0: 再见啊，
2: 哎，
0: 好，请曹主任再来说一下自己这个方面的这个坐诊的时间，再给我们的听众说一下。
2: 我坐诊时间是那个周四下午在我们的高新区，高新区下午，然后我们的周五上午在鸡西路门诊，然后周五下午呢在长江路门诊。
0: 当然每个主任医生他们都有自己更加擅长的这个我们的一个专业的方向啊。
2: 是的，
0: 就曹主任如果说找您的话，您觉得哪些方面的患者会更来直接找您？
2: 如果大家有这种眼睑病、眼眶病一类的这些问题呢，可以来找我。通过我们这个医院的小程序里面就可以搜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到我的门诊时间。
0: 因为曹主任在这个眼睑方面的这个问题啊，他是很有研究的，所以如果说有这个方面的问题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去挂曹主任的号啊。另外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啊，就是有的人说我的眼睛红，我能不能就随便去滴这个眼药水呢？
2: 其实这个问题在门诊的时候经常能碰到，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现在购买到这个眼药水的这个途径很多。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经常有代购，或者是您的朋友圈可能就有这样子的，买一些国外的眼药水，它的标题就是去红、去红血丝，对吧？但其实您对这个药物的成分并不了解，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您只是眼红，或者是眼部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最好还是眼科就诊看一下，避免长期使用一些不知道成分的，或者是对这个药物这个适应症不太明确的这一些眼药水。
0: 其实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去滴眼药水会更加的合适啊。好，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就是曹主任他很擅长的方面了，因为今天是爱眼日啊，我们先要问一个就是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可能您在坐诊的时候也会有家长去问您啊，就是一个看起来只是眼睛小或者是没睡醒的孩子，为什么他可能就是要去看眼科医生了呢？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首先要看他到底是单纯的就是眼睛小，还是有些其他的眼部的问题。那我们说很多家长其实如果发现单眼小可能很容易警觉又觉得一个大一个小，那你肯定觉得这个小的这个眼睛可能是存在有一些潜在的眼部的问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双眼小，我们不能认为他只是可能是没有发育好，或者是他是不是遗传，或者家里面都眼睛都小可能就忽视掉了。但可能会存在一些眼部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眼部其中有个叫小睑裂综合征那您看上去他眼睛就是比正常孩子要小很多那么可能有的家长觉得他的父亲或者他的祖父祖母这样子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它不就是正常的吗？但是其实它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是需要处理的。 所以这样的问题可能容易被家长忽视。
0: 嗯，就有的家长可能他的认知度会更高一点啊，了解的这种医疗
2: 的
0: 科普多一点，
2: 对，
0: 就会比较关心。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无伤大雅哈，就不会去管它。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爱眼日要特别提醒大家去关注到上睑下垂啊？如果说我们不去及时的治疗的话，有人说这只是外观的问题啊，那它会带来后面的哪些不良的反应或者是影响？
2: 那我们说这个。

0: 上睑下垂不仅仅是外观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上睑下垂，依据它下垂的这个量，我们也分为轻、中、重三度。那么轻度的话，可能并不会影响他的视力，可能只是外观的两边眼睛大小不太对称。那么中到重度的话，他因为长期上眼睑遮盖瞳仁，会引起这个视觉发育的迟缓，会引起这种弱视。那么很多家长讲，那弱视我戴个眼镜不就行了吗？那我们所谓的弱视，就是即使你戴上眼镜，也不能矫正到这个正常的视力。这对患儿以后那我们就所说的一辈子都会引起这个视力这种低下的这一个情况。
1: 那您说到这个弱视，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防止可避免的视力损伤。而这个弱视，如果说是上睑下垂导致的弱视，它是属于可以避免的吗？
0: 那我们还是回到刚刚那个答案，就是，上眼下垂它分为不同的这种程度。那么轻度的话，那么它可能并不影响这个视力，所以我们不用太早的过于干涉。那么对于中重度的话，它的上眼下垂已经很严重了，明显的已经遮挡到这个视力了，那我们要及时的这个干预。
1: 就是如果看它的程度，一般的，比如说轻度的，可能我们要观察，是不是？临床观察。那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医疗干预
0: 要进
1: 了。
0: 行手术干预。
1: 干预了。那眼皮遮住这个瞳孔，刚刚您也说了，那对于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是不是也就是像这种镜头前挡了一块布那种感觉一样的？对于孩子很不舒服啊。从专业的角度，遮住多少就会开始我们去偷走孩子的视力呢？
0: 一般是这样子的，我们正常人上眼皮距离这个我们怎么判断它是一个正常的高度呢？首先，我们可以观察两边眼睛是否对称，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上眼睑在是不是在这个，我们讲的是，角膜上缘下，上角膜，我们看这个角膜最上面那个点下1到2个毫米。那么，当他上眼皮在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默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高度。那么，当他上眼皮低于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默认为它是一个上睑下垂。当他这个上垂量达到4毫米，那我们就默认为它有中度。那么超过6毫米就是一个重度，那基本上就完全遮盖这个瞳仁了。那你想，瞳仁都被遮盖住了，那你的光线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眼泪的。那么这样的患儿呢，很容易形成一个星觉剥夺性的这个弱视。
1: 那如果说有这个弱视和散光，如果它又是上睑下垂合并了这两样，那从您的角度，对我们家长的建议，优先去处理哪个方面的问题会更好一点？
0: 如果您的这个家长发现孩子有上睑下垂，有弱视，那我们肯定首先要解决这个上睑下垂的问题。就是您挡着你，就是影响你视觉发育的最主要的这个根本的东西，你没有解决掉。就像您刚刚提到，就是遮盖着眼前的这个帘子，你没有掀开，那么光线始终进入不到你的眼泪，它不能刺激你视网膜的发育，就会形成一个弱视。
1: 对于孩子来说，或者我们通过中重度的手术干预之后，他的恢复程度能达到什么？跟正常的孩子比，区别大吗？
0: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手术的目的，刚刚主持人提到，可能就是一个是我们希望通过手术矫正，那么能缓解他的这个弱视，或者是便于他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弱视训练。那么第二步，我们才要考虑到这个外观，因为毕竟那人是一个群体性的一个，对吧？我们要社交，那小朋友也一样，他可能会上学啊。同学之间相互交流，可能对他的心理也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提高这个上睑下垂，改善矫正这个上睑下垂，对他这个社交方面也会有一些改善。
1: 所以其实是多方面的
0: 对的，
1: 啊，对于心理的变化特别大，孩子来说，
0: 对的，对，
1: 他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0: 对，他
1: 啊。
0: 会就是手术矫正以后，他们会明显感到自信。那我原来我去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女孩子，大概是18岁，高三毕业。他就是来做了一个，他是单眼的上睑下垂，那么你明显感觉他来的时候就是很不自信的状态，很内向，那么做完手术以后，第一次手术拆线的时候，他来给我戴了一面锦旗，特别高兴，就感觉整个人是由内往外发出了一种很明媚、很阳光的感觉，他就特别满意。 他就觉得应该早一点就把它解决掉。
1: 嗯
0: 啊，
1: 所以作为医生，在那时那一刻的时候，会觉得啊，我的医术
0: 很自豪，
1: 很自豪啊。
0: 对对对，
1: 我们有朋友还有问题，来自于合肥的王女士啊，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2: 哎、
1: 你好，
2: 嗯，
1: 有什么问题？
2: 哎、我请问呢，主任。
0: 哎，您说。
2: 我的眼睛，它有右眼有一白内障。他说我不能做白内障手术，但是我这个眼睛两个眼睛就是有一点点分泌物。
0: 您为什么不能做白内障手术？您的医生跟您说了吗？
2: 他说我有一点颤抖。
0: 哦，那你的这个晶体可能有这个半脱位，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具体还要看你这个晶体半脱位的程度，如果您晶体半脱位程度不是很重，也是可以做白内障手术的。
2: 他说不能做，不敢做，所以我想问他，就后来我有个忘的问他，我想我这个眼睛有分泌物，两个好像都感觉到都有，这个能搞什么东西能清掉啊？
0: 如果是有明确的这个分泌物，那怎么提示你可能是有结膜炎。那么如果结膜炎你有这个分泌物，有这种异物感，有这些症状，可以使用一些局部使用一些抗生素的点。
2: 异物倒没有异物，
0: 嗯，
2: 就是好像它就有一点点模糊。
0: 模糊我考虑可能还是您白内障引起来的，倒不一定是这个分泌物引起来的。如果您真的有分泌物的话，可以局部短时间内点一些抗生素的滴眼液，但我们也就是说短时间内的。
2: 我没听清你说怎么了。
0: 就是短时间内可以使用一些抗生素的滴眼液来缓解一下分泌物，但是它不能改善你这个视物模糊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我考虑您视物模糊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白内障引起来的。
2: 但是又讲我不能做，所以又讲你们那个地方跟着做啊？
0: 我建议您可以到我们医院来进行一些详细的检查，看一下明确是不是您的白内障还合并有这个晶体的半脱位，
1: 好吗？您是这样的，通过电话直接问曹主任说能做或不能做，他没有办法给你回答啊，必须要到他们的眼科医院进行了相关的检查之后，看一下具体是什么问题，
0: 对的
1: 啊，我们才能给全方面的建议，好吗？
2: 你是礼拜四在高新个的？
0: 对，周四下午在高新门诊，啊，周五上午在鸡西路门诊，周五下午在长江路门诊。
2: 那你们这非要到网上挂号啊？
0: 现在建议您还是走我们小程序网上预约比较方便。
2: 我们不会。
1: 能不能请家里的孩子或者年轻人帮忙来预约一下？
2: 那对不起，这个是
0: 找不到人帮忙。那您如果实在是预约不了，也可以线下到我们医院挂号，也可以。
1: 那就要去早一点了。
0: 对
1: 啊，早一点去好吗？如果是挂号啊，每天会放几个现场的号，一般是这样。
0: 对，但现在我们主要方式还是以网上这个预约为主。
1: 嗯，
0: 但是确实也是有些老人家可能不太会使用。
1: 嗯，
0: 我们线下也可以。
1: 嗯，但线下的话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稍微会麻烦一点，就是我不能选择什么时间，对吧？我可能要到现场去，然后要早一点，这个号才会有。
0: 对，
1: 万一没挂上，可能我还得要等，看看能不能医生放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号再加上啊，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一路热线呢向曹主任进行咨询啊，因为今天呢是爱眼日，我们的特别节目，也希望人人都能够享有这个眼部的健康，这样的一个眼睛嘛也是心灵的窗口，非常的重要啊，人与人交流的时候，如果说有眼睛的这样的一个对视，可能情感方面也会增进很多啊，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微信视频号里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今天其实我们主要讲的内容呢是关于这个儿童上睑下垂，我们去守住视力的起跑线，因为孩子嘛，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把他们的视力搞搞好，那对于他的一生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起跑的效果了。当然刚才你也讲到了有上睑下垂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如果说我们去建议做检查比如说我怀疑我们家哪个孩子是的，去做什么检查，挂什么科室，是直接挂眼科就可以吗？
0: 对， 就是如果您怀疑你家孩子有这个上睑下垂，但是您不能确信，不能确定，那需要您带着这个患儿呢到眼科来就诊。我们需要现场对孩子进行一些眼科的专业的检查。
1: 做一些检查，其实如果说在

0: 家里的话，有的就是家长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比如您刚刚讲到的这个眼睛，我的瞳孔大概比把我这个遮住多少
1: 对。
0: 啊？就是他是用手机拍照看一下正面是能检查出来吗？
1: 也可以做一些，在家居家也可以做一些快速的检测，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上眼睑的高度，在我们这个角膜上缘下1到2公分。
0: 1到2公分
1: 对，如果比如说你也可以做一下双眼的对照啊，您比如说双眼中间有一个稍微小一些，另外一个大一些，哎，那您不就是能明确的看到了吗？对吧？那么如果是双眼，哎，感觉孩子好像都不是，眼睛真的不是特别大。那我们可以再对照一下，但是这一点呢，我们要有一点要跟大家提醒到，就是因为我们孩子他会有一个代偿的机制，就是有的小朋友他可能有轻度的上睑下垂，他喜欢呢仰头、抬着头，或者使劲的我们说抬眉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睁大眼睛，那么可能会给家长有一个误区，觉得哎，我家孩子眼睛真的挺大的，但这时候其实他往往用的就是额肌，用我们额头的肌肉的这个力量，哎，我们又通过抬眉来让眼睛睁大，但其实他眼睛的这个还是有问题的，就是要注意到这一点就
0: 还
1: 可
0: 是
1: 以
0: 要
1: 了。
0: 注意这些细节。
1: 对，
0: 好，
1: 好。
0: 我们再来迎接到热线啊，黄山的吴女士，吴女士你
2: 喂，
0: 好，哎，你好，
2: 喂，
0: 什么问
2: 喂，
0: 题？
2: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
0: 哎，
2: 想
0: 你好。
2: 问一下子，就是讲，我们在当地医院里，他讲我这个左眼白内障厉害一点，这右眼稍微轻一点，但是他讲要动手术，我是想到你们贵院去，就按动手术之前要先去门诊看一下吧，就是这个意思，主任。
1: 是的，那如果您有这个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这些症状呢，欢迎到我们医院眼科来就诊。首先，您可以就是刚刚前面提到，可以下载一个我们医院的小程序，在微信上面可以下载我们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个小程序，然后呢绑定您的身份证，建一张电子的卡，然后从上面预约就可以了。然后您按照预约的时间到我们医院就诊就可以了。
2: 要做这个，就是跟我家子女搞，就是讲，要去先去看一下，就是讲，主任讲什么时候要是能动就再动，是这个意思吧？
1: 是的，是的，您理解的是正确的。就是如果您到我们眼科来看了，您的这个白内障程度已经到适合手术的这个时机了，我们就可以给你安排手术了。
2: 哦，你这样我这主任我多啰嗦一下子啊，我
1: 啊，
2: 好
1: 没
2: 不
1: 事，
2: 容
1: 您
2: 易
1: 说，
2: 打
1: 没
2: 进
1: 事，
2: 来
1: 您
2: 了，
1: 说，
2: 我就是讲呢，这个眼睛呢，今年开始好像格外模糊一点，这个原来啊稍微还好一点。你讲主任讲那玻璃上戴眼镜是不行的哈，戴老花眼镜不行的哈。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白内障，它不是戴老花镜能解决了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对，但是就是在早期，你白内障可能很轻的时候，有的患者呢戴的眼镜它还能提高一些，但随着您年龄增加，我们这白内障程度会越来越重，那么到这个时候，你再戴眼镜是不能解决您的问题的。
2: 解决不了问题。再一个就是讲，我反正，不管怎么样，要看之前，就是讲在网上面小程序挂号以后来看。
1: 是的，
2: 你
1: 是的。
2: 说你礼拜五上午在机器录是吧？
1: 对，周五上午在鸡西路门诊，周五下午在长江路门诊。
2: 好，
1: 哎，
2: 就是讲一定要先来看，再就是讲你就是讲主任讲，我什么时间去动再。
0: 对，您一定
2: 这
0: 要
2: 种，
0: 先来检查，做完检查之后，我们要
2: 现
0: 排，
2: 在
0: 就
2: 检查，
0: 对，如果您符合这样的一个手术指征的话，我们要排期，
1: 对，
0: 不是说来了马上就一
1: 是
0: 定
1: 的，
0: 能
1: 是
0: 做
1: 的，是
0: 啊。
1: 的，要预约的，
0: 特别马上又要到这个暑假了，那个眼科就会更忙，安一的眼科永远都是爆满的啊，所以您要提前规划好啊。
2: 好，就这样的，好，谢谢啊，
1: 哎，不客
2: 谢谢
1: 气，
2: 主持人，谢谢主任啊，
0: 不客气，再见。其实今天我们做的这个爱眼日特别节目，大家都很关注我们的眼睛的视力健康问题
1: 对，
0: 啊，所以还有就是我们在眼科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找对路的科室和主任，
1: 是，
0: 因为每位主任他的这个亚健康的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都有自己的特色特长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好，刚您讲到了，就是有一些代偿的姿势，那如果说家长讲我这个姿势，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反正能看清就好了，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误区？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有危害吗？
1: 我们说这个，我刚刚提到，就是有的 患儿可能小的时候他的这个上睑下垂度并不是很明显，他喜欢通过抬眉，抬颌，仰头视物，那么我们讲这个，早期可能一段时间内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随着他的这个成长过程中，你会发现他这个，首先我们是讲这个抬颌视物，这个对颈椎可能也并不是很好，对吧？然后另外呢，我们在临床经常能碰到一些成人，他就是从小就开始就是喜欢抬着头，哎，我们抬着眉，皱着这个眉。

0: 学了，
1: 啊，
0: 他觉得我这个外观，
1: 嗯，
0: 老是这样子，对他这个社交方面还是会产生有一定的影响，
1: 一定会有影响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好的一个外貌，其实对于以后来说，同比它是加分项啊。好，我们再来迎接到宿州的赵先生啊，赵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嗯，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问曹主任，现在这个视网膜手术变性后台能不能治？
0: 视网膜色素变性，如果你已经确诊的话，现在有的一些医院可以做一些基因的治疗，但是我们医院目前还没有开展。
2: 你合肥有医院的治疗吗？
0: 据我所知，合肥医院暂时没有开展这种基因治疗的。
2: 没有。
0: 对。
2: 那现在哪有能治疗的？
0: 那您可以去北京或者上海可以看一下，但是它这个也是要需要做基因检测的。
2: 哦，
0: 哎，对，就首先您要去，看了眼科医生以后，他会给你做基因相应的基因检测，那您符合这个入组进行基因治疗的才可以。它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都可以进行基因治疗。
2: 对，跟网上说的呀，对什么碘这事的。
0: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您再说一遍。
2: 我在网上刷的，他的对退行的地方，退行的医生呀，还有各个。
1: 嗯，
0: 配型的医生，什么？
2: 他不是有多少种这种病了吗？几十种啥的，你得配。
0: 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要看您基因这个基因这个检测报告以后才能明确。
2: 对，这个
0: 检验
2: 报告的。
0: 是的。首先，您需要先做基因检测，然后才能看您符不符合进行基因治疗。倒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都可以进行基因治疗，
1: 好吗？
2: 哦，
1: 嗯，您可以去查一下北京或上海的一些医院，了解一下。
2: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这个眼，现在外边就是跟其，就跟眼睛白天跟蒙一个护士背部的呀，正常的情况下，它慢慢突然就开始泛红了，
0: 嗯，
2: 就眼睛就从红乌了。你过了休息一晚上，他第二天他又正常了，这怎么回事呢？
0: 您刚刚咨询的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是您本人吗？
2: 对，是我。
0: 您到医院查过，确诊过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吗？
2: 对。
0: 那么视网膜色素变性它也会并发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白内障，或者是其他的情况。您做过相关的检查吗？
2: 我前两天还盘着眼科去检查了，他说你眼好像的和那样似的。
0: 也没有白内障。
2: 啊，没有。
0: 眼压呢？眼压测过吗？
2: 其背部他说没有，是的。
0: 那还要测一下眼压，排除一下有可能是眼压。
2: 眼压也正常，我测了。
0: 那就跟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2: 我的意思就是他。他现在背部就正常情况下，我这个多年都是背部。
0: 嗯。
2: 他现在这最近二三年，他有的时候突然呢就开始慢慢，这个背部开始泛红了。
0: 嗯。
2: 嗯，他就变成红了，怎么能这怎么回事呢？
0: 那还是跟你眼底视网膜色素变性有关。
2: 哦，还是跟这个
0: 对
2: 这个病有关。
0: 对，因为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它有部分患者是不停在进展的。
2: 对，我现在在视力严重下降。
0: 对，他可能出现视力下降，视野变窄，视野变小，或者是像您这样。
2: 像我这对人，这他们都说视力变窄，我的都没视力变窄，我是视觉跟以前正常。就是外边跟其物的呀。
0: 对啊，就是有可能会有视野的缩小，或者是色觉一类的变化。
2: 色觉，我们每
1: 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可能会出现这方面，也有可能他那方面有啊，就有都是不同的，个体情况不同。所以您这种情况，您还是要去根据医生的建议啊。如果说您很急迫的要去治疗的话，
0: 对，
1: 那么到北京、上海去查一下，而且这个基因检测它也是需要时间的啊。
0: 对，
1: 所以您还是要赶紧去看一看，好吧？啊，
2: 像我们当地的三家医院才能做基因检测。
0: 我建议您，如果您要做基因治疗的话，最好还是去北京或者是上海。
1: 好吗？
2: 好，
1: 嗯，
2: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嗯，
1: 再见啊。关于这个问题呢，大家还是如果说真的在省城合肥或者是省内其他医院做不了的话，就赶紧到其他的地方去检测，因为眼睛它不能够去 时间耽误的太久。
0: 是的。

0: 刚你也讲到了，就是很多家长啊，就是要说做手术的话，他会纠结嘛，就是我什么时候开始手术？那对于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我们的上睑下垂，您觉得有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手术的最佳时间？
1: 我觉得上睑下垂最合适的这个手术的矫正时间，还是要看这个上睑下垂的量。
0: 嗯，
1: 如果您发现它这个上睑下垂这个上睑已经遮盖瞳孔了，啊，那么建议您还是尽早进行手术矫正。
0: 嗯，
1: 啊，以免产生弱视。
0: 嗯，
1: 啊，
0: 就如果说产生弱视的话，它这个
1: 视力就是很难得以的矫正到正常。
0: 那对于以后我们的选择的专业，
1: 对
0: 啊，都会有影响很大。
1: 是的
0: 啊，那这个弱视是不是就完全是不可逆转了？如果说影响到的话，
1: 当然我们弱视可以做一些弱视训练，但是弱视训练跟您这个早期早发现早治疗方面肯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0: 嗯，有差距，所以还是越早治越好。
1: 是的，
0: 既然要治，何不早一点呢？
1: 对
0: 吧，现在也是科技很发达啊， 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那手术前需要戴眼镜或者是遮盖好眼吗？这些拖延时间的操作在我们这个眼科的手术理念下，它是不是说合不合理的？
1: 我们知道就是既往一些，比如说先天发育引起来的，比如说弱视，我们可以通过遮盖啊，或者是训练那个弱视眼，对吧，来提高他的视力。但是上睑下垂您通过这些操作是没有用的，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您这个眼睑始终遮挡着这个瞳孔，以外面光线进入不到眼内啊，那你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些弱视训练的。
0: 嗯，
1: 所以如果真碰到这个上睑下垂量已经很重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您还是尽早通过手术来矫正。
0: 通过手术，这个手术在眼科来说有人很担心啊，对于孩子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手术嘛，那是不是做完以后视力能够立刻恢复？我做完之后有没有还有要注意的事项？
1: 我们说这个手术矫正，我们是通过手术来改善这个眼睑的大小。那么首先第一步是肯定是通过改善外观啊，让眼睛这个两边等大啊，那么后面第二步还要进行弱视的训练啊，并不是说做完手术以后您这个遮盖眼或是这个上眼下垂眼视力就能提高。
0: 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哈。
1: 对，
0: 那如果说有双胞胎啊，其实生活当中现在双胞胎也挺多的，那比如说双胞胎同时有上睑下垂，那他们的手术的时机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的呢？
1: 还是要看他像上睑下垂的量。如果两个人上睑下垂量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可以早点做这种矫正。
0: 早一点去做这个矫正，对于后面的恢复也会更加的好一点。孩子会不会有这种做完手术不愿意去睁眼呢，习惯性低头？那如果说有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这个视觉的功能训练呢？
1: 一般做完以后，可能我们面临的护理的问题最主要就是夜间睡觉的时候眼睛闭不全。就存在可能有我们俗称的兔眼。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求家长要做好这种护理的这个治疗，比如说我们俗称的封眼，就是涂眼膏，让这个眼睑这个闭合不全的部分不暴露在空气中，这样防止一个暴露性的这个角膜炎的发生。那么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额外的做的一些护理的治疗。
0: 但是也有些家长说了，做手术它得不得是全麻呀？如果是全麻的话，对我的孩子的这个脑部的损伤有没有？我很担心啊，别眼睛治好了脑子弄坏了。
1: 对，其实您这个提出，其实在门诊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疑问。因为我们知道上睑下垂很多都是先天性的患者。那么先天性患者他可能年龄就是从很小就发病啊，甚至是刚出生就有。那么这部分患者呢，如果他要进行矫正，那必然肯定是要全麻的，他是局麻不能耐受嘛，也不能合作，对吧？但是呢，我们的手术时间并不会太长。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可能就是短时间并不是次数很多，单次的这种手术对这种脑部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不存在就是所谓的就是说可能全麻以后会损伤孩子脑部的发育这样一个问题。
0: 一般手术时间是有多久呢？
1: 一般单眼的话可能就40分钟左右。我们讲手术时间大概就40分钟左右。双眼的话大概在一个小时多一点。
0: 所以这个时间并不是说
1: 并不是很长
0: 啊。当然了，我们刚刚曹主任也说到的是手术的时间。
1: 对
0: 啊，前期还会有准备的时间，
1: 你麻醉的时间，还有麻醉复苏的时间等等。但是我们真正的手术时间并不是很长。
0: 并不是很长，对于孩子来说也不是说不能受不了的那种。
1: 是的
0: 啊，因为我们其实在 有的网上的视频上也看到有一些孩子这个眼部的这种问题，然后家长会拿那个眼贴给他这样，就是直接这样
1: 对
0: 贴着
1: 对
0: 啊，这个是不是在治疗上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帮助的？
1: 其实它的这个作用的原理其实跟手术是一样的，就是通过外界的力量，哎，那我们让我们这个眼睑睁大，这样让光线更多的进入到眼内，这样刺激的视觉的一个发育，那么一般这样的患者呢，可能是比如说年龄比较小，患者父母从这个年龄啊，这个情况来看，他可能不想接受那么早接受手术，因为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任何手术它都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比如手术可能会发生的并发症。那父母考虑到并发症的原因，小孩发育的原因，他可能早期可以使用这一些，医用的胶布，这样，哎，通过这种物理的方法，来开打这个眼睑。那当然这也是可以的。对。
0: 根据个体的情况，
1: 是的，是的，
0: 医生我们也会尊重，但是我们会给出自己的建议，
1: 对对
0: 啊，我们会有一个好的建议，看看家长是怎么去抉择，因为作为监护人，其实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了解啊，更多的知识。当然啊，也有我们的听众问到说，我有个孩子，然后半年前做完了这个上睑下垂的手术，现在眼睛能睁大了，但是还是会习惯性的仰头看人，就视力检查也说没有弱视，那这个习惯要怎么纠正？妈妈还现在挺焦虑的。
1: 我觉得这个习惯就还是要家长多注意吧，因为他其实我们在做手术之前也会交代患者，就是一个是做完手术以后可能还会存在这个仰头视物，另外一个他还是喜欢动他的这个眉毛，喜欢抬眉。那么这个只有透过家长长期的这个更多的关注，患儿因为他需要，还是需要一个接受的一个过程。
0: 因为以前可能成为习惯了，
1: 是的，是的，
0: 慢慢的要纠正一下。
1: 有的人，你比如说到成年以后，他中间都有这个十几二十年的这个过程了，你让他短时间内突然一下改变这个，彻底的改变这个习惯，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0: 所以还是越早治越好。
1: 家长不用过分担心，给他一点时间，
0: 给一点时间，
1: 应该可以改掉这个习惯。
0: 那今天是爱眼日啊，我们如果说要给全省听众朋友传递一些信息的话，关于儿童上睑下垂，您还有没有特别想说的？
1: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爱眼日今年的这个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我们从我自己这个亚专业角度来讲，那么希望更多的患者的这个家属父母能够通过日常的观察，来尽早的发掘这个患儿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情况，比如说双眼大小不对称啊，或者是双眼本身较其他儿童来比较，哎，可能存在一些睑裂不是很大这种情况，来及时就诊，防止发生产生这种弱视的这种可能。另外对患儿的这个心理健康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对。
0: 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啊，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为什么说关注到上睑的下垂就是在践行爱眼日的精神呢？
1: 那么就是说上睑下垂可能不仅仅是外观的这个问题，哎，另外我们就要讲一句话，我就多讲一点，稍微多讲一点，就是说很多患儿他家长有一个误区，觉得哎，我上睑下垂我不要紧，我长大了给他做双眼皮就可以了。那我们讲这个上睑下垂矫正并不是简单的这个做双眼皮的一个手术，它是需要通过这个眼部肌肉的一些缩短矫正来提高这个眼睑的高度，所以希望各位家长能够尽早重视防止发生一些行觉剥夺性的弱视，从而影响孩子以后一辈子的这个视力。
0: 好，非常感谢曹主任在特殊的日子能够和我们做这个眼睛方面的一些科普的问题，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北京时间22点整。
18: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7: 新机。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2: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

0: 不道德的。
1: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0: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干起来干这波，干完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1: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2: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1: 发出倡议，
0: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1: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2: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3: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个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
1: 啊？
0: 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他们两个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工业明胶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

0: 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1: 是。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电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

0: 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1: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2: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3: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4: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5: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汉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汉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汉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也穿了呀。
1: 穿呐。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0: 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东南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3: 木瓜
2: 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2: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3: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帮的。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莫落晚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3: 朝夕相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4: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5: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其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来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哇，好险啊！
1: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2: 多帮别人想一想。
0: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
1: 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事故，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

0: 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呀？
4: 这是丰收的声音。
5: 爱，这动人的声音。
6: 和波浪花。
5: 爱，这炽热的土地。
7: 我有个梦，叫做活下乘凉梦。
5: 爱是薪火相传，
8: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5: 爱是谨小慎微，
9: 简要的加收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5: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10: 总是一讲悠悠万事，十万人大。
11: 节约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12: 我们要珍惜粮食，
13: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14: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5: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 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意思吧。哦，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0: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很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

0: 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 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核心是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5点整。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6: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年肉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穿着棉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呀，急死我了！再来。

0: 笑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频道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共同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在健康指南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有专家讲了不要慌，体检报告当中几种常见的病症啊，大多是岁月的痕迹。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曹胜兰曹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因为今天呢是2026年的爱眼日，那我们在爱眼日当中呢也有一个特别节目，要让大家人人享有眼健康，去关注到儿童的上睑下垂问题，守住视力的起跑线。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正在同步视频直播，还有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相关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08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曹主任进行请教。因为说到眼部的问题，无论是老人还是中年人或者是小孩，其实都会有很多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体检报告当中遇到的一些症状啊。那么眼下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对于身体啊，比如说养生方面很重视，所以有一些人呢可能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说，我去看一看我在这一年的养生当中啊，我的身体机能怎样，去做一个体检。那体检报告当中的各类异常的指标常常也会让人一看哇心生恐惧，说我好好的，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啊，担心患上严重的疾病。那对此呢，有专家说到了体检报告当中一些常见的病症啊，其实大多数都是人体的衰老的一个正常的岁月痕迹，并不是严重的疾病。所以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不要过分的去恐惧，其实就是那种自己吓自己，真的是没有必要。比如说啊，这个心脏瓣膜的轻度反流，专家说到了，这个心脏瓣膜其实就像咱们家里的门，用了几十年，合缝的地方有一点小缝隙，有点漏风啊，这个其实也是挺正常的，就是叫正常的生理性反流。比如说日常的爬楼啊，快走不会气喘呐、这种轻度或者是极微量的反流，完全是不需要去理会的，这个只是心脏的鱼尾纹啊。我们的朋友们，如果说除了孩子啊可能不关注，就一般来说笑起来是不是都有鱼尾纹，那你能说有了鱼尾纹就不正常吗？不是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和心梗啊心衰啊是没有就是必然的一些关联。第二呢，就是颈动脉的斑块，对于中老年群体高发的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有不少人担心，就是说是这个斑块脱落会引发脑梗啊。我曾经也陪我的母亲去做过相关的一个检查，那医生其实也是给出了类似的一些建议啊，就说这个斑块是否稳定，其实关键不是在大小，而是在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的那个胆固醇，所以这一类的冷血杀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时候看这个低密度呢？就是如果说它的值比较高了，可能这段时间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单纯的斑块而且没有严重的血管狭窄的人群是没有这种专门的针对斑块我要吃药，那可能我们给出的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就是我戒烟控盐管控血管。其实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对于我们的一些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建议，对吧？就是我们要少盐低油啊，这个都是要注意的啊。然后呢把你的这个低密度给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斑块呢就会趋于稳定，不会轻易的去脱落了。 还有一种呢，就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大家听的都是比较多的，而血管钙化也是典型的这样的一个衰老的信号。很多人通过这个 CT 啊，查出主动脉呀，还有冠状动脉出现这种点状的钙化啊，可能就会误以为说我是不是这个血管病变严重。其实说到衰老，这个是不可逆的，对吧？目前没有药物能够让硬化的这种血管去恢复到它的柔软，可能就是我们平时对于自己的一些身体的关注度啊，就看你怎么去呵护它、保养它，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点。那如果说没有不适的症状，是不需要过度的治疗的，只需要紧盯到血压、血糖、血脂这个三类的指标啊，避免血管进一步的老化变脆，可能这个也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是最好的干预方式了。还有心脏早搏啊，一听心脏早搏会很吓一大跳，说是不是我后面会有生命危险啊？其实人体的心脏每日跳动大概是10万次，也会出现像疲劳的状态啊，偶尔的早搏、心脏的这样的一个停顿，可能大多数也是功能性的。但如果说你做这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显示早搏仅数百次啊啊，没有头晕，没有这个心慌、心悸不适啊，那如果去做了。其实这个只是身体发出的疲惫信号啊，提醒大家是不需要去服药的。最好的处方是什么呢？啊，晚上11点钟之前睡觉，并且少喝浓茶咖啡。那心情好了，可能早搏啊也就自然的消失了。另外要说到的呢，就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其实现在它的这个检查率也是比较高的啊，就检出率。可能我们周围的一些朋友们都说我有这个甲状腺方面的问题，很担心，对吧？呈现10人5结节的这样一个特点。那告诉大家，只要报告没有提示沙粒样的钙化，边界不清，而且结节等级是在3级以下的，基本上是良性啊，没有必要去盲目的手术切除。那保留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呢，是更有利于人体内分泌的代谢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所以说甲状腺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啊，也不是说啊就是一个天大的事情了，还是要根据你的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去进一步的看是否要治疗。好了，今天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在体检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其实它不光光是你我他都会担忧担心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听完之后好像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还是要从今天开始更加关注到自己的平时的一些生活方面要注意的细节，比如说我们要低油低盐，要做一些有氧的锻炼啊，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爱眼日，我们怎么去呵护自己的眼睛，我们不要在睡前啊，黑暗当中去看手机，其实这些都是一点一滴可能需要更加注意的问题。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的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的今天呢也是一期特别节目，爱眼日啊，要人人享有眼健康。今天呢栏目也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曹主任曹胜兰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说说关注儿童的上睑下垂、守住视力的起跑线。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请曹主任跟全省听众朋友来问声好，好吗？
3: 各位农村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曹胜兰。
0: 嗯，好，曹主任可以稍微的往前啊，把这个话筒啊放前面一点。那今天其实我们是2026年的爱眼日，在这个宣传当中我们都说要人人享有这个眼健康。说到眼健康啊，大家可能都很关注，就是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眼部到底哪有病啊，就可能到我真的是看不清了，或者是很有问题了，可能才会到我们的眼科去寻求医生的帮助。那除了您擅长的小孩上睑下垂，我们也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比如说还有哪些眼科疾病的狡猾之

0: 触，在他早期没有感觉，但是发现了他就晚了呢？
1: 主持人这个提的这个问题，我想大多数这个听众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什么时候出现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去医院就诊眼睛？那么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老年人在于老年者患者，很多人会出现这种视物不清，那么很多老年人觉得是一种老花，是一种老花的表现。那么其实很多患者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老年常见的疾病，比如说老年性的白内障那么他以为是我这个年纪看这个东西不清楚，肯定是我老花了呀，我戴个老花镜就能解决了。但是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他可能出现一些比较成熟期的白内障了，那是需要进行手术的。那么另外一些比如说青光眼患者那我们知道青光眼它是我们眼科很常见的一个致盲性的疾病。那么青光眼患者呢，急性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眼胀、眼痛、恶心、呕吐、视力下降的症状。但是那么也有一部分慢性青光眼的患者呢，他早期并没有出现这些眼痛、眼胀这些预警是这种预警的这些信号，他可能仅仅就是一些看东西不太清晰不太清楚病人很容易被忽视掉。但是到眼科来看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出现了这个视神经的萎缩视力的急剧下降、视力的丧失等等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听众，如果出现眼部的不适或者是长时间的这些你比如说并没有明显的好转休息，或者减少用眼后没有好转，那么还是及时到眼科就诊比较好。
0: 因为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不是说它是不可逆的
1: 对的。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这个青光眼的患者，那么如果他出现这种视神经的损伤那么这种视神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那么患者就会出现这种视力的丧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盲。
0: 所以现在其实因为看手机比较多，反而青光眼会这个量咨询的也会比较大一点。
1: 对
0: 那看东西变形，这是哪个眼病在报警呢？
1: 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双眼能获得这个清晰的视觉，它需要眼部的各个部分来共同协调。那么一旦你看东西出现这种事物的变形那么可能提示呢你眼部所以我们这个眼底出现了问题。那我们眼底呢有一个很精密的结构叫黄斑那么在老年人出现这种事物的变形，那么可能提示他出现了这种老年黄斑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老年黄斑变性。当然如果他合并有其他的一些全身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他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眼部的问题继发引起一些黄斑的这个病变，也会出现这种事物的变形。
0: 如果说出现了这个事物的变形，是不是我们应该要马上到眼科去进行相关的治疗？
1: 对的，我们如果出现这种事物的变形、事物的扭曲那么明明看直线的东西看成是一种弯曲状，那我们建议这个各位这种听众呢，还是及时要到眼科就诊，做一些详细的这个眼部的检查。
0: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可能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非常的关注就是现在小孩的眼睛的近视问题。
1: 对
0: 刚才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您还在聊
1: 对。
0: 那么孩子的远视储备如果说不够了怎么办？其实这个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
1: 是的是的，我们主持人提到这个远视储备，那么其实现在随着这么每年我们这个近视防控宣传的力度不断的增加，国家就是投入了大量的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在这个近视防控方面，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对这个近视的防控越来越重视那么每年学校的这个每学期的筛查，我们可以检出大量的比如说可能已经是近视或者是有潜在近视的可能的这一些小朋友们。那么他的远视储备不足，那么就意味着他可能要出现近视了。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小朋友呢，我们一般会建议，首先我们从防控上面，我们从预防上面来说，要保证足够的这种户外的这种户外的时间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有效的是户外时间2小时。那么经常在门诊也碰到家长讲，我家孩子好像户外时间并不短，那我就会问他，那你孩子什么时候户外啊？他说，有可能是放学以后那我们就讲，那放学以后我们想到天气可能已经比较晚了，
0: 是
1: 并没有接受到有限的这种光照的时间所以这样的户外也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足够的一个户外的时间那么另外比如说一些学龄的儿童，我们要求他坐姿另外

0: 光照啊，总是比如说，哎，家长说我孩子总是歪着斜着坐，哎，这样的话，这个坐姿对这个眼部的这个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另外就是光照啊，老是开一个小暗暗的小台灯，那肯定也不行，我们要保证有足够的光线啊。另外呢，一定要定期的随访啊。那很多家长讲，我家孩子已经近视了啊，我们才需要去定期随访，那是不是？不近视是不是就不用看了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长期的屈光档案，这样可以有效的记录你每一个阶段会存在哪些变化。其实我们现在学校已经，我们就是做这一些大面积的这种筛查，已经在做这项工作了。那么建议就是，有条件的家长还是要定期，带家里的儿童、小朋友去医院做这样的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
1: 因为对于医生来说，每天要看的这个我们的患者是很多的，所以呢，如果说你把这个屈光档案给它建立好了，通过每一段时间的眼轴的变化，可以很快的去判断出来我是不是要及时的进行干预啊。为什么说我们在学校做了这样的一个视力体检之后，其实它并不是说作为我们临床上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可能只是辅助的，是因为我们到医院以后，他要进行更多的检测，所以我们的作为家长朋友，就像妈妈一样，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啊，就是希望我的孩子晚一点，或者最好不要戴上眼镜。但是现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很难做到，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尽量的让他的度数稍微的控制在以后不是高度近视啊，这也是我们作为妈妈或者说作为医生希望去达到的一个目标啊，就不要到哪一年之后发现中国好像十几亿人口一大半都是戴上了眼镜。

0: 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讲得很好，就是我们并不希望，这么大一个人群的群体都去做这个摘金手术。那我们拥有一个良好的视觉，不需要辅助这些手术，不是更好吗？那当然，对已经存在这个近视的患者，或者是有需要摘金的需求，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来解决。但是我们还是不希望，希望我们孩子在一个有个良好的视觉的这个环境上，成长起来。
1: 对，因为这个手术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对
1: 的，
0: 的，
1: 不
0: 对
1: 是
0: 的，
1: 说所有人都一定有
0: 是
1: 好
0: 的，
1: 的效果
0: 是
1: 哈。
0: 的。
1: 好，我们来迎接到滁州的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我是李璐，请问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曹主任，
0: 哎，您说。
2: 曹主任，我这个我想问问看，这个继发性白内障怎么治疗啊？
0: 继发性白内障是吗？
2: 对。
0: 继发什么疾病呢？继发什么眼部疾病？
2: 就是白内障，原来就是白内障，做过手术以后，现在又犯了。
0: 哦，那我知道了。您做过白内障手术，现在这个眼睛又看不清了，是吗？
2: 对对对。
0: 那是这样子。那通过您的描述呢，我考虑您可能是一个后发性的白内障。那么，
2: 就属于后发性，对。
0: 哎，对，后发性白内障呢，是我们这个白内障手术以后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么，如果您到医院眼科看过了，确诊您是后发性白内障，那我们只需要做一个激光治疗就可以了。哎，对。
2: 用激光治疗是吧？
0: 对，激光把这个后发性白内障的后脑膜打开就可以了。对的。
2: 那到什么时候可以做呢？
0: 如果就说您现在这个后发性白内障已经比较明显，已经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看东西不清楚，视力下降，那您到医院眼科也看过了，确诊确实有这个后发性白内障，那我们就可以打激光。
2: 是这样搞的。
0: 对对。
2: 我这个眼睛就是右眼睛啊，右眼睛就是眼前就是像一层雾一样，模模糊糊，有一层雾在蒙着。
0: 您白内障是哪一年做的呢？
2: 白内障，我这白内障做的时间长了，我是04年做的。
0: 那您做了20多年了，
2: 哎，对，20多年都挺好，现在左眼挺好的，左眼视力在1.2，左
0: 那
2: 眼，
0: 很好
2: 右眼不好了。
0: 依然不好。如果您到您当地眼科看过了，确定有后发性白内障，那我们打个激光就可以了，也很简单。
2: 就打个激光是
0: 对
2: 吧？
0: 的，对的，
2: 好，我们滁州医院可以做吧？第一人民医院可以做吧？
0: 如果他有这样的激光设备，应该是可以的。我建议您到当地的医院去咨询一下，好吗？如果
2: 好的，
0: 您不放心的话呢，也可以来问一下曹主任，是不是这个方面也可以去问一下？
2: 对，这边我们医院是可以做曹
0: 的，
2: 主
0: 也
2: 任，
0: 可
2: 你
0: 以。
2: 门诊时间是多少？
0: 我门诊时间是周五上午的鸡西路，周五下午的长江路门诊。哎，
2: 好，
0: 好，哎，好。
2: 谢谢啊，
0: 不客
2: 不
0: 气，
2: 客
0: 不客
2: 气，
0: 气，
2: 再
0: 哎，
2: 见
0: 哎，
2: 啊，
0: 谢。
2: 好，
1: 请曹主任再来说一下自己这个方面的这个坐诊的时间，再给我们的听众说一下，
0: 我坐诊时间是那个周四下午在我们的高新区，高新区下午，然后我们的周五上午在鸡西路门诊，然后周五下午呢在长江路门诊。
1: 当然，每个主任医生他们都有自己更加擅长的这个
0: 对对，
1: 我们的一个专业的方向
0: 是
1: 啊。
0: 的。
1: 就曹主任，如果说找您的话，您觉得哪些方面的患者会更就来直接找您
0: 如果
1: 更
0: 大
1: 好？
0: 家有这种眼睑病、眼眶病一类的这些问题呢，可以来找我。通过我们这个医院的小程序里面就可以搜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到我的门诊时间。
1: 因为曹主任在这个眼睑方面的这个问题啊，他是很有研究的，所以如果说有这个方面的问题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去挂曹主任的号啊。另外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啊，就是有的人说我的眼睛红，我能不能就随便去滴这个眼药水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在门诊的时候经常能碰到，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现在购买到这个眼药水的这个途径很多。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经常有代购，或者是您的朋友圈可能就有这样子的，买一些国外的眼药水，它的标题就是去红、去红血丝，对吧？但其实您对这个药物的成分并不了解，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您只是眼红，或者是眼部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最好还是眼科就诊看一下。避免长期使用一些不知道成分的，或者是对这个药物这个适应症不太明确的这一些眼药水。
1: 其实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我
0: 对
1: 们
0: 的，
1: 去滴眼药水
0: 对
1: 会
0: 的，
1: 更加的合适啊。
0: 对的，
1: 好，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就是曹主任他很擅长的方面了。因为今天是爱眼日啊，我们先要问一个就是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可能您在坐诊的时候也会有。

0: 家长去问您啊，就是一个看起来只是眼睛小或者是没睡醒的孩子，为什么他可能就是要去看眼科医生了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首先要看他到底是单纯的就是眼睛小，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眼部的问题啊。那我们说，很多家长其实如果发现单眼小，可能很容易警觉啊，又觉得一个大一个小，那你肯定觉得这个小的这个眼睛可能是存在有一些潜在的眼部的问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双眼小，我们不能认为哦，他只是可能是没有发育好，或者是他是不是遗传，或者家里面都眼睛都小啊，可能就忽视掉了。但可能会存在一些眼部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眼部其中有一个叫小睑裂综合征啊，那您看上去他眼睛就是比正常孩子要小很多啊。那么可能有的家长觉得，哎，他的父亲或者他的祖父祖母这样子，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他不就是正常的吗？但是其实它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啊，是需要处理的啊，所以这样的问题可能容易被家长忽视。
0: 就有的家长可能他的认知度会更高一点啊，了解的这种医疗
1: 是
0: 的
1: 的，
0: 科
1: 是
0: 普
1: 的，
0: 多一点，
1: 对的，
0: 就会
1: 对
0: 比
1: 的，
0: 较关心。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无伤大雅
1: 是的，
0: 哈，
1: 是的，
0: 就不会去管它。
1: 对，
0: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爱眼日要特别提醒大家去关注到上睑下垂啊？如果说我们不去及时的治疗的话，有人说这个只是外观的问题呀，那它会带来后面的哪些不良的反应或者是影响？
1: 那我们说这个上睑下垂不仅仅是外观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上睑下垂，依据它下垂的这个量，我们也分为轻、中、重三度。那么轻度的话，可能并不会影响他的视力，可能只是外观的两边眼睛大小不太对称。那么中到重度的话，他因为长期上眼睑遮盖瞳仁，会引起这个视觉发育的迟缓，会引起这种弱视，那么很多家长讲，那弱视我戴个眼镜不就行了吗？那我们所谓的弱视，就是即使你戴上眼镜，也不能矫正到这个正常的视力，这对患儿以后那我们就所说的一辈子都会引起这个视力这种低下的这一个情况。
0: 那您说到这个弱视，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防止可避免的视力损伤。而这个弱视，如果说是上睑下垂导致的弱视，它是属于可以避免的吗？
1: 那我们还是回到刚刚那个答案，就是，上眼下垂它分为不同的这种程度。那么轻度的话，那么它可能并不影响这个视力，所以我们不用太早的过于干涉。那么对于中重度的话，它的上眼下垂已经很严重了，明显的已经遮挡到这个视力了，那我们要及时的这个干预。
0: 就是如果看它的程度，一般的，比如说轻度的，可能我们要观察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临床观察。那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医疗干
1: 要
0: 预
1: 进
0: 了，
1: 行手术干预，
0: 干预了。那眼皮遮住这个瞳孔，刚刚您也说了，那对于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是不是也就像这种镜头前挡了一块布那种感觉一样的？对于孩子很不舒服啊。从专业的角度，遮住多少就会开始我们去偷走孩子的视力呢？
1: 一般是这样子的，我们正常人上眼皮距离这个，我们怎么判断它是一个正常的高度呢？首先，我们可以观察两边眼睛是否对称，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上眼睑，在是不是在这个，我们讲的是，角膜上缘下，角膜，我们看这个角膜是最上面那个点下1到2个毫米。那么，当他上眼皮在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默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高度。那么，当他上眼皮低于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默认为它是一个上睑下垂。当他这个上垂量达到4毫米，那我们就默认为它有中度。那么超过6毫米就是一个重度，那基本上就完全遮盖这个瞳仁了。那你想，瞳仁都被遮盖住了，那你的光线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眼泪的。那么这样的患儿呢，很容易形成一个视觉剥夺性的这个弱视。
0: 那如果说有这个弱视和散光，如果它又是上睑下垂合并了这两样，那从您的角度，对我们家长的建议，优先去处理哪个方面的问题会更好一点？
1: 如果您的这个家长发现孩子有上睑下垂，有弱视，那我们肯定首先要解决这个上睑下垂的问题。就是 因为挡着你，就是影响你视觉是发育的最主要的这个根本的东西，你没有解决掉。
0: 嗯，
1: 啊，就像您刚刚提到，就是遮盖着眼前的这个帘子，你没有掀开，
0: 嗯，
1: 那么光线始终进入不到你的眼泪，它不能刺激你视网膜的发育，就会形成一个弱视。
0: 对于孩子来说，或者我们通过中重度的手术干预之后，它的恢复程度能达到什么？跟正常的孩子比，区别大吗？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手术的目的啊。刚刚主持人提到，可能就是一个是我们希望通过手术矫正，那么能缓解他的这个弱视，或者是便于他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弱视训练。
0: 嗯，
1: 那么第二步我们才要考虑到这个外观，因为毕竟那人是一个群体性的一个，对吧？
0: 嗯，
1: 我们要社交，那小朋友也一样，
0: 嗯，
1: 他可能会上学啊，同学之间相互交流，可能对他的心理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0: 嗯，
1: 那么提高这个上眼下垂，改善矫正这个上眼下垂，对他这个社交方面也会有一些改善。
0: 嗯嗯，所以其实是多方面的。
1: 对
0: 啊，对于心理的变化特别大，孩子来说，
1: 对，
0: 他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1: 对，
0: 啊，
1: 他会就是手术矫正以后，他们会明显感到自信。那我原来我去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女孩子大概是18岁，高三毕业，
0: 嗯，
1: 她就是来做了一个，她是单眼的上眼下垂，那么你明显感觉她来的时候就是很不自信的状态，
0: 嗯，
1: 很内向。那么做完手术以后，第一次手术拆线的时候，他来给我带了一面锦旗，特别高兴，就感觉整个人是由内往外发出一种很明媚很阳光的感觉。哎，他就特别满意，他就觉得应该早一点就把它解决掉。
0: 嗯啊，所以作为医生，在那时那一刻的时候会觉得啊，我的医术
1: 很自豪，
0: 很自豪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有朋友还有问题，来自于合肥的王女士啊。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请问呢，主任。
1: 哎，您说。
2: 我的眼睛，它有右眼有一白内障，他说我不能做白内障手术，但是我这个眼睛两个眼睛就是有一点点分泌物。
1: 您为什么不能做白内障手术？您的医生跟您说了吗？
2: 他说我有一点颤抖。
1: 哦，那你的这个晶体可能有这个半脱位，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具体还要看你这个晶体半脱位的程度，如果您晶体半脱位程度不是很重，也是可以做白内障手术的。
2: 他说不能做，不敢做，所以我想问他，就后来我有个忘的问他，我想我这个眼睛有分泌物，两个好像都感觉到都有，这个能搞什么东西能清掉？
1: 如果是有明确的这个分泌物，那怎么提示你可能是有结膜炎。那么如果结膜炎你有这个分泌物，有这种异物感，有这些症状，可以使用一些局部使用一些抗生素的液。
2: 异物倒没有异物，
1: 嗯，
2: 就是好像它就有一点点模糊。
1: 模糊，我考虑可能还是您白内障引起来的，倒不一定是这个分泌物引起来的。嗯，如果您真的有分泌物的话，可以局部短时间内点一些抗生素的滴眼液，但我们也就是说短时间内的，嗯。
2: 我没听清你说怎么了。
1: 就是短时间内可以使用一些抗生素的滴眼液来缓解一下分泌物，但是它不能改善你这个视物模糊的这个情况。
0: 嗯，
1: 我考虑您视物模糊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白内障引起来的。
2: 但是又讲我不能做，所以讲你们那个地方不能做啊。
1: 我建议您可以到我们医院来进行一些详细的检查，看一下明确是不是您的白内障还合并有这个晶体的半脱位。
0: 好吗？您是这样的，通过电话，直接问曹主任说能做或不能做，他没有办法给你回答啊，必须要到他们的眼科医院进行了相关的检查之后，看一下具体是什么问题，
1: 对的
0: 啊，我们才能给全方面的建议，好吗？
2: 哦，你是礼拜四在高新的嘞？
1: 对，周四下午在高新门诊。啊，周五上午在鸡西路门诊，周五下午在长江路门诊。
2: 那你们这个非要到网上挂号啊？
1: 现在建议您还是走我们小程序网上预约比较方便。
2: 我们不会。
0: 能不能请家里的孩子或者年轻人帮忙来预约一下？
2: 那对不起，这个那是找不到人帮
1: 忙。那您如果实在是预约不了，也可以线下到我们医院挂号，也可以。
0: 那就要去早一点了
1: 对
0: 啊，早一点去好吗？ 如果是挂号啊，每天会放几个现场的号，一般是这样
1: 对
0: 哈。
1: 对，但现在我们主要方式还是以网上这个预约为主，但是确实也是有些老人家可能不太会使用，我们线下也可以。
0: 但线下的话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稍微会麻烦一点，就是我不能选择什么时间，对吧？我可能要到现场去，然后要早一点，这个号才会有。
1: 对，
0: 万一没挂上，可能我还得要等，看看能不能医生放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号再加上啊。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一路热线呢向曹主任进行咨询啊。因为今天呢是爱眼日，我们的特别节目，也希望人人都能够享有这个眼部的健康，这样的一个眼睛嘛也是心灵的窗口，非常的重要啊。人与人交流的时候，如果说有眼睛的这样的一个对视，可能情感方面也会增进很多啊。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微信视频号里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那今天其实我们主要讲的内容呢是关于这个儿童上睑下垂，我们去守住视力的起跑线。因为孩子嘛，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把他们的视力搞搞好，那对于他的一生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起跑的效果了。当然刚才你也讲到了有上睑下垂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如果说我们去建议做检查比如说我怀疑我们家哪个孩子是的，去做什么检查，挂什么科室，是直接挂眼科就可以吗？
1: 对，就是如果您怀疑你家孩子有这个上睑下垂，但是您不能确信不能确定，那需要您带着这个患儿呢到眼科来就诊。我们需要现场对孩子进行一些眼科的专业的检查，
0: 做一些检查。其实如果说在家里的话，有的就是家长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比如您刚刚讲到的这个眼睛，我的瞳孔大概比把我这个遮住多少？
1: 对
0: 啊，就是他是用手机拍照看一下正面是能检查出来吗？
1: 也可以做一些，在家居家也可以做一些快速的检测，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上眼睑的高度，在我们这个角膜上缘下1到2公分，
0: 1到2公分啊。
1: 如果比如说你也可以做一下双眼的对照，您比如说双眼中间有一个稍微小一些，另外一个大一些，那您不就是能明确的看到了吗？对吧？那么如果是双眼，感觉孩子好像都不是，眼睛真的不是特别大，那我们可以再对照一下。但是这一点呢，我们要有一点要跟大家提醒到，就是，因为我们孩子他会有一个代偿的机制，就是有的小朋友他可能有轻度的上睑下垂，他喜欢呢仰头抬着头，或者使劲的我们说抬眉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睁大眼睛，那么可能会给家长有一个误区，觉得哎我家孩子眼睛真的挺大的，但这时候其实他往往用的就是额肌，用我们额头的肌肉的这个力量，我们又通过抬眉来让眼睛睁大，但其实他眼睛的这个还是有问题的，就是要注意到这一点就可以了，
0: 还是要注意这些细节。
1: 对，
0: 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热线啊，黄山的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3: 喂，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个，就是像我们在当地医院呢，他讲我这个左眼背力上厉害一点，这右眼稍微轻一点，但是他讲要动手术，我说想到你们贵院去。就按动手术之前要先去门诊看一下吧，就是这个意思，主任。
1: 是的，那如果您有这个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这些症状呢，欢迎您到我们医院眼科来就诊。首先，您可以就是刚刚前面提到可以下载一个我们医院的小程序，在微信上面可以下载我们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个小程序，然后呢绑定您的身份证，建一张电子的卡。然后从上面预约就可以了，然后您按照预约的时间到我们医院就诊就可以了。
3: 要做这个就是跟我家子女搞，就是讲预约去先去看一下，就是讲主任讲什么时候要是能动就再动，是这个意思吧？
1: 是的是的，您理解的是正确的，就是如果您到我们眼科来看了，您的这个白内障程度已经到适合手术的这个时机了，我们就可以给你安排手术了。
3: 你这样我主任我多啰嗦一下子
1: 啊，
3: 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没事您说啊。
3: 我就是讲呢，这个眼睛呢，今年开始好像格外模糊一点。 这个原来还稍微还好一点，你家主人家那玻璃上戴眼镜是不行的哈，戴老花眼镜不行的哈。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白内障它不是戴老花镜能解决了的问题，但是呢，对，但是就是在早期你白内障可能很轻的时候，有的患者呢戴着眼镜它还能提高一些，但随着您年

0: 能增加，我们这白内障程度会越来越重。那么到这个时候，你再戴眼镜是不能解决您的问题的。
1: 解决不了问题。再一个就是讲，反正不管怎么样，要看之前，就是讲在网上面小程序挂号以后来看。
0: 是的，
1: 就
0: 是的。
1: 是你礼拜五上午在机器录是吧？
0: 对，周五上午在鸡西路门诊，周五下午在长江路门诊。
1: 就好，
0: 哎，
1: 就是讲一定要先来看，再就是讲你就是讲主任讲，我什么时间去动再。
2: 对，您一定
1: 学
2: 要
1: 生，
2: 先来检查，做完检查之后，我们要
1: 先
2: 排，
1: 来
2: 就
1: 检查，
2: 对，如果您符合这样的一个手术指征的话，我们要排期，
0: 对，
2: 不是说来了马上就一
0: 是
2: 定
0: 的，
2: 能
0: 是
2: 做
0: 的，是
2: 啊，
0: 的，要预约的，
2: 特别马上又要到这个暑假了，那个眼科就会更忙，安一的眼科永远都是爆满的啊，所以您要提前规划好啊。
1: 好，就这样的，好，谢谢
0: 哎，不客
1: 谢谢
0: 气，
1: 主持人，谢谢主任
2: 不客气，再见。其实今天我们做的这个爱眼日特别节目，大家都很关注我们的眼睛的视力健康问题啊，所以还有就是我们在眼科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找对路的科室和主任，因为每位主任他的这个亚健康的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啊，都有自己的特色特长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好，刚刚您讲到了，就是有一些代偿的姿势，那如果说家长讲我这个姿势，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反正能看清就好了，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误区？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有危害吗？
0: 我们说这个，我刚刚提到，就是有的患儿可能小的时候他的这个上睑下垂度并不是很明显，他喜欢通过抬眉抬颌仰头视物，那么我们讲这个早期可能一段时间内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随着他的这个成长过程中，你会发现他这个首先我们这是讲这个。抬颌视物，这个对颈椎可能也并不是很好，对吧？然后另外呢，我们在临床经常能碰到一些成人，他就是从小就开始就是喜欢抬着头，哎，我们抬着眉，皱着这个眉来看东西。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又会有很深的这种额纹，
2: 对，美观度也是不
0: 对，
2: 好
0: 从这个外观来
2: 的，
0: 讲也不好。我今天门诊还看到一个患儿，也是一个单眼的这个上眼下垂。他的妈妈就是每半年就要来找我随访一次，也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手术。那我们看这个患儿，他就是很明显的有这种代偿的姿势。那我们看他的眉毛，就是耸立的特别高，那家长也是有这种担心，觉得这种外观长期下去对他这个，因为他明年就上小学了，他觉得我这个外观老是这样子，对他这个社交方面还是会产生有一定的影响。
2: 一定会有影响
0: 对
2: 的，
0: 对。
2: 因为我们好的一个外貌，其实对于以后来说，同比它是加分
0: 是
2: 项
0: 是
2: 啊。
0: 是，
2: 好，我们再来迎接到宿州的赵先生啊，赵先生你好，
3: 你好，
2: 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想问曹主任，现在这个视网膜手术变性到底能不能治？
0: 视网膜色素变性，如果您已经确诊的话，现在有的一些医院可以做一些基因的治疗，但是我们医院目前还没有开展。
3: 你合肥有医院能治疗吗？
0: 据我所知，合肥医院暂时没有开展这种基因治疗的。
3: 没有，
0: 对，
3: 那现在
0: 您
3: 哪
0: 可
3: 有
0: 以，
3: 能治疗的？
0: 去北京或者上海可以看一下，但是它这个也是要需要做基因检测的。哎，对，就首先您要去，看了眼科医生以后，他会给你做基因相应的基因检测，那您符合这个入组进行基因治疗的才可以。它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都可以进行基因治疗。
3: 对，网上说的呀，对什么假的似的。
0: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您再说一遍。
3: 我在网上刷的他的对配型这块配型的意思呀，还
2: 配
3: 有
2: 型。
3: 各个
0: 配型的医生，什
3: 就是他
0: 么？
3: 不是有多少种这种病了吗？这几十种啥的，你得配就是那个什么
0: 对，就是我刚刚
3: 配
0: 讲
3: 型
0: 的，就
3: 参
0: 是
3: 谋。
0: 要看您基因这个检测报告以后才能明
3: 对，这
0: 确。
3: 个检验报告的。
0: 是的。首先，您需要先做基因检测，然后才能看您符不符合进行基因治疗。倒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都可以进行基因治疗。
2: 好吗？您可以去查一下北京或上海的一些医院，了解一下。
3: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这个眼，现在外边看外边就是跟其，就跟眼睛白天跟蒙一个厚塑料背布的样， 正常的情况下，他慢慢突然就开始泛红了，
0: 嗯，
3: 就眼睛就从红雾了。你过了休息一晚上，他第二天他又正常了，这怎么回事呢？
0: 您刚刚咨询的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是您本人吗？
3: 对，就是我。
0: 您到医院查过，确诊过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吗？
3: 对。
0: 那么视网膜色素变性它也会并发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白内障，或者是其他的情况，您做过相关的检查吗？
3: 我做过，就我前两天还跑到眼科去检查了，他说你眼好像的和那样似的。
0: 也没有白内障。
3: 啊，没有。
0: 眼压呢？眼压测过吗？
3: 其背部他说没有，是的。
0: 那还要测一下眼压，排除一下有可能是
3: 眼压。眼压也正常，我测了。
0: 那就跟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3: 我的意思就是他现在背部就正常情况下，我这个多年都是背部。
0: 嗯。
3: 他现在最近二三年，他有时候突然呢就开始慢慢这个背部开始泛红了。
0: 嗯。
3: 嗯，他就变成红雾了，怎么能这怎么回事呢？
0: 那还是跟你眼底视网膜色素变性有关。
3: 还是跟这个。
0: 对，因为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它有部分患者是不停在进展的。
3: 对，我现在在视力严重下降。
0: 对，他可能出现视力下降、视野变窄、视野变小，或者是像您这样。
3: 我这对人家他们都说视力变窄，我的都没视力变窄，我是视觉跟以前正常。就是外边跟其物的呀。
0: 对啊，就是有可能会有视野的缩小，或者是色觉一类的变化。
3: 色觉，我们每个色觉
2: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可能会出现这方面，也有可能他那方面有啊，就有都是不同的个体情况不同。所以您这种情况，您还是要去根据医生的建议啊。如果说您很急迫的要去治疗的话，
0: 对，
2: 那么到北京、上海去查一下，而且这个基因检测它也是需要时间的啊。
0: 对，
2: 所以您还是要赶紧去看一看，好吧？
3: 像我们当地的三甲医院才能做基因检测。
0: 我建议您，如果您要做基因治疗的话，最好还是去北京或者是上海。嗯。
2: 好吗？
3: 好，
2: 嗯，
3: 谢谢，
2: 不客气，
0: 嗯，
2: 再见啊。关于这个问题呢，大家还是如果说真的在省城合肥或者是省内其他医院做不了的话，就赶紧到其他的地方去检测，因为眼睛它不能够去时间耽误的太久。
0: 是的，
2: 当然刚你也讲到了，就是很多家长啊，就是要说做手术的话，他会纠结嘛，就是我什么时候开始手术？那对于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我们的上睑下垂，您觉得有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手术的最佳时间？
0: 我觉得上睑下垂最合适的这个手术的矫正时间还是要看这个上睑下垂的量。
2: 嗯，
0: 如果您发现它这个上睑下垂这个上睑已经遮盖瞳孔了，那么建议您还是尽早进行手术矫正。
2: 嗯，
0: 以免产生弱视。
2: 就如果说产生弱视的话，它这个
0: 视力就是很难得以的矫正到正常。
2: 那对于以后我们的选择的专业，
0: 对
2: 啊，都会有影响很大。
0: 是的
2: 。那这个弱视是不是就完全是不可逆转了？如果说影响到的话，
0: 当然我们弱视可以做一些弱视训练，
2: 嗯，
0: 但是弱视训练跟您这个早期早发现早治疗方面肯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2: 嗯，有差距，所以还是越早治越好。
0: 是的，
2: 既然要治，何不早一点呢？
0: 对
2: 吧？现在也是科技很发达啊，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那手术前需要戴眼镜或者是遮盖好眼吗？这些拖延时间的操作，在我们这个眼科的手术理念下，它是不是说合不合理的？
0: 我们知道，就是既往一些，比如说先天发育引起来的，比如说弱视，我们可以通过遮盖啊，或者是训练那个弱视眼，对吧，来提高他的视力。但是上睑下垂您通过这些操作是没有用的，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您这个眼睑始终遮挡着这个瞳孔，你外面光线进入不到眼内啊，那你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些弱视训练的。
2: 嗯，
0: 所以如果真碰到这个上睑下垂量已经很重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您还是尽早通过手术来矫正。
2: 通过手术，这个手术在眼科来说，有人很担心啊，对于孩子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手术嘛，那是不是做完以后视力能够立刻恢复？我做完之后有没有还有要注意的事项？
0: 我们说这个手术矫正，我们是通过手术来改善这个眼睑的大小，那么 首先第一步是肯定是通过改善外观啊，让眼睛这个两边等大啊。那么后面第二步还要进行弱视的训练啊，并不是说做完手术以后，您这个遮盖眼或是这个上眼下垂眼视力就能提高。
2: 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哈。
0: 对，
2: 那如果说有双胞胎啊，其实生活当中现在双胞胎也挺多的。
0: 对，
2: 那比如说双胞胎同时有上睑下垂，那他们的手术的时机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的呢？
0: 还是要看他上睑下垂的量。如果两个人上睑下垂量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可以早点做这种矫正。
2: 早一点去做这个矫正，对于
0: 对，
2: 后面的恢复也会
0: 对
2: 更
0: 对
2: 加的好一点。
0: 对，
2: 孩子会不会有这种做完手术不愿意去睁眼呐，习惯性低头？那如果说有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这个视觉的功能训练呢？
0: 一般做完以后，可能我们面临的护理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夜间睡觉的时候眼睛闭不全，就存在可能有我们俗称的兔眼，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求家长要做好这种，护理的这个。治疗，比如说我们俗称的封眼，就是涂眼膏，让这个眼睑这个闭合不全的部分，不暴露在空气中，这样防止一个暴露性的这个角膜炎的发生。那么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额外的做的一些护理的治疗。
2: 但是也有些家长说了，做手术他得不得是全麻呀？如果是全麻的话，对我的孩子的这个脑部的损伤有没有？我很担心啊，别眼睛治好了，脑子弄坏了。
0: 对，其实您这个提出，其实在门诊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疑问。因为我们知道上眼下垂很多都是先天性的患者。那么先天性患者他可能年龄就是从很小就发病啊，甚至是刚出生就有。那么这部分患者呢，如果他要进行矫正，那必然肯定是要全麻的，他是局麻不能耐受嘛，也不能合作，对吧？但是呢，我们的手术时间并不会太长。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可能就是短时间并不是次数很多，单次的这种手术对这种脑部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不存在就是所谓的，就是说可能全麻以后会损伤孩子脑部的发育这样一个问题。
2: 一般手术时间是有多久呢？
0: 一般单眼的话可能就40分钟左右啊，我们讲手术时间大概就40分钟左右，双眼的话大概在1个小时多一点。
2: 所以这个时间并不是说
0: 并不是很长，
2: 并不是很长啊。当然了，我们刚刚曹主任也说到的是手术的时间，
0: 对
2: 啊，前期还会有准备的时间，
0: 你麻醉的时间，还有麻醉复苏的时间等等。但是我们真正的手术时间并不是很长。
2: 并不是很长，对于孩子来说也不是说不能受不了
0: 的
2: 那种。
0: 是的，是
2: 的啊，因为我们其实在有的网上的视频上也看到有一些孩子这个眼部的这种问题，然后家长会拿那个眼贴给他这样就是直接这样贴着。
0: 对
2: 啊，这个是不是在治疗上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帮助的？
0: 其实它的这个作用的原理其实跟手术是一样的，就是通过外界的力量，那我们让我们这个眼睑增大，这样让光线更多的进入到眼内，这样刺激的视觉的一个发育。那么一般这样的患者呢，可能是比如说年龄比较小，患者父母从这个年龄啊，这个情况来看，他可能不想接受那么早接受手术，因为
2: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任何手术它都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比如手术可能会发生的并发症。那父母考虑到并发症的原因，小孩发育的原因，他可能早期可以使用这一些医用的胶布，这样通过这种物理的方法来开大这个眼睑。当然这也是可以的。对。
2: 根据个体的情况，
0: 是的，是的
2: 啊，医生我们也会尊重，但是我们会给出自己的建议。
0: 对对
2: 啊，我们会有一个好的建议，看看家长是怎么去抉择。因为作为监护人，其实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了解啊，更多的知识。
0: 是的，
2: 当然啊，也有我们的听众问到说，我有个孩子，然后半年前做完了这个上睑下垂的手术，现在眼睛能睁大了，但是还是会习惯性的仰头看人，就视力检查也说没有弱视，那这个习惯要怎么纠正？妈妈还现在挺焦虑的。
0: 我觉得这个习惯就还是要家长多注意吧，因为他其实我们在做手术之前也会交代患者，就是一个是做完手术以后可能还会存在这个仰头视物，另外一个他还是喜欢动他的这个眉毛，喜欢抬眉。那么这个只有透过家长长期的这个更多的关注，患儿 因为它需要还是需要一个接受的一个过程。
2: 因为以前可能成为习惯了，
0: 是的，是的，
2: 慢慢的要纠正一下。
0: 有的人你比如说到成年以后，他中间都有这个十几二十年的这个过程了，你让他短时间内突然一下改变这个，彻底的改变这个习惯，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2: 所以还是越早治越好，
0: 家长不用过分担心，给他一点时间，
2: 给一点时间，
0: 我相信应该可以改掉这个习惯。
2: 那今天是爱眼日啊，我们如果说要给全省听众朋友传递一些信息的话。

0: 关于儿童上睑下垂，您还有没有特别想说的？
1: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爱眼日今年的这个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我们从我自己这个亚专业角度来讲，那么希望更多的患者的这个家属、父母能够通过日常的观察，能尽早的发觉这个患儿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情况，比如说双眼大小不对称啊，或者是双眼本身较其他儿童来比较，哎，可能存在一些睑裂不是很大这种情况，来及时就诊，防止发生产生这种弱视的这种可能。另外，对患儿的这个心理健康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对。
0: 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啊，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为什么说关注到上睑的下垂，就是在践行爱眼日的精神呢？
1: 那么就是说，上睑下垂可能不仅仅是外观的这个问题。哎，另外我们讲就要讲一句话，我就多讲一点，稍微多讲一点，就是说，很多患儿他家长有一个误区，觉得，哎，我上睑下垂我不要紧，我长大了给他做双眼皮就可以了。那我们讲这个上睑下垂矫正，并不是简单的这个，做双眼皮的一个手术，它是需要通过这个眼部肌肉的一些缩短、矫正来提高这个眼睑的高度，所以希望各位家长能够尽早重视防止发生一些行觉剥夺性的弱视，从而影响孩子以后一辈子的这个视力。
0: 好，非常感谢曹主任在特殊的日
1: 谢
0: 子
1: 谢。
0: 能够和我们做这个眼睛方面的一些科普的问题，谢谢您。
1: 好，
0: 我们
1: 谢谢
0: 今
1: 主持
0: 天
1: 人。
0: 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

0: 才有。
1: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没力伤害。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6: 淮北调频103.6兆赫；
7: 京寨调频103.6兆赫；
6: 安庆调频103.6兆赫；
7: 滁州调频103.6兆赫；
6: 淮南调频95.5兆赫；
7: 泗县调频103.6兆赫；
6: 凤阳调频95.5兆赫。
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6: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9: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0: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9: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10: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您身边。
11: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4: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流动食堂送餐到田头，服务农机手最后一名。
1: 俺们起早贪黑在地里嘛，经常顾不上好好吃饭，我们就想着多做实在的菜，肉管够，汤管饱，看他们把这饭吃得干干净净，我心里就特别高兴。
0: 小屏幕撬动大市场，让农货销售走上云端。
2: 家人们，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带货，这是雨中的救援。咱们哈每下的一单都是对老乡的一份保障，为老乡们增加一份收入。
0: 临时销售点上架，瓜果地图让果农进城卖果更省心。
3: 以前进城卖桃子到处找地方，有时停在路边还怕影响交通，现在政府给我们规划了固定的地点，还有棚子遮太阳，市民路过都能看见，生意比以前好多了。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三下农忙时节，临泉县老集镇的麦收一线除了忙碌的收割机，还有一支特别的送餐小分队。为了让争分夺秒抢收的农机手们能吃上一口热乎饭，老集镇把食堂搬到了田间地头，用送餐到田的暖心服务打通了服务农机手的最后一米。中午11点，临泉县老集镇机关食堂里一片忙碌。与往常不同，今天的饭菜不是等着农机手来吃，而是要把他们送到田里去。考虑到农机手抢收期间分秒必争，镇政府决定将后方食堂变为前线，每天中午准时将热乎的饭菜送到每一块麦田的作业现场。
1: 俺们起早贪黑在地里嘛，经常顾不上好好吃饭，我们就想着多做实在的菜，肉管够，汤管饱，看他们把这饭吃得干干净净，我心里就特别高兴。
0: 顶着正午的烈日，送餐小分队穿梭在各个麦田之间，为了不耽误农机手作业，他们提前规划路线，趁着收割机转弯卸粮的间隙快速把饭送上去，农机手接过饭就能吃。
4: 跑了5、6年跨区了，头一回碰上政府把饭送到地头，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说实话心里特别暖和。就从这个明年三下，我们还来老集。
5: 服务三下关键在食，粮食要颗粒归藏，我们的服务也要做到心坎上。通过一系列的暖心举措，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农机手在老集镇能够干得安心，吃得暖心。只有把他们的后顾之忧解决到位了，他们才能安心地投入抢手，让下粮尽快地收到群众家中，做到颗粒归藏。
0: 临泉台记者刘洋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6: 当前正值下粮抢收关键期，五河县通过高速口接引加田间保障的全链条服务模式，为全国各地的农机手打造高效舒心的作业环境，以精细化的服务构建跨区域协同抢收绿色通道。
0: 在徐明高速五河收费站出口，工作人员不仅快速引导通行，还送上装有毛巾、香皂、矿泉水和速食的暖心包。外省及周边市县的农机手接过物资，只说一路的疲惫都消了大半。
7: 我们提前开辟了跨区收割机绿色通道，确保农机手一到即接，简化检验流程，免费快速放行，缩短通行时间。下单的农机手，我们还会第一时间送上装有防暑用品和速食的暖心包，尽量让他们少耽搁时间，多省心。
0: 为进一步优化跨区作业环境，五河县农业农村局在各乡镇明确一名跨区作业接待联系人，开通24小时热线电话，接受机手咨询。农机产销企业组建8个农机维修服务队，配备维修服务车，开展巡回维修服务，实打实解决农机手的急难需求。
8: 五河县在辖区3处高速出入口设立固定跨区作业服务接待站，截至目前累计为200余台次跨区作业农机，300余名来五作业农机手免费发放防暑物资，同步配套落实农机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优先通行政策，作业信息推送、农机故障上门维修服务等全流程服务。
0: 一条毛巾、一碗面、一条信息、一帮扶，这些接地气的务实举措，既让远道而来的农机手感受到了宾至如归的暖意，也为下粮抢收抢种打通了服务堵点，为确保颗粒归仓筑牢了坚实的服务保障网，尽显基层守粮保工的责任担当。
9: 我和台记者李浩明、陈伟健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凤台县小麦实收测产现场看一看。据了解，当地的小麦示范田今年使用了新的增效技术，小麦穗大粒满，满杆成熟，抗倒增产。
10: 快点

0: 们目前的位置啊，是在淮南市的凤台县。那在这里啊，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金正大集团安徽公司小麦实打实收特产观摩会的一个现场。目前我身后啊，咱们的收割机正在对我们的示范田来进行一个收割。
1: 大家一起来共同见证，用数据说话，用成果验证，把看得见的增效变成实实在在的产量，变成我们种植户朋友的欢笑。
2: 一条大路，两边管，这边抽了，这边还，抽的每亩不超钱，反了一亩1300。
3: 用了这个石头，它整个就是2.0的这小米，它抗涨也好，它抗病也好，产量也好，顺性也整体也比较大。第二天这一块，它这小米抗涨也不好，你看这有成片倒的。另外这个还早衰了，抗病也不行，产量比这个。这边的要差相差30美金一亩地，
4: 这个买抓的起，它买水太大，你看这个，这个还细，赚了200斤。
3: 稻田地种那么完，一亩地好歹就是8-9美金，像咱这个应该达到1300美金。
5: 第一个就是用了我们智模芯示范肥的，它的这个麦穗是比较大的，穗粒比较饱满。然后呢，咱们这个茎节对比的话呢，示范田的这个小麦收获了之后，而且呢，它的这个茎节下面依然是一个绿色的一个状态，说明它的这个长势还是一直在长的啊，并没有出现这个早衰呀 也足以说明咱们这个控制肥这个产品，尤其是我们这个智模芯通过分段控制，再搭配着我们施作德增强技术2.0，可以有效的提高小麦的，尤其是稻麦轮作地我们的一个产量。
6: 34，好。
7: 首先是我们的沃克特智模芯示范田啊，算出亩产是在1320斤，对照田它的管理都是一样的，只是产品方案不一样。求得的对照田的亩产972斤，我们的示范田增产是达到了348斤，按照目前1斤1.2块的价格来算的，相当于我们一亩地使用我们沃克特智模芯的我们的产品方案，小麦一亩地增产了117元。
2: 这个产量在我们凤台县已经可以说算顶呱呱的了。通过实地测谈，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认可金正大2025年的秋季，由于天气阴雨天，水稻延期有些收，形成后期我们种麦的时候在泥糊里撒种，到11月29号才种取。当时我们的心里在想，今年我们的小麦如果能收到700斤，我们就满足了。金正大集团到我们现场给我们推荐一种产品智模芯，所以我们使用了3次过以后，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上午通过实打测产智模芯的小麦每亩合到1320斤，对比田每亩合到972斤，一亩地增产了300多斤，400多块钱。所以说你对我们2000亩的大户来讲，这个算了一下子，80多万块钱，那就实打实的效益，实打实的它的纯利润，这就是看得见的增效。所以我个人可以讲，永远相信金正大，永远相信智模芯。特别是通过今天现场观测，我们周围来了50多个大户，大家一致对这个产品点个赞。
8: 皖北乡村果蔬飘香，丰产喜人。在宿州市泗县的敦吉镇，当地特色农产品金丝角瓜迎来首轮集中开源上市，凭借周期短、效益稳、销路广的优势，开源即热销，丰产又丰收，成为当地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优质特色产业。
9: 走进泗县敦吉镇石梁河村金丝角瓜种植基地，连片大棚绿意盎然，金黄圆润的瓜果挂满藤蔓，果实饱满，长势喜人。趁着晴好天气，种植户们抓紧采收，分级分拣，打包外运，往来运输到加工企业、收购网点和网络销售平台，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当地金丝角瓜种植大户尹明明今年建设13座种植大棚，共计14亩金丝角瓜，目前首批成熟瓜果已陆续售出，产业效益初步显现。
10: 今天呢，我看那个各个这个媒体和政府部门，然后推荐这个金丝角瓜，这金丝角瓜呢是我们泗县的网红瓜，这个瓜呢好种好卖， 然后价格也可以，收入也比较稳当。然后呢，这个现在销路也不错了，价格也还好。然后我今天种植了13个棚，然后目前呢4个棚已经卖完了。然后这个角瓜呢，亩产可达到5-6千元。
9: 近年来，四县墩集镇立足资源禀赋，深挖特色农业潜力，依托当地常熟草莓种植大棚茶口优势，大力推广金丝角瓜高效轮作模式。当地坚持政策引导、示范带动、连片发展、规范管理，累计发放优质种苗113.6万株，全面落地移栽、规模化推广。全镇1893亩金丝角瓜种植面积中，大棚种植1532亩，陆地种植361亩，有效盘活闲置农田，提升土地负重指数。同时，通过常态化农技下沉指导、标准化田间管护、订单式保底收购，构建全链条。

0: 业保障体系，最大限度降低种植风险，稳定农户种植收益。
1: 我们本地镇呢，就是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利用这草莓大棚的插口优势，向群众呢，积极宣传这个金丝角挂时间短、收益高的这种优势。目前呢，我们镇呢种植这个金丝角挂面积呢，大概达到是1893亩。第一批这个瓜呢，一共是采摘上市了，销售这个价格呢，大概每斤在1.5块左右，产量呢，就是在4000多斤以上，这是保守的这个产量。目前呢，我们就是4月中旬以后种植的这个金丝角挂，长势良好，预计在6月底开始陆续批量上市，这个呢，到时候会给群众带来很大的收益。
0: 小瓜果孕育大产业，好产业赋能大振兴。从散户尝试到规模种植，从田间单品到富民产业，四县墩集镇金丝角瓜特色农业产业链不断完善，产销体系持续成熟。通过发展短平快稳增收的特色高效农业，当地有效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居家增收渠道，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以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扎实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群众增收致富。四县台张家硕、甄文科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乡村记忆，故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翠绿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奏响丰收序曲。靛青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先锋。
3: 我志愿加入。
2: 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运。
4: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太和县不少村镇的田间地头已变身直播间。在公益助农主播的带动下，村干部、新农人纷纷化身带货主播，一场场和美乡村主题直播打通了农产品上行的最后一公里，让原本藏在深闺的特色农产品找到了走出乡村的新通道，也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5: 家人们，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带货，这是雨中的救援。咱们哈，每下的一单都是对老乡的一份保障，为老乡们增加一份收入。
0: 初夏夜晚本应静谧，太和县双庙镇司团村村委会的院子里却灯火通明。公益助农主播、太和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志愿服务队队长赵洋洋正举着手机，对着面前的大樱桃、油桃等农产品直播。镜头里饱满的果实裹着新鲜果霜，沾着细碎雨珠，引得直播间评论区不断滚动，下单提示音接连响起。
6: 多亏了这位主播啊，昨天我还在发愁呢，这一下雨收购商也不来了，现在直播后手机叮咚一下，这单就出去了，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心里的石头可算是落了地。
5: 其实我也根本赚不到钱，还是倒贴食宿费和交通费，但我

0: 红瓤饱满的汁水经手机镜头清晰呈现，不少网友被这新鲜清甜的西瓜吸引，当场下单。和秦越雷一样，越来越多的本地种养大户与普通农户开始尝试直播这一新的方式，拓展销，不再依赖传统收购商上门收果，而是自己掌握了销售主动权。
1: 以前我们都是等人上门收，价格也不稳定，后来跟着他学直播，慢慢学会自己介绍自己地里的东西，现在能直接卖给消费者，收入比以前稳多了。
0: 目前，太和县已开通涉农直播间22个，6大类30余种优质农产品，通过直播间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 2025年全县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到26.45亿元，同比增长41%。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改变了农货传统销售模式，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看得见风景、卖得出好货的和美乡村在数字浪潮中走出了一条提质增收的振兴之路。
2: 下一步，我现在将持续深化淄博电商助农。
0: 对接网红资源，培育本土村部项目队伍，推动淄博电商与农业、文旅深度融合，丰富淄博内容，打造特色活动，持续放大川普效应，用数字力量赋能乡村振兴，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太和台陈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夏染田园翠，蓬满瓜果香。 位于宿松县城周边的二郎镇界岭村蔬菜瓜果大棚基地迎来了丰收季，吸引了不少市民选购。与普通销售不同，这里最受欢迎的是随心选、自由搭的模式。顾客可以自己采摘，也可以由基地按需搭配好送货上门，想吃什么就选什么，像在自家菜园一样方便。
4: 走进宿松县二郎镇界岭村果蔬大棚，满目青翠。
5: 黄彩小番茄、鲜红圣女果挂满枝头，紫亮茄子、翠绿青椒长施喜人，还有沙田西瓜静待品尝。周边群众和专程赶来的市民正自由挑选，或亲手采摘，或由基地搭配好直接配送。
6: 主要是种植辣椒、番茄、茄子、西瓜、小番茄、甜瓜。我们周围这个周围转的，要买菜的，就基本上都现采，很受欢迎。
7: 还想吃么子吃么子，请看现场，就是和俺的菜人一样。
8: 基地全程坚守绿色有机理念，不打有害农药，不施化学催熟肥料，自然成熟，皮儿薄多汁，让群众吃得安心。而自由选购随意搭配的模式，让每位顾客都能按口味组合自己的果蔬篮，备受青睐。
9: 目前的销售模式很受市场欢迎。 蔬菜水果已经是供不应求，下一步我们打算进一步丰富蔬菜和水果的种类，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目标是让消费者吃到品种更丰富、花样更多的菜，让大家吃得满意、买得舒心。
3: 小小大棚赋能乡村振兴，二郎镇界岭村立足本土资源，发展高效设施农业，以无公害果蔬种植拓宽增收渠道。 既丰富了周边群众的菜篮子、果盘子，也绘就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宿松台记者张勇、于恒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0: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 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 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慢炖的生活很浪漫，
1: 用小火炖出来的锅不浪漫，
0: 火不离人，离人关火，
1: 用小太阳的日子
2: 很温暖，
1: 养太火的被子不太温暖，
0: 合理用电不超负荷，有安全出口的人很安全，跑不出出口的人不安全，安全出口不能堵塞，不会防火可能不会出错，但会防火的人一定不错，消防安全人人有责，强安全意识除消防隐患，
3: 推荐炒股理财的投资人，送米面油鸡蛋的好心人，对您嘘寒问暖的一家人，带你发财致富的合伙人，他们可能都是非法集资的诈骗分子，有一种陷阱叫钱眼，别让馅饼变为陷阱，
4: 成为本，实力深，手为重，信当先，诚信是福，中华有福，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5: 夏季来临，西瓜、桃子等本地时令鲜果陆续上市，为方便果农销售、市民购买，一线在城区设置四处季节性水果自产自销临时销售点，果农无需审批即可入驻，市民跟着瓜果地图就能就近买到新鲜瓜果。今年一线季节性水果临时销售点分布在城区多个居民小区周边和公园广场区，紧邻商业街区、居民小区，人流销售量有保证，点位均设置醒目标识牌，各摊位整齐摆放，互不干扰，果农集中在指定区域规范经营，有的销售点还配备了遮阳棚和垃圾桶，果农只需遵守文明经营承诺，自行做好摊前卫生即可入场销售。
6: 以前进城卖桃子到处找地方，有时停在路边还怕影响交通，现在政府给我们规划了固定的地点，还有棚子遮太阳，市民路过都能看见，生意比以前好多了。
5: 据了解，当地采取定点管理加动态巡查模式，安排专人维护经营秩序，同步做好卫生保洁、垃圾清运等服务，确保销售点周边卫生整洁、交通顺畅。为方便市民查找，当地还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瓜果地图，详细标注各销售点位置，市民可一键导航指导。
7: 我们按照便民利民不扰民、放开放宽不放松的原则，在城区合理设置了四处临时销售点，果农无需审批报备即可进场销售，同时我们加强动态巡查和配套服务，既方便果农销售，也保障市容秩序。
5: 从四处流动到定点销售，从盲目寻找到按图索骥，一线用一份瓜果地图和四个临时销售点，为果农增收和市民便利搭建起一座连心桥。一线台记者渔港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8: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多日降雨后终于迎来了晴天，在降雨后稻田的管理上有哪些方面特别需要注意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徐友尊给出了专业建议。
9: 目前呢，正处于我们这个中稻的这个播种育秧的这个环节，播的早的呢，像现在这种已经这个出苗出的大概有10公分左右的高度了，这个时候呢，像我们这个秧田里边就要做到什么呢？水不能太深，雨停过之后，最多做到我们这个沟里边有水，双面上就不要有水了。再一个呢，要是针对我们基插秧的这个育秧，在大棚里边的情况下，那湿度太高的情况下，那雨停了之后，我们田里边也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明水，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棚要适当的通风炼苗，一旦雨过天晴了之后，这棚一定要掀起来，防止棚内湿度这个过大，造成像一些棉腐病啊等等这些病害的一个发生。一旦发生的话，那要尽快的及早的进行的这个防治啊，这是我们中稻的一个情况。那对于现在我们那个早稻和这个再生稻，目前呢是处于一个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逐渐转化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田里边也是要做到雨过田露出来啊，沟里边最多沟里面有水。这个时候呢，因为水分比较大，湿度比较高的情况，我们很可能会爆发一些像这个蚊枯病、稻瘟病这类的这个病害。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进行及时的这个预防啊，防止我们这个蚊枯病的这个大爆发，造成我们后期群体的这个伤害。再一个呢，如果说水确实是太多，一时之间排不掉，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尽快的把这个水排掉。排掉之后，可能要适当的施一些速效的肥料，比方说尿素、磷酸二氢钾。包括这个云台素内酯这种，让我们这个苗啊尽快的缓过来，恢复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生长。
5: 家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
10: 北京时间8:00。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0: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